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他也是有血有肉之人，能没有感情？丫头啊，你看看谁来了。李瑞兰到院里一看呀，这不是史进史的，真跟到家里一样。史进也不洗外，又倒腾点名贵的药材，反正混生活呗。这次离着东平府不远，我想起你来了，因此前来看望。瑞兰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以前赎身，跟着我走吧。你爹娘离不开你，也跟着一块走。我让你享尽荣华富贵，让二老一度天年，你看怎么样？哎，我就盼着有这天呢，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长谈啊，别着急。娘啊，准备吃喝。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宴摆上，瑞兰陪着史进边吃边谈，史进觉着非常温馨，因此这酒啊就没少喝，时间不大就有了六七成醉啊，脸上也发了红了，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瑞兰这才问我：史大官人，咱俩你一直在水泊梁山，你什么又贩马又贩卖药材呀、啊？纯粹你是欺骗我。没有，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都是谣传。好，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我再问问你，最近风闻水泊梁山的宋江亲统大军要攻打东平府啊，可能那大军离城不远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出现了，难道不使我怀疑吗？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敢这时候你出现呢？哎，是不是宋江派你来卧底？把史进吓了一跳，用眼睛盯着瑞兰。瑞兰呐、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方才所说一点都不假，的确我是水泊梁山一员头领，我跟宋江哥哥在一起混事，我们主张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清君侧，扫除奸党，弄一个太平盛世，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也包括你在内。我瑞兰呐、啊，这次我跟宋哥哥亲统大兵来到东平府，不久战事就得打起来呀、啊。我的确先行一步进城来卧底，谁的家我也没去，我首先来看你。瑞兰，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瑞兰呐、啊，我心里一直装着你，这些年来念念不忘。如果你愿意的话，东平府的事儿完了，我把你一家人接到水泊梁山，叫你吃尽穿绝，咱二人形影不离，过上个好日子，你看如何呀？你愿意不？哎呀，谢天谢地呀、啊！总算你说了实话了。我说史大官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求之不得呀！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好，瑞兰呐、啊，你看这是什么？我给你捎来的。史进高兴，把包打开，从里边掏出个小包，把这小包再打开。李瑞兰一看，什么呢？金光灿灿，一对金镯子，几个戒指，还有一条金链子，这都是我给你买的，存了多少日子，没时间给你送来。哎，你喜欢吗？收下吧。呀，多谢史大官人，我真是受之有愧。官上仨人开了个会，李瑞兰这才说呀：“二老啊，方才我把史进的实话套出来了，他果然是梁山的贼寇啊，他先进城来卧底，帮宋江的忙，要打东平府啊。”老太太一听吓坏了，

0: 那丫头，那咱咋办呢？这可了不得呀！咱们要勾串匪类，窝藏不报，将来是掉脑袋的罪，你我谁都活不成啊！是啊，关系重大，我这才跟二老来商议啊，咱们想一万全之策。
1: 老太太没事一听，没什么可商议的了，赶紧快报官吧，我们出手就没有罪呀！老头在旁边一听，不合适吧？这史大官人人不错呀，你说头几年他就包了这个院子了，没事就给咱零钱花，咱在人家身上挣了多少银子，你说咱就出手，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再者一说，梁山势大呀，要把东平府给打下来，迟早不得算这笔账吗？到了那会儿，咱是悔之晚矣呀。我说，但能容人且容人，想个别的办法。老梅太太一听，把眼睛一瞪，呸！你个蠢材，你说想什么别的办法？你有什么良策？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念他什么好？那是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他跑这儿来为什么呢？为的是开心取乐。再者一说了，咱们坑的那个人还少吗？咱就靠着坑人活着，讲什么良心呢？我说你啊，马上赶到衙门前去报信。你要不报信，我告诉你啊，我要去，到那会儿把你也烧上，你可别后悔。
0: 你瞧你这脾气，我想想，甭想了，马上快去。好吧，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去，我去。
1: 老头报警去了，他走了。老太太告诉。瑞兰呐，你还回到楼上，无论如何把他缠住，多叫他喝几盅。备了俩菜，瑞兰拿到楼上，哎呦，跟史进是假亲假近呐、啊，左一杯右一盏，楼上一指，闪身他躲开了。这些做工的呼啦朝把楼就包围了，拿着兵器，这位程大老爷早就得着信儿了，正在堂上等候。一听说得了手了。把史进抓住了，心里这才放下。他把惊堂木一拍，带上来。有人把史进带上来了。史进一到堂上是口喊冤枉。程万里冷笑了一声：“你冤枉，我还冤枉呢。”我说：“你是不是叫史进？宋江给了你什么任务？你潜入东平府想干什么？”还不从实的招来，免受皮肉之苦。两旁的人就喊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史进什么也不说，那能不挨揍吗？程万里吩咐一声：“拉下去，给我打，往死了打！无论如何打出他的实话。”这史进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叫人揍得皮开肉绽。程万里又把老李家一家三口带到堂上，当堂对质。他们毫没隐瞒，一股脑都说了。这李瑞兰也说，史进亲口跟我说的，他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奉宋江之命前来卧底，说宋江不久攻破东平府，他在里头当内应，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啊。有这等事？史进呐、啊，你到底招也不招？史进把牙关一咬，扬起头来啊！呸！高官呐、啊，我们早就计划好了，就这两天就拿下东平府。高官，你这末日到了，怎么回事？我就是不说，我这好，你真是横骨插心呐、啊！来呀、啊！把他打入死牢，以后再问。你看问不出来怎么办呢？顶了牛了。

0: 把史进投入死牢，他一斗袍子退了堂子。这程万里是个文官，是没主意的人，虽然没问出什么口供来，他也预感到形势不妙，奈何奈何呀，这梁山的贼都进了东平府了，把兵马都监董平请来好好商议商议。他马上派人请董平，结果这董平迟迟不到，哎呦，把程万里给急的，我这人是火爆子脾气，有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迟迟不来，哎呀，再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有人回来送信儿，董将军偶染风寒，身体不爽，他说他不能来。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头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偶染风寒了？再去请，用软床搭也得把他搭来。结果连请三次，董平没露面，可把程万里急坏了。程万里手下有个姓赵的师爷，很明白事儿。这赵大人呢、您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不济的话，为了东平府，你就把小姐许配给他吧。你俩一文一武，又结了亲了，一心一意能确保东平府的平安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什么意思？我拿我的女儿换取她的欢心呢？门都没有啊！
0: 我说赵先生，我跟你说，我就看不起这些武夫。
1: 他们会什么本事？
0: 就会撸胳膊挽袖的跨马征沙。要想治理国家，还得我们这些文官呢。老实跟你说，我的女儿，我心目之中已经有人了，那是经理的。我老师童贯门下有个徒弟，跟你同姓，也姓赵，那乃是京都的才子。我把我姑娘许配给他，门当户对，那有多好？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武夫董平呢？这事儿休得提起。大人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把董都监给得罪了，东平府可就危险了。东平府要保不住，您这官也保不住啊。你想想这些后果多么多么的严重啊。
1: 董平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样吧，你们马上再去请他，就说议论婚事，看他来不来。
0: 哎，这招真好使。第四次请，董平来了。董平脑袋上还勒着个毛巾，假装有病。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董都监，听说你偶染风寒，用过药了吗？
1: 用过药了，
0: 但是服药没有什么效力，慢慢就好了。快坐坐坐，喝点开水，发点汗就好了。董平坐下了，用眼角扫给贼宋江，确保东平府的安全。然后呢，咱们再谈论这个婚事。
1: 董平一听还是没什么希望。
0: 我大人，您是跟我开玩笑是真的？
1: 真的，婚姻大事岂能玩笑。
0: 那好，我这人可较真，我真要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你的女儿真许配给我。
1: 真的，
0: 这能更改得了吗？红嘴白牙，话说一句。
1: 好，
0: 大人，咱可就这么定了啊。不是说你知道我知道，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就卖命
1: 装腔大将，
0: 我跟宋江去玩命。看
1: 说
0: 我杀退了梁山的贼寇，你要说话不算数，可休怪我董平翻脸
1: 不认人。
0: 犯个错，

儿给了我，我多咱再卖命。你想这一文一武，离心离德，还有个大胜仗呢。董平到了教军场，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告诉大兵紧守东平府，他没出兵。哎，程万里也没有办法呀。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宋江。这宋江呢，把史进打发走了。打发走之后，觉着这心里头没什么底。军师吴用又不在眼前，因为吴用被他派到卢俊义部下去攻打东昌府去了，不在。你说平常出兵，他跟吴用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些事儿可以参考。现在一个人做主，他就觉着没有把握，就在当天给吴用写了封信，把这个事儿跟吴用说了，说你看我这么决定是对还是不对。这信呢就送到东昌府。吴用接着信之后一看呀，大吃了一惊，埋怨宋江，你头脑一热仓促决定了，这史进进城还有个好吗？不但成不了大事，弄不好把命都得搭上。这吴用一看不好，赶紧见玉麒麟卢俊义，跟卢俊义请了个假，赶奔宋江的连营。现在卢俊义也安兵未动，还没有开仗，所以答应了。这吴用带着随从，风是风火是火，赶到鞍山镇，这离着东平府40里，宋江在这儿扎下大营了。简短接说，两个人见着面了。宋江一看吴用亲自来了，就问军师：“你还用亲自来吗？”宋哥哥，不好啊！我不是埋怨您啊，您做这个决定太不适合了，我也觉得心里头没底。因此请示军师，你看应当怎么办好，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想啊，史进跟你说了，他要投靠到当年的相好李瑞兰。我宋哥哥说，旁的你不懂，说这种女人你难道不懂吗？这种女人靠的是什么？靠着卖脸卖身生活呀，无非是逢场作戏，哪里来的真情啊？咱们说句粗话，他们讲的是打情骂俏，掐打拧锤咬，人一走茶就凉啊，翻脸无情之辈。你跟史进太幼稚了，如果史进去了，一旦吐露了实情，就背不住叫人家给出卖了。你看还得说吴用，吴用是料事如神的，把这个事掰开揉碎，这一分析，宋江的汗冒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怪我怪我怪我怪我，这怎么能够挽救呢？吴用倒背着手在大帐里头转了那么几圈，我看这样吧，我们再派去一个得力的人深入东平府，打探史进的消息。但愿我都猜错了，一旦猜中了，再派去这个人想方设法营救史进，就营救不了的话，把画给他烧去，在月末那一天攻打东平府，争取他个里应外合。好好啊，我算算啊，还有3天的时间，来得及，来得及呀！吴用说：“只能这样挽救了，宋哥哥，不能迟误了，这马上要进兵了。”哎哎，我明白。那你说，派谁去比较合适？吴用又想了一会儿，派男人倒是合适，但是男人目标太大。有史进的教训，城里肯定加强戒备，现在混进城谈何容易啊。这样吧，我说哥哥，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一个小县城咱打的干嘛呢？这是给咱们办事儿啊，一打

闻上线，老百姓害怕弊病逃亡，往哪儿逃啊？肯定往东平府跑。东平府再戒备森严，难民来了他也不能拒之城外。我们派去的人正好扮作难民混进城中。嗯，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派谁合适呢？还是派个女子，咱们梁山的女将谋。我看最好派母大虫顾大嫂比较合适。宋江点头，对，请顾大嫂。这顾大嫂外号人称母大虫，您说这人厉害不厉害？先说他的外表，人高马大，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勇冠三军。母大虫就是母老虎，犹豫就站起来了，好，我接令就是，这事交给我了，我肯定办成。不过有件事咱得砸对清楚啊，三月末是不是肯定进兵？我跟史进在里边好举事，咱里应外合呀，别把这时间弄差了。宋江说，你放心，三月末肯定进兵，你走之后我马上就进兵。那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收拾收拾应用的东西，准备起身。吴用一看一切安排妥帖了，东昌府那还缺人手，辞别宋江，骑着马带着仆人赶回东昌府。宋江这心才放下，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那个小县城连砖城都没有，都是土围子，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冲啊，杀呀！梁山的义军是摇旗呐喊，把文上县的县官吓得夹着大印是屁滚尿流啊！头天晚上就跑没影了，城门也开了，老百姓有的胆儿大的在这没动，大部分都没有主心骨啊。携男带女推车担担扶老携幼，哭着喊着往东平府跑。那府是郡呢，到那块得以保护，沿途之上全是难他们进来。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开了城门，把难民全放进来了，然后紧闭城门，挑起吊桥。那么1000多难民，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投朋友，没有的另想对策，跟咱本书无关。单说顾大嫂也混到城中，顾大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盘算了盘算，哎呀，我扮作了难民，这第一步我得打听史大官人的消息，究竟是活是死，这个我得打听清楚了。那么第二天，他以讨饭为名到酒饭茶肆，竖着耳朵听着。哎，有不少人谈论史进的事儿。各位兄弟啊，听说没有？什么事儿？东平府要毁了。前些时梁山来了个小头目，就是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都进了城了。真的？带多少军队？没带军队。他来摸底来了，叫那个婊子叫李瑞兰给他出卖了。要不说这婊子的话不能信，他们哪有真情啊？把史进打了个皮开肉绽，押入死囚牢啊！过两天就要出手示众砍他的脑袋呀、啊！挺大个活人糟践了，嘿，哎呀，看来这姓史的头脑太简单了。有人就骂李瑞兰，这个骚女人不可信赖。嗯，那个酒饭茶肆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人管。顾大嫂就听了个清清楚楚。哦哦，军师说的一点不假，史大官人贪了官司，押到死牢受了罪了。我得想法跟他接头啊。还有2-3天的时间，宋头领公大多数人都没人理他，不过这都是为演戏而已。等到正当午时了，

0: 见监狱的角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你别看这老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都是工服，腰里系着腰牌，一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后边还跟着俩年轻的。您走好，您慢慢走。
1: 我腰酸背痛，晚上我就不来了，你们多加谨慎。
0: 是老师，您放心吧，您慢慢走。
1: 我走了。
0: 顾大嫂听得非常清楚，哦，这位是老资格，看这意思说话算数，哦，跟这些人都是师徒的关系，我就从他身上下家伙。顾大嫂想到这儿，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个老头一转身，刚要进胡同，这顾大嫂紧行两步就迎上来了，扑通往老头面前一跪：“
2: 老人家救命啊！老人家救命！我给您磕头了！”
0: 蹦蹦蹦蹦，把这老头给闹愣了。
2: 怎么回事？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你？
0: 他一看面前这个中年的女人，穿的衣服褴褛，满脸的脂泥，蓬头垢面，就是个要饭的。这老头就问怎么回事，顾大嫂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
2: 老人家呀，我恳请您大发慈悲，助我一臂之力，您行得积善呢，您做件好事吧。
1: 哎呀，你说说到底为啥呀？都把我闹懵了我呀。
2: 老人家，我先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有这必要吗？好了，你问了一回，我姓孙呐，人们都管我叫孙大爷。
2: 哟，孙大爷，我瞅您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您是个行得积善的好人呢。老人家，您能增福增寿，是您管的这个监狱里头，我呀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人家当初对我不错呀。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不能说人在世花在时，人一走茶就凉了。人家贪了官司了，我要尽一尽当初主仆之情，因此我讨了点饭，想送到监狱里头给他磕个头，说两句安慰的话，哪怕瞅着他吃一口饭，我也就尽到我的心了，我死也瞑目了。老人家，您帮帮忙，把我放进监狱吧。
1: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
2: 叫史静。
1: 老孙头听到这，眼睛顿时就瞪大了。哎呀，你呀，你呀，你呀，你不该说这话，也不应该提这个无理的要求啊！你姓什么？
2: 我奴随主姓，我也姓史。
1: 哎呀，我说你啊，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史进，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是犯的掉头不赦之罪。他是水泊梁山的贼呀，罪加三等。如今押到死囚牢，是严加看管呐。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把你放进去吗？我能叫你见面吗？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啊！
0: 算了算了算了，不行不行不行！老头说着就要走，这顾大嫂真有能耐，抱住老头的腿，说什么也不撒手了，这个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净说拜年的话。你看往往有这情况，一开始格格不入，根本就不好使，这架不住软磨硬，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事儿就有希望了。最后老头沉思不语，看着面前这中年的女子，心说话，这女人是个有心的人，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往往人都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搂脖子抱腰亲密无间，天哥哥蜜姐姐，一旦对付

0: 方有事儿了，
1: 他好
0: 早就退避三舍，连面都不敢露了，那都是些酒肉的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重义气，挺重感情啊！这史进要掉脑袋了，他冒死前来探监，凄情可嘉呀，令人同情啊！要交就得交这样的人。老头很受感动，正在犹豫的时候，顾大嫂从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只镯子来。老人家，这镯子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这是想当初史大官人看我干的活好赏赐给我的。你别看这些年我受穷，我都没舍得把它卖了。老爷子，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吧，不给您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说着塞到老孙头手里了，老孙头拿过来一看呀，这是好东西，碧绿碧绿的，就这镯子要典当一下，少说得典当十两银子到二十两银子。哎，这女人身上还真有干货啊。郭大嫂继续哀求，老人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就留下全做纪念吧，无论如何你得帮我的忙。这老头也爱财，把这镯子就收起来了。哎呀，难呐，好吧，难为你一片苦心呐，今天破例我就允许你跟这史进见上一面，不过人多嘴杂，听没有，不准胡说，到那见一面，史进吃一口饭，你马上就离开，听见没听？哎呦，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好心的菩萨，爷爷您太好了。擦擦眼泪，起来吧，我也不回家吃赏饭了啊，跟我来吧。朝里有人好做官，他领着人进监狱，谁敢拦着？这老孙头在这监狱干了半辈子了，这下边的人差不多的都是他的学生。一看老师又回来了，老师您回来啊，我领了个人探探监啊，您请。连问都不问，老头领着他拐弯抹角到了死牢了，一号二号三号，到了第五号往里一看，史进在这压着呢。我说小牢头过来了，老师，这里边关的是谁？梁山的贼史进。就这儿。我说史大姐你来了，去看看吧，就在这号压着呢。哎，我谢谢你。老头也累了，然后转身到过道去拉把椅子在那喘气儿，就一个小牢头在这看着，隔着这铁篦子，顾大嫂往里看了一眼，史进呢头两天迷迷糊糊打毁了，都仗着年轻底子好，也没吃药，哎，这两天能够活动了。史进带着大料，带着铁锁，一看外边来人了，凭这意思来看自己，他心里纳闷，这能是谁呢？隔着这铁篦子他往外一看，哟，顾大嫂。真没想到这顾大嫂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我以为我是准死无疑啊，甭问，我宋哥哥派来的。这史进抢行几步把铁篦子抓住了。你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漏了，主人呢、啊、你还记得你手下的奴才吗？我不也姓史吗？我是你手下的一个老妈子，知道你有事儿特来看吧。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母大虫顾大嫂探监见着九纹龙史进，史进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刚要说话 顾大嫂怕他说串皮了，抢先说话了，我是你家的佣人。这一说史进就明白了，因为旁边有人监听呢，所以话锋就转了，你怎么来了？主人呐，我听说你贪了官司，我放心不下，这不我好不容易讨饭，讨了一口吃的，请主人当着我的面吃一口，我死也瞑目了。哎呀，难为你还有一片好心呢、啊、我吃我吃。说着郭大嫂把这黄瓷瓦罐往前一递，使劲的伸手接，这一接两个人距离就近了。母大虫郭大嫂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的，月末月末，就说了个月末，那意思月末动手，那俩字儿都没来得及说，旁边看牙的一看，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啊，没有，我叫他快吃，趁热吃，少说废话啊，快点快快快点，哎哎，下边的话就没法说了。史进也不知道怎么吃的，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来查监的了，来好几个。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孙师傅领来的，到这看看。不行不行，他是死犯，不能见面。走走走，快走！连推再搡，把顾大嫂给推走了。史进一转身，坐到草垛上一琢磨，远吗？看他的眼神，听他的语气，月末，为什么反复强调月末？啊，明白了，月末要动手救我，劫牢反狱，要不就是我宋哥哥攻打东平府，肯定是这个意思。你想史进多聪明啊，怎么想是这么回事？哦，那是说叫我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我不能这么等死。哎呀，这史进可睡不着觉了，反来覆去就是月末月末。咱们书说简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从鞍山镇进兵攻打东平府，就在北门外请兵马都监董平，叫他快来快来。这回董平来的挺快的，大人，董都监，宋江领人马攻打东平府，奈何奈何。这董平稳稳当当在椅子上坐着，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一不慌二不忙，是啊，哦，要攻打咱东平府啊，不信你登城去看看，来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声势浩大呀。大人，这您放心，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粮台足用，我这兵马多了没有？5000来人不成问题，要守东平府也没问题，要出兵见仗，我叫他有来无回，这你信不？我120个相信。董平一笑，但是我大人，你前番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什么事儿？忘了，我看中你女儿了，你得把姑娘许配给我。我大人，咱这么，你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怎么把女儿送到你府里头？是不操之太急了？这样办，你先领兵带队杀退宋江的人，有了缓解了，我肯定把女儿送进你府。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叫大家说说，在这个节骨眼儿，活了眉毛过眼前，我能把女儿给你吗？这什么心情啊？咱们事事得讲个道理，你说呢？董平眼珠转悠转悠，一想说的也是，好吧，咱一言为

有人把他的宝马白龙驹牵过来，双枪往上一立。再看双枪将董平，正盔斗甲，勒丝蛮带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号令一声，带着2000军兵开城门到两军阵。等到了两军阵前，他往对面一看，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军容是严肃而整齐，两翼是骑兵，正中央是步兵，步兵的后面是弓箭手，射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旗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中央有一杆都旗，杏黄缎大旗，镶着红烈火焰儿、红月光，正中央斗大一个宋字，格外的显眼。再往旗脚下观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赞缨，黄金抹讷，搂海带的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往脸上观看，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的黑胡，人长得一般，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再往两旁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是梁山的头领，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各拿利器，胸赳赳气昂昂，严阵以待。要说董平不害怕那是假的，宋江是按着计划出的兵，哎，得跟顾大嫂使劲的碰上啊，里应外合，好破东平府啊，因此宋江才进兵。宋江一看真列了队了，往对面一瞅，也行啊，就见对面来了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8尺挂铃，细腰身宽膀上，头顶铜盔，身披着铁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一对双枪。往脸上看，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这年岁不超过30岁，佩剑悬鞭，威风凛凛。往大旗上观看，上写东平府兵马都监，斗大一个董字，这就是双枪将董平了。宋江看罢多时，点头微笑，对面可是双枪将董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是宋江。你算说对了，不才，正是宋某。宋江啊，你野心可不小啊，领兵带队要攻打我的东平府不成？对，董将军说对了，我就是要打你的东平府。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董将军程太守不愿意开仗，把粮食把银子给我们献出来，宋某马上收兵撤退，我也不愿意打仗。如果不答复这条件嘛，我是非打不可。啊呸！宋江啊，你想瞎了心，有双枪大将董平在此，岂能容你任意胡行啊？

催马邀枪是直奔宋江，还用宋江身手啊，带着那么多大将呢。在旁边有一人，元征还眼哇哇暴叫，豹子头林冲当先出马，催马邀枪是敌住双枪将董平。那林冲也不含糊，这条大枪是上下翻飞。别看董平双枪四个枪尖儿，要想胜林冲谈何容易。二马盘桓打斗40回合尚未分出胜负，宋江心里头着急，怕林冲有失，把令字旗一晃，再看手下众人从两翼就杀出来了，别让董平跑了。七杀战马是乱斗交火，20多人全呼上来了。董平一看可不好，人家以多取胜啊，梁山贼势甚大，我不能吃这亏，马上拨马退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高挂免战牌不战呢。董平回到太守衙门，见着程太守，把经过的一说，再看程太守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总督监呐，贼势甚重，奈何奈何呀。太守放心，还是那句话，别看他们来的人多势众，我这东平府城墙高大，粮食足用，易守而难攻，实在不行咱来个死守，他也打不进来，等候朝廷的援兵到了，他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话虽如此，朝廷什么时候能派救兵啊？一旦这，我太守大人，咱还接那话茬说得了，你叫我出兵见仗，说什么回来把女儿许配给我，现在我回来了，你说话得算数吧。不，董督监呐，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你杀退宋江这些人，确保东平府的安全之后，我才能把女儿给你。你打了败仗回来了，东平府的为未解，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你呢？这不能怪我说话不算数。董平气得那脸刷青，好，我程太守，你是不是认为这天下就你有女儿，除了你女儿之外我就娶不上媳妇了？哎，可我相中了她了，你老伴儿也愿意，你女儿也愿意，你何必从中阻拦呢？哎，你这不是挺好的事，弄得不痛快吗？哎呀，董将军呢，现在这个节骨眼不是谈论婚姻大事的时候，免开尊口，过些日子再谈吧。好嘞。董平是拂袖而起，气呼呼的回了府了。正在这时候，监狱出事了。怎么回事？到了月末了，这史进听顾大嫂说了，月末，就是月末这一天呢，史进白天早早就起来了，俩眼熬得通红啊，心说我别记错了，我问一问。在吃早饭的时候，有那小牢头把饭打来了，往前一递，吃饭。哎，请问这位兄台，今天是什么时候呢？你打听这干嘛？有什么用？你看，我虽然是个死囚，我也得问一问呢，这有什么关系？这帮小牢头，这帮人是新招募来的，在这监狱里头说一不二，养尊处优，没拿犯人当人呢，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在这时候就把犯人放出一批来，给他们挑水，给他们劈柴火，干这些活，干完之后再把他们关起来，天天如是。今儿个又到这时候了，要放着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犯人得了病起不来，他们是连踢带打呀。史进看着

0: 轻轻的，各位大哥，各位大人，他的确有病起不来，昨天晚上跑肚跑了一晚上了。这样吧，他的活由我给干得了。
1: 你是死囚，用不着你干。
0: 这我就死囚，我干点活算什么呢？我还能跑得了吗？外边层层守卫，院墙高大，又有各位看管，我插翅难飞，我又带着刑具呢，这不是万无一失吗？这小牢头一看他身强力壮的，带着夹子带着锁子，他真跑不了，叫他干点活也行。你出来吧。歇了哗啦把大锁打开，牢门开开，把史进放出来了。史进就问，叫我干点什么？
1: 提水。
0: 提水是个苦差事，是这些牢头是监狱里用水，那有20口大缸都得提满了，这井啊就在后院，有俩人看着史进，这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拎着棒子。我告诉你，老实点啊，别想花花肠子，你讲话了你插翅难飞，你要打歪歪点子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是是，二位放心，我敢吗？我借我个胆子也不敢，我就想越干天越黑，越干天越黑。这俩看守看了看，你干活磨磨蹭蹭怎么还没提满呢？二位清想，20口大缸啊，我哪能一下两下就提满了？再说这井离这儿也比较远，我尽力我尽力，快点别磨。就在这么个时候，再看史进手里没别的家伙，就脖子上套这刑枷呀，他用刑枷这个尖儿对准这个小牢头的脑袋，砍就这一下。那刑枷都是硬木的，包着铁皮，那犄角也锋快锋快的，咔嚓这一下正撞在太阳穴上。这小子也老实，扛了一声躺在地上，花红脑袋就躺出来。哎，正好那上厕所的回来，噔噔噔的，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呢？这么会儿工夫还躺下歇会儿，你不怕着凉？等到近前一看，哎，心说你这怎么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使劲用这刑枷狠狠地戳他的后脑勺，哎，这位脑袋长得也糟，扛着一下捅个窟窿，哭丘死在地上。使劲一看，行了，我的妈呀，快把刑枷给整开。哎，俩手掰不开，就往墙上撞，砍砍砍，哎，咔吧。这人要急了眼呢，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咱们说过，武松武二郎在发配的路上断锁崩枷，他有一种爆发力，人为了活着那股力量没法抵挡，倒把枷给掰开了。掰开之后好不容易把枷整掉了，脚上又铁锁，说什么这铁锁整不开。他一想，对呀，我费这劲儿干嘛？这牢头身上都有钥匙，我何不用钥匙开锁？九纹龙史进把刑枷掰开了，但是脚上的铁镣说什么也整不下去。后来他想起来了，这小牢头身上有钥匙，我费这劲干嘛？果然翻出来了，很顺利的把铁镣打开，脖锁打开，现在是浑身上下一身轻松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就拿史进来说，在阎王爷面前转了一圈又溜达回来了，这叫死中得活呀。哎呦，感觉到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呀。史进一琢磨，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这监狱可不小啊，我把罪犯全都释放，他们也好帮我的忙，人多了力量大。就这样他转身往监狱里边走， 迎面。

又遇上俩牢头，这俩牢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使劲一看眼睛都红了，上去咚咚两拳把这俩牢头打翻在地，是人事不省啊，使劲一哈腰从他们身上摘下一把扑刀来，拎着扑刀就进了监狱了，也不管哪个号，挨号的砸呀，哐哐咔吧，把牢门打开，弟兄们老少爷们你们获得自由了，出来吧。这些罪犯简直不敢想啊，怎么突然之间就自由了，谁不想活命哦？在监狱里边什么罪犯都有，也有杀人越货的，也有抢劫的，哎，等等等的嘛，大部分都是被冤屈的。今天一旦被释放了，那是勇气倍增，热烈拥护史进。史进呢，没用多长的时间把所有的牢门全都打开了，这些罪犯就得跟着我拼，有命的就能活着出去，没命的也讲说不起呀、啊。大家愿意干不？愿意，我们豁出去了，拼你的，拼史大官人的。好好好，大家各找家伙事儿，谁手也别空着，哪有那么多刀枪啊，那起码木棍板子石头这还是有的，每个人手里都找点硬手的家伙。史进领着他们就想冲出监狱，但是监狱的铁大门关着呢，还有不少禁足啊，这些禁足一看呀，罪犯炸狱了，这还了得，把铁大门封闭，在这牢牢的守着，马上派人禀报程太守，这可了不得，古往今来这炸狱这玩意儿可不是小事啊。单说程太守得着这个报告之后，吓得是目瞪口呆啊啊啊！有这等事儿，罕见呐，罕见呐，这还了得，别让他们跑出来，别让他们跑出来，一旦把他们逮住都就地正法。哎，看住，快去请双枪大将董平，快把他请来。董平也得着信儿了，董平在床上躺着正生闷气呢，越想越恨这程万里，心说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哎，就冲你我也不能跟你合作，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人这一报信，董平就问什么事儿找我。哎，有人劫牢反狱了，哎呀，罪犯全都被释放了，现在闹得天崩地陷呐、啊。现在太守没主意了，请您老人家去共同议事。不管，我管不着这段。董平坐起来了，幸灾乐祸呀。亲手话，姓程的，哦，又用着我了，用着我招手就叫我去，不用我挥手就叫我走，你不把女儿给我，我就不替你玩活。董平想到这儿，就跟报信的人说，去，你回去告诉太守，我是管领兵打仗的，对付梁山的草寇是我的职责，至于什么罪犯暴动，这是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再者一说，我头疼，老病犯了，万难从命，去吧。哎呀，报事的人马上又跑回来了，如实的跟程太守一说。程太守心里明白啊，董平啊，董平，你跟我较上劲了，哎。关键的时候你卡我的脖子，拿我的把，就不用你又能怎样。来人，迅速下达我的命令，一定把监狱给我手把住，不能叫这些罪犯跑了。那知府衙门也管着不少人呢，什么狱令

0: 办案的班头雨侯手下的仆人也凑了四五百号，各拿刀枪棍棒把监狱给包围了。结果里边的人出不来，外边这些当差的也不敢进去。就说这些官吏平日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压榨老百姓，真到了关键时刻，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鬼呀！他们深知啊，这监狱暴动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珠子都红了，跟他们动手九死一生啊，谁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干咋呼不敢往里头冲，使劲一看也出不去，心里着急呀、啊，心说顾大嫂啊，你给我送的信儿，月末动手啊，肯定是这么回事，现在是月末了，你怎么迟迟不动啊？剩下我孤家寡人，我能僵持多久啊？这使劲着急，吩咐手下的人快把监狱给我点着了，放火还不快吗？柴火哪儿没有啊？木材哪儿没有啊？这些罪犯嗷了一声把监狱给点着了，开始火小，后来火越着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噼啪噼啪，气得咔气得咔气得咔，浓烟滚滚，是火焰冲天。附近的老百姓全都发现了，
1: 哎呀，监狱着火了！哎呦，这火怎么这么大？怎么没人去救啊？
0: 这件事儿就惊动了母大虫顾大嫂，因为顾大嫂啊算计这日子，明天宋江才攻打东平府，好里应外合，哎，怎么提前行动了？他听老百姓这一喊，也到了街上，打凉棚一看，监狱着火了，他慌忙挤得近前询问：“各位大哥，怎么回事？”
1: 哎呦，
0: 犯人暴动了，你看着呗，把大火点燃了，做工的也不敢进去。哎呦，这边可够严重的，
1: 是吗？
0: 顾大嫂心说，肯定九纹龙使劲下了手了。
1: 爷爷，我说兄弟兄弟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明白，差这一天的，这可怎么办？
0: 有些拉家伙往里闯，就使劲。又一想不行，去一个白搭一个，双拳难敌四手，这在东平府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们孤掌难鸣啊，哎，干脆吧，我提前一天点信炮吧。他把应用之物带好了，爬上一座宝塔，这宝塔是少华寺后院的一座塔，虽然不太甚高，但是在东平府来说是最高的建筑物了。这母大虫有两下子，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对飞檐走壁也颇有研究，快似猿猴，嚓嚓嚓嚓嚓嚓嚓，爬到塔尖上去了，用双腿盼住了，把手腾出来，在怀中把信炮取出来了，点燃之后往空中一扔，

把东平府拿下来。这些当兵的弟兄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一听说打仗乐得眼睫毛都开花，真跟小老虎下山相似，驾着云梯冲啊冲啊。等来到东平府东城外护城河的河边，人家事先都有准备，拿沙袋的填河填沟，填平了，过了护城河，到了城根底下，竖起云梯，这就往上爬。为什么叫云梯？它高啊，不是一架梯子，几十架梯子，吧嗒吧嗒吧嗒，顺着城下，多少人就往上爬。守城的都是官军，官军一看。

0: 得魂不附体。坏了，梁山的草寇攻城了，打呀，把他们打下去。城头上的人是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顿时两方是各有伤亡啊，情况相当紧急。有人又禀报太守程万里，程万里一听脸都绿了。监狱里罪犯暴动，外边梁山人攻打城池，这还得了吗？董平为什么不来呀？我还得亲自去请他。没办法，他骑着马来到双枪将董平的府里，见着兵马都监。不管怎么说，董平大面上得交代过去。董平降阶而迎，郡守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
1: 啊，我不来你不去呀、啊，我请不动你呀、啊。
0: 我都监大人，你听见没？外边炮号如雷，梁山草寇攻打城池，你袖手不管是何道理？你要照这样下去，我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你安的什么心理？董平一听也害怕了，他跟程万里私人的气氛是私人的事儿，这是官事儿啊。那梁山人攻打城池，你作为武将不守城，那也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啊。

明白。两个人下去准备去了。单说宋江不用旁人出战，亲自出马，用马鞭一指，对面董将军吗？不才正是董平，你是小儿宋江，哈哈哈！董将军何必言语讥讽？对，我宋江充其量是运城小吏，我就做过押司，是个小人物不假，但是我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呢。呸！你胡说八道！你兴兵造反，怎么还说有忠君之心呢？是啊，将军，你听我说呀。我宋江被逼无奈，这才上了梁山。可我们梁山表面上来说，很多人管我们叫贼，我们一点贼的事儿没做呀。我们是保境安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我们保的是皇上，恨的是党道的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大奸党，我们要清君侧。如果把这些奸党扫除了，朝廷招安，我宋江带头归顺朝廷，前去认罪，而后为朝廷建功立业，保境安民。上有天，下有地，天日可表，我绝没敢胡说。将军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德才兼备，你何必跟这些奸党混在一起呀？你是月明珠炫在泥潭之中。董将军，我宋江爱朋友，我也有爱将癖，如果董将军愿意到梁山来，我双手欢迎，咱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替天行道，你看如何呀？哈哈哈哈！宋江啊，怪不你手下人多势众，都叫你给白活住了。我不是三岁的孩童，我能听你这套吗？要想叫我归顺梁山也可以，你得叫我心服口服。宋江拿命来，拍马无双将士直奔宋江。宋江按着计划往后一退，郭盛、吕方两员小将各挺大戟来斗双枪将董平，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哗就撤下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距离董平相距不到半里之遥。宋江点手唤董平：“将军，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敢吗？”“你，宋江，你是成心的你啊！”“拿命来！”董平架不住一击，无枪是直赶宋江。宋江拨马便走，走了一阵儿，董平回头看看，离着东平府五里多地了，心说别追了，追来追去我吃亏上当了，我还得回去。拨马刚要走，宋江一学马又回来了：“董平，宋某在此，你敢追我吗？你想拿我立功不成？”“你，呀，宋江啊，你真是斗气呀！”学回马了，他又追宋江。咱就这么说吧，他只要不追，宋江就回来挑逗；他一追，宋江拨马便跑，左一程右一程，就远离了东平府，到了寿张界的交界处。这个地方叫草桥坡，小村不大，就是南北一条土道，两旁边都是民房。

0: 再看宋江是穿街而过，东平拿双枪一个劲儿往外扑了。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啊，人家事先都埋伏好了，还有的拿那袋子里的装的是白灰，往董平这身上变羊啊。董平一个没留神，俩眼被迷了，哎呀，双枪落地，两手抱头。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孙子，你下来吧，你给我拿着套索套到脖颈上，吭哧一声把董平拖在马下，马也被俘了，人也被抓了，勒了个紧紧噔噔，拖着他来见宋江。宋江就在村子口一个土坡上在这听信儿，一看此计成功，把董平给拖过来了。宋江一挥手，仆人们退下，宋江亲自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你看这宋江专门干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他都是用同一方法。解开之后吩咐打水，有人提了水给董平净了脸，把眼睛洗干净，鼻子口里的白灰全都洗净。宋江躬身施礼：董将军愿投梁山走。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双枪将董平被获遭擒，拖到宋江的马前，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郭胜、吕方，其他的头领是各拉刀剑就过来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刀压脖子，剑指梗嗓，就想把他乱刃分尸。宋江斥退众人，亲自给董平解开绑绳，大伙还不依不饶的：大哥，您心太善了，头领您心太慈悲了，这个张狂之徒留他何用，把他剁了，把他剁了，他们活埋了。
1: 不，
0: 宋江是以礼相待，先给他敬面，而后扶他坐下。宋江是倒身便拜呀：董将军啊，不打不相识，我太喜爱你了，将军愿意归顺梁山走。
1: 这位，
0: 两旁众人瞪眼睛盯着他，那意思你识抬举不识抬举，识抬举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识抬举把你乱刃分尸。单说这董平什么不明白，董平心说：哎呀，现在我这条命就在呼吸之间，我一瞪眼一强横，我算归位，肯定的，我要顺着呢就没事了。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了现在顾己不为偏呐。董平扑通就跪下了：宋头领，恕董平无知之罪，如果宋头领高抬贵手愿意招降我，我求之不得，从今以后我愿归梁山，多谢多谢。弟兄们请过来，见过董头领。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大伙过来纷纷见过董平，成了一家人了。宋江就问董平：董将军，你说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这您是梁山之主，您想怎么干我随着。啊，不，城上的人听着，开城，我回来了。当兵的拿大竹竿子挑着灯笼，竖出城外一照，双枪将董平后边虽然有些人很陌生，不敢动问呢。都监大人您回来了，回来了，少说废话，开城。哎，这就开，这就开。

开关落锁，董平头一个进了城子，随着把双枪一招代替信号，宋江指挥大队人马就冲进东平府，顺利的占领了这座城池。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占据东西南北四城。董平领着亲信先冲到程万里的府里头了。程万里正着急呢，听说董平一去未归，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外边一阵大乱，他不放心，亲自出来观看。刚到二道院，迎面正遇上董平。哎呀，都监大人，你可回来了，胜负如何？嘿，程万里，胜负如何呀？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归顺水泊梁山了，我现在不是朝廷的人了，咱俩水火不同炉，谁让你当初泡我来的？哎，你拿我当小孩子耍呀？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时候到了，你就拿命来吧你啊！程万里吓得两腿打颤，跑都跑不动了，被董平手起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董平领着人到了内宅，把程万里的家人、仆妇、婆子、老妈、亲族全都斩尽杀绝，唯独留下程万里的姑娘，命亲信把姑娘背起来，背到自个儿家里头。这是我媳妇儿，我得成亲。那个说做的有点过分吧，咱说的是八九百年前的事儿，这就不善了。这就董平怎么干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进城，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郭胜、吕方赶奔监狱，赶散狱卒，监狱门人有的是。宋江命人车拉船载，源源不断运到水泊梁山。张府战事如何？不行，毫无建树啊，双方都伤兵损将，河北玉麒麟卢员外也没有办法了，故此请哥哥帮兵助阵。宋江心说话，你说这是天意不？哎，我诚心呢，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在分派人员的时候，我把精兵良将全派给卢员外了。你看，俩军师吴用、公孙胜，我全给了他了，那大将都比我这儿强，结果到头来还是我抢了先了。这不是天意，这是什么呢？也背不住卢员外诚心容让于我。宋江这心里好生不解呀，不管怎么说得马上出兵，因此离开了东平府，率领得胜之军赶奔东昌府。离这东昌府十里，来到梁山的大营，卢俊义率领军士吴用、公孙胜25员上将是列队迎接。相见之下，卢俊义满面羞愧呀，宋哥哥，小弟有福重托，未能打破东昌府，愧对哥哥。哎，兵家胜败之常，这没什么奇怪的，贤弟呀，你也辛苦了，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里边请，里边请。双方是合兵一处，50-60员上将，大伙就感觉着只要宋江在这一坐，大家心里就有底。坐下之后，宋江马上就问战事的情况，为什么没打下来。吴用介绍，宋哥哥，我们遇上劲敌了。谁呀？谁？此人姓张，叫张青。张青有个绰号叫墨雨剑。墨雨剑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我跟您解释解释。就因为张青啊，不但武功盖世，善打暗器，打一种石头叫墨玉飞黄石，

0: 它怎么叫墨鱼剑呢？就是那石头跟那剑跟那弩差不多少，百发百中啊。此人十分了得，就是不用暗器，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万人之敌。另外他还有两个好帮手，是他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花象虎公望，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可这仨人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因此我们未能得手，连连的打败仗。
1: 哦，
0: 这张青就这么厉害不成吗？各位尽管放心，今日休息，明日亮全队见仗，我见识见识怎么样一个张青。
2: 是是。
0: 头天晚上没话，宋江大家休息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餐，宋江一声令下，就在关前亮了全队。宋江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匹马并排坐镇中央，其他的弟兄是燕翅排开，哎，访贫问苦，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因此大家心服口服，特拥护这李公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待九年没挪窝。另外呢，李公道有个干儿子，就是墨羽剑张青。这张青自幼受彝人的传授，善打石头子儿，他可以单手打、双手打、正着打、背着打、闭着眼睛打，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他打这石头子儿还分都是种，有个大的，有个小的。个大的有鸭蛋、鸡蛋那么大，个小的跟那小药丸子差不多少，分怎么个用法。哎呀，他是信手得来呀、啊！除了暗器之外，胯下马掌中枪也是神出鬼没。他这俩兄弟两只虎，一个花象虎，一个重剑的虎，两人每人掌中一条大棍，也是万人敌呀、啊。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张青指哪儿，这俩人跟着哪儿。哥仨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再加上这李公道人缘又好，因此东昌府守的跟铁桶相似。也不说这玉麒麟没能耐，遇上劲敌了，因此十天多毫无建树。单说宋江在外边讨敌骂阵，有人飞报李公道，李公道把三个人给请上来，就问张青：“儿啊，你看如何？”张青一笑：“义父大人，这算得了什么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不过我听说东平府被宋江打破了，程郡守一门忠烈全都殉职了，那个双枪将董平也已归顺了水泊梁山，贼势甚大，我儿要格外留神。”哈哈哈哈！您放心吧，把宋江这些人交给我吧。您不信，在敌楼给我观战，您看儿怎么赢他们。二位贤弟，列队迎敌，战胜！这三个人是三只虎啊，三匹马带三千军兵，大开城门，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啊，梁山草寇的军队变了样了。七分五色，摆了个五方大阵，红蓝赤白黑，真是七分五色，兵分五队，军容壮观而整齐。正中央宝都旗下并排四匹马，除了卢俊义和那俩老道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这人个不太高，胖不打的，黑惨惨的面皮，三绺胡，

金盔金甲素罗袍，怀中抱着令字旗。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个阵势这一烘托，也倒显得有几分英雄气概。张青就知道，肯定这就是宋江。他心里纳闷儿，这宋江充其量是郓城县县衙里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什么打官司告状了，他给代写代写，在衙门里头给走动走动，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哎呦，现在成了气候，指挥千军万马，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头领。听说他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官兵是望风而逃啊！远的不说，就说近处，那东平府跟我是离，看罢多时，他用枪一指，对面可是墨鱼剑张青张将军吗？这是占领城池，第二个要收降将军。什么？你想？就有远见着实，夜已投降归顺，我们现在是弟兄了，相处的非常好啊。张将军啊，你要执迷不悟，诚心要打下去，后果可严重啊。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威胁我，拿命来！拍马舞枪要直取宋江，宋江能伸手吗？再说伸手他也得趴下，他根本没有伏击之力。这宋江只好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兄弟打着头一阵，延缓未尽，有人哇哇暴叫：“宋哥哥，把他交给我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一看，非是旁人，正是丑骏马宣赞。猫家的厉害！张青冷眼旁观，看了看他，我丑鬼，你是谁呀？丑骏马宣赞是也。哦，宣赞呐。野鸡没名，你是草鞋没号，快点拿命来。书接上文，宋江和卢俊义双方合兵攻打东昌府。这头一阵是丑骏马宣赞大战墨羽将张青。这宣赞呢，自尊心挺强啊，到了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着脸面无光，今儿个想露一手。结果跟张青两个人一交手，他有点犯傻。为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张青，马快枪急，招数惊人呐、啊！这条大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舞动的跟纺车轮相似，两臂一晃，几百斤的力量啊，使宣赞是眼花缭乱。哎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张青好厉害呀、啊！难怪卢员外拿不下东昌府，他心里头盘算着。就有点分神，一心不可二用，这一分神招数散乱。张青心说，今儿个看这场面，这仗啊得打得黑天，我呀得沉住气，留着后劲儿，像这无名的鼠辈，我没必要跟他费气力，干脆一石他子儿，把他打发回去就得了。想到这虚晃立枪，哎，枪交左手，把正手腾出来，在皮囊里一伸手，抓住块石头子儿来，俩手指头一捻，对准丑骏马宣赞的五官，招啊！

人是万物之灵。这张清专练这手，从五岁就开始练习，那腕子气力那都足足的，直哪打哪。宣赞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觉着这鼻子旁边脸蛋子挨鼻子这个部位，啪，被这衣襟起了个大包，跟开花馒头差不多，鲜血崩流了，就更加的难看了。宋江一看这伤挺重，快架在后面赶紧医治，丑骏马到后边治去了。按下他咱不说，张青没费劲儿打了个胜仗，把马匹带住，单手背枪，冷笑了两声，宋江看见没，这可是小打小闹，压轴还在后边呢，哪个还来，不服的我陪他走几趟。还没等宋江说话呢，金枪手徐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一晃钩镰枪，高声喊喝：呆！胆大的张秦休得猖狂，毛家到了！一马趟翻来在军阵，张秦看了看他，你叫金枪手徐明。知道，听说你善摆布，铁甲连环马，对不对？哈哈哈！听说你还能破铁甲连环马，你给梁山立了功了，难怪宋江对你信任。不过徐宁啊，你过去是保朝廷的，现在沦为匪徒，你觉着可耻不可耻啊？你给你的祖先都丢人现眼了，今天我代表你的祖先，我教训教训你，休得胡言！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马盘旋，双枪并举，就斗在一处。那金枪手徐宁那也是有名的上将啊，枪招灵活多变，两臂一晃也有几百斤的力量，因此这俩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针尖对了麦芒了。哎呦，张青一看这徐宁不含糊，要照这样打下去我得耗费多大的精力，来吧，来省事儿的。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这个快劲就甭提了，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其实金枪手徐宁啊住着意，因为有前车之鉴呢，丑骏马怎么受的伤他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提高了警惕，但是他的眼快不如人家的手快，他一眨眉眼的功夫石头子儿到了，人金枪手徐宁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在马上往下一哈腰，哈的慢了一点，石子子来的太快，正打到头盔上，那头盔是铜做的，石子子敲的上头好像重锤上去的，嗷嗷一声是直奔张青。宋江一看这谁呀、也没请令就出去了，看来杀急了眼了。出场的非是旁人，正是部下的将官赤发鬼刘唐。这刘唐怎么叫赤发鬼啊？满脑袋红头发，出兵见仗他骑马，动手的时候他不骑马，跟李逵一样是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着这玩意儿别扭，掌中手使一口特大号的朴刀啊，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有压卵粗细，这杆的后边带个大环子，环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那刀刃青须须的刺眼呢、那刘唐啊那也是梁山的猛将之一呀、撂着蹶子来到张青的马前，把扑刀平端，

0: 兵啊小辈，可认识毛家？
1: 嚯！
0: 张青一看骑马别扭，哦，跑步来的。你是谁呀？赤发鬼刘唐。刘唐没听说过，你也是个鼠辈呀，挂不上号。你说就凭你这个鼠辈能跟我伸手吗？赶紧滚回去，你叫有名的上将过来战我。哎呦小子，你好狂。那刘唐也是老资格，水泊梁山七个人的时候就有他一个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受得了这种羞辱，他蹦起来就是一刀。张兴何大强嘡啷一声招架出去，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一处。张兴一看呢，这刘唐还真有两下子，我真还得注意我这青鬃马，他那刀老奔下盘走，把马腿给砍坏，我非摔下去不可。所以这张青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打斗七八个回合，张青大枪交单手，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招！赤发鬼刘唐躲闪不及，正中脑门子上，这下打的这个结实。幸亏张青手下留情，使的是小号的石头子儿，有牛黄解毒丸那么大个，要使鸭蛋那么大个的，这下把脑袋给凿漏了。就这样也不轻啊！啪，这一下刘唐嗷一声，顿时是仰面栽倒，就地翻滚，受伤的到队后去养伤。哪位先帝出敌，今天不活捉张青，誓不收兵。大哥，把令箭交给我，小弟前往。宋江回头一看，这差不多，谁呀？双鞭大将胡彦硕。再看胡彦硕，双手舞鞭来战张青。张青认识他，同殿成臣，在京城见过几次面。好，我来的是胡彦将军，然。胡彦硕呀，我真替你惋惜。我说点什么呢？想当初皇上亲自召见你，又赐你盔甲，又赐你马匹，高太尉是盛情款待，寄你于厚望啊。你也打了保票了，肯定扫平梁山，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你夹着尾巴归顺了曹寇。胡彦硕呀，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那祖先都了不起，在朝中提起胡彦家族来，无不称颂。啪啪啪啪，一边拜着心中高兴。胡彦硕哟，你要倒霉。这一伸手上，鞭正打到石头子上，一下把石头子给打飞了。胡彦硕心里高兴，怎么样？给打飞，多少扫到耳朵边一下。胡彦硕就感觉到这耳朵像火烧的一下，一股剧痛啊！心说不好，虽然说我躲开多少快了，但是有一下不留神，我还得受伤。他背那大兜子里头不定多少石头子呢，这么一犹豫之间是拨马而走，回归本队。这也是胡彦硕明白的地方，直接见好就收，要打个皮开肉绽，口鼻子窜血，那多丢人呢。回来之后见宋江，哥哥我大败而回。胡彦将军，你不算败，你不算败呀，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算给梁山的人长了志气了，请到旁边休息。来人，治伤。宋江刚然要传令，就听身后有人嗷嗷一嗓子，跟霹雳相似。苏大哥，把他交于小弟了。一马趟翻了。

0: 来到两军阵。宋江揉揉眼睛一看，出阵者非是旁人，正是青面兽杨志，老杨家的后代。哎，这杨志出身名门呐、啊，将门的胡子，杨家将谁不知道啊？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佘太君、穆桂英、老令公，一个赛一个，七狼八只虎。他是正宫正令老杨家的后代根横，但他长得可不好看，青面兽，一张大青脸，两道抹子眉，连鬓络腮的胡须，倒有一股阳刚之气，手中提着蛇矛大铁枪。来到张青，这一通报姓名，张青点了点头，行，今儿个大概梁山有名的上将我都见着了，我早就知道有你这么个青面兽。好啊，旁的话我全不说了，你看着那些败军之将没，有几个只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呀，我看你跟我伸手白费劲儿。念你是名门，喊一声招，狮子子飞出去了。青面兽杨志还真就不含糊，左躲右闪，双石全都没击中，第三块石头来没躲开，正好打到鼻梁骨上，啊啪啊！就这地方疼得要命，眼前金星之貌，杨志倒脱铁枪，是拨马回归本队。哎呀哎呀哎呀，我这鼻梁骨塌了。宋江赶紧叫人验伤，一看呢，可不是吗？青了个紫包，开花馒头一样，这部位可不好。马上命人驾着青面兽杨志到队后，赶紧医治。宋江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咱书说简短，连着败了14员大将，不管马上的还是部下的，宋江紧锁双眉啊。往两旁一看，众将斗志倒是挺高，但是心里全都没底了，谁出去谁败，谁出去谁受伤啊。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弟出败，我今天下了决心了，要不活拿张青我誓不为人。咔吧，他把令字旗给撅了，令字旗代替军令啊，那玩意还了不得，重如泰山。这撅折了表示什么？表示宋江的决心，不干了，今儿个是真急了眼了。两旁众将一看，顿时勇气倍增啊。矮脚虎王英蹦出来了，宋哥哥，我去叨叨他。他刚出去，就听有人喊，宋哥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宋江一看，出去四个部下的将官，头一个矮脚虎王英，第二个古上早时迁，第三个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就这四个人，一个赛的一个过来，把张青给围住了，四吊脚一边一个。鲁智深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张青啊，小辈可认识山呀。啊，大和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鲁智深，一点都不假，你真是气得菩萨吊定，佛爷都皱眉呀。今天我代表佛门，要置儿于死地，休走接铲吧。他这大铲比刀都快，分量加重，挂定风声，搂头灌顶就劈下来了。武松晃着双戒刀往上一纵，是夹攻张青。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四宝将尚师徒在疆场之上， 对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句冲锋。

废管子的话，说师傅啊，难道说您也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这句话说完了之后，长平王邱瑞老爷的那脸腾的现在就红了。如果说刚才邱瑞一句话让上师徒脸红了的话，那么现在上师徒这句话就让邱瑞脸红了。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就是说你让我学年三回换主子。是啊，昌平王邱瑞最初保的是南陈主，后来降了大隋了，现在又保了瓦岗寨西魏王了。昌平王邱瑞脸这一红的功夫，他身子后边还有一个起哄的，谁呀？程咬金。程咬金虽然在后边，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昌平王邱瑞更抹不开的回去了。这老爷子那是要脸的人，那是顾情义的人。老头心想，你说我到疆场上，我就这么不黑不白的我就回去了，我见了秦琼等人我怎么回复啊？我怎么说呀？啊，从这瓦岗山一动身，我就算是说些大话了。我说我这个徒弟一见了我肯定就能投降，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冤家他不投降啊，不但说不投降，还给我来这么一句要跟我学，跟我学就三义其主了。昌平王邱瑞这脸红完了之后，他瞧了瞧上师，上师徒，这就是你跟你师父说的话吗？上师徒一看老爷子脸红了，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的有严重了。师父，您别怪罪我，徒儿我对您无话不说，无话不讲，今天可以说跟您讲的是肺腑之言呐。师父啊，您可以三义其主，可是今天我要再归顺瓦岗山，我也是三义其主了。您三义其主可以呀，您在世上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怎么做都对。俗话讲，名人笔下无错字，大家手下无错事，您做什么都对。可是徒儿我不行，我呢还年轻，在人事上立足未稳呐。您要让我投降了瓦岗山，师父，万一说这瓦岗山被隋朝的人马给平灭了，我们又无处可去了，您再还找谁呀？带着我吗？这话一说出来更难听了。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说，冤家，我听明白了，你这不是跟我说你的心里话，或者说你这也叫心里话，你瞧不起你的师父，你这是在挖苦你的老恩师，讽刺孤王。上师徒，照你这么一说，我三义其主，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了，是不是？师父，我可没说那话，我怎么敢说您这样的话呀？师父的为人，弟子一向晓得，师父的为人做事都是讲究礼仪，讲究忠信的。在我跟随师父身旁的时候，你老人

0: 西魏王李密，您看如何？
1: 昌平王邱瑞一听，
0: 你这好，哦，我听你的，我跟着你，我再返隋，返回到大隋朝之后，那杨广能饶得了我吗？再者说了，我再回到大隋朝，我这人还是人吗？反复无常，用你的话说，我三义七主，我再回大隋，这不就四义七主了吗？啊？昌平王邱瑞老爷子就觉得自己现在有点骑虎难下呀，是进是退，举步维艰，回没脸回去，前进没有道路。尚师徒一看老爷子这种状态，尚师徒就说了，师父您放心，徒儿我今天我不能够投降西魏王啊，请师父大驾回去了吧。向西魏王营中的那些个首领告诉他，就说尚师徒在虎牢关坚守不动，等他们攻城。老爷子听到这里，从左肋下一伸手，啪，就把这宝剑抽出来了。老爷子一抽出宝剑来，尚师徒当时就愣了，师父您要干什么？老头把这宝剑往脖项一带，双手一抱这剑柄，尚师徒啊，我看出来了，今天我劝你投降，你是不降了，为师我要想回营复命也没有脸面了。正如你所说，为师三义其主，有何颜面见人呐？师徒，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你看在你我还有师徒的份上，那么你就跟随我投降西魏营。如果你觉得我们师徒的情闲谈的时候，尚师徒就问说，师父啊，您那天在疆场上宝剑弹在脖子上，真想要死吗？昌平王邱瑞就说了，小弟说实在的，谁不愿意活着呀，我是劝你投降，你要真不降的话呀，为师我呀也未必有勇气去死。嘿，尚师徒一听闹了半天，您那是吓唬我。邱瑞说，这玩意也不叫吓唬您，人有脸树有皮，也许逼到那份上我就死，这都两说着。所以尚师徒对邱王爷跟他说的这段话在心里边还记着呢。今天一看邱王爷把这宝剑抽出来弹到脖项上，又要抹脖子，尚师徒就想起来了，师父你又跟我整这个啊，你又要抹脖子，我投降之后你再跟我说，就是吓唬吓唬我。尚师徒心想，你抹脖子你不能抹，你抹脖子我也不投降。所以尚师徒在马上一看邱王爷剑弹脖项，尚师徒就说，师父啊，您不用用抹脖子来吓唬徒儿。哼，徒儿我知道了，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啊，今天跟您说，请师父成全徒儿的一份名节，别让我归降瓦岗寨。尚师徒一说这句话，老爷子这剑也弹到脖梗子这儿了，身后边程咬金跟着喊上了，哎，不是老爷子，你别弄那抹脖子吓唬他，他不怕那玩意儿，你那徒弟不是东西，干脆把宝剑入鞘咱回来吧。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老爷子更没有脸面回去了。昌平王邱瑞在这一瞬间忽然间想到，我已经是偌大年纪了，人活百岁也是死，在我徒儿的面前居然我这么一番言语他都不听我相劝，我还有何颜面再回西魏营中？老徒宝剑弹的不像，瞧了瞧尚师徒，师徒我来问你，你敢跟我说三个不降吗？这老头冲尚师徒可就要叫板。尚师徒心里想，老爷子您别拿这吓唬我，我说三个不降您也未见其死。尚师徒呢在这马上坐着抹着眼皮也没抬起头来看，师父啊，三个不降

徒儿敢说，师父，我不能降，不降，我不能降。再一落马下，程咬金在后边官兵料阵，包括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谁也没想到老爷子真能抹脖子。最初程咬金想的也是，这老爷子是吓唬吓唬上师徒。结果前后这一挤兑，老头修剑难入鞘，抹了脖子了。这邱福在旁边一看，自己的老爹爹在前线真抹了脖子了。邱福当时大喊一声：“爹爹！”在后边催马就冲上来了。西魏军随后也跟着拥上来了。西魏军往前这么一拥，对过上师徒虎牢关的随军也跟着冲上来了。因为虎牢关的随军看到了四宝将上师徒在那儿跟他师父两人开始对话，对来对去，对过那个老头拔剑自刎了。一看那是西魏军冲上去，焉知不对他们的主将进行损害，所以随军这一拥上来，把上师徒那么一裹，此时的上师徒几乎是这脑袋就发了木了，迷迷瞪瞪的被这随军就给裹活着撤下阵前。他那撤下阵前，程咬金来到邱瑞的马前，甩灯离杆下流坐骑，来到马下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没气儿了，割断气嗓。老爷子，您怎么自刎了？咱犯得上吗？邱福跪到地下放声痛哭叫爹爹。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别在疆场这待着，快把老爷子的尸身抬回大营。就这样，西魏军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以及他的马匹等全都带回营中。回到营中之后，程咬金和邱福两个人先到中军大帐复命，一见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当时真如晴天霹雳。秦琼马上来到老爷子的跟前，一看昌平王邱瑞已经是死了，双目紧闭。秦琼一问整个经过，秦琼说：“这老爷子脾气太烈性了。”您就劝不降上师徒，您就回来呗，何必顾全脸面到在这种地步啊？这怎么办？秦琼马上吩咐战部出兵，布置队伍，提防虎牢关随军偷进。大营之中设立灵堂，给老爷子买了一口好棺材，把昌平王邱瑞的尸体长殓在棺材之内，就在灵堂中停放。停放在灵堂之中之后，全营的将士对这个老爷子挨个的参拜，马上吩咐手下人请和尚道士来给老爷子念经。大帐之中买白布白绫子装针起来，这就是个灵棚。大营里边里里外外一片悲哀凄凉。秦叔宝心想，这叫出兵不利呀，首次出兵就死一员大将，死这么一位老王爷。秦琼这边给昌平王邱瑞祭奠灵柩，那边自己就觉得受良心的谴责。上师徒回到自己的后宅院，见了自己的妻子，这位冷月梅。冷月梅当初是邱王爷府里边的丫鬟呐。上师徒一见冷月梅，一说自己在疆场上碰见自己的老恩师邱瑞了，冷月梅一听开始高兴，哎呦，他老人家来了，老爷子可好啊。上师徒说：“你别说了，让我几句话把老爷子给得罪了，一生气他自刎身亡了。”啊，冷月梅听完了当时也愣了，哎呀，上将军，你怎么能把老爷子说的自刎身亡了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哎，什么也别说了。上师徒坐在这儿，

老半天没言语。他在想啊，想什么？想他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家中遭受劫难，他自己站在马路边。哎，老头听不得这个，那是个最讲究信义、最讲究忠孝的人。你这比骂老爷子还厉害呀！你的师父是让你给逼死的，现在你师父死了，人家把尸体抬回去了，死后还没有受你一拜，上师徒，你该天打五雷劈！上师徒越想，这心里边越难受，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突然腾的下子腾身站起，迈步往外就走。他这夫人问：“说是我告诉你们，我要上西魏营啊！您就这事儿上西魏营啊？您没有盔甲，没带兵器，光骑了一匹马，您干什么去？跟你们讲，在疆场之上，我把我的师父给逼死了。”我前思后想，皆是我上师徒之罪过也。我师父死了，我怎么也得到西魏营之中，我去给他参灵吊孝，以尽徒儿的这点心意。哎呦，上将军，你疯了啊！现在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对方是我们的敌人。您的师父虽然说有过去一往情深，可是现在他也是跟您各为其主啊，他劝您不成，他自个儿死了，您上他的营中去吊孝去，那不是等于自己去送命吗？那我们得点齐人马跟着您。不用点齐人马跟着我，西魏营必然以为是我们去偷营劫寨，他们再出兵，这不就搅乱了我师父的灵堂了吗？我就是心甘情愿的去给我师父吊孝。您吊孝不能这时候吊啊，哪怕等他们把那老头埋了之后，您知道坟头在哪，上坟前哭去不行，我要看看我师父最后的遗容。哎呦，我说将军，这可不行，我已一决，哪个再敢阻拦你，我要你们的命。这阵上师徒两个眼睛瞪得流圆，白眼睛起红线了，大伙一看，这可真有点要瞪眼杀人呐！这些副将参将一看，我说将军，您万一到在那边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上师徒说，我到在那里，如果西魏营中那秦琼、秦叔宝他要把我上师徒杀了的话，呵呵呵那就是我罪有应得。我求之不得呀。哎，您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把我师父逼死，这徒弟还不该杀吗？我上师徒当年是怎么回事，你们谁也不知道。如果说我此去西魏营中给我老师吊孝不能回来，或者是西魏营中把我的人头挂在高杆的话，那你们就禀报当今圣上，说我上师徒为国捐躯了。哎哎，大伙一看，谁也拦是拦不住了，上师徒马上加鞭命人开开城门，由打虎牢关中是纵马出城，一直来到西魏营的辕门之外，高喊一声，往里通禀秦叔宝，就说上师徒吊孝来了。四宝将上师徒逼死了他的师父昌平王邱瑞，上师徒一种负罪感，一种内疚感，使他自己单人独骑，身无寸铁，骑着马离开了虎牢关，来到了西魏军营辕门之外，让辕门军往里通禀，就说虎牢关守将上师徒到此过营吊孝。上师徒一说这句话，在辕门外带主司将在这么一等，辕门军急急忙忙往里禀报，到中军帐一见秦琼、秦叔宝，跟元帅这么一说，

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不光说秦琼愣了，大帐中所有的众位将官、贾家楼四十六友这些弟兄听到这个信息，全都愣了。呀哈！心想这上师徒好大胆子，他把他师傅给逼死了，他还敢这儿过营吊孝。旁边的秋福一听到这句话，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好吧，我等着他来呢。元帅，让上师徒进来，我要给我爹爹报仇。神箭将秋福一说这句话，好，给秋王爷报仇。大营之中当时就一片混乱。程咬金这可能是看见老王爷死了之后，他有一番愧悔之意，愧悔交加，他自己坐不稳他的那个帅虎堂了，所以要过营来给老爷子吊孝。这种吊孝可叫吊孝，也可叫请罪。如果说我们众人动手把上师徒乱刃分尸，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那会让天下人耻笑我们西魏营众将官都是一些小富鸡肠之人。上师徒身没带寸铁，单人独骑过营吊孝，也说明上师徒觉得我们西魏营中都是仁义之士，不会对他伤害。如果我们要把他伤害了，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一些短见小人。两国交兵不是还不斩来使吗？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战，即使我们把上师徒能够杀了，虎牢关还有他留下的守将，还有留下的随军，也未必就能一举得下。我想要想杀害上师徒，我们不能在军营之中，要想给老王爷报仇，我们只能在疆场之上。所以今天本帅传下一道命令，待会儿上师徒要进营吊孝的时候，我营将士从上到下无论哪一个人，不准暗算上师徒，不准杀害上师徒，有违令者定斩不饶。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众位弟兄们一听，得，秦二哥又来了他这义气劲儿了。他不光说跟我们弟兄讲义气，他跟敌人也讲义气。上师徒来了，你看没，他不让杀他，多好的一个机会他要给错过去，谁也不言语了。秦琼说，众位弟兄，你们都听清楚了吗？我们要是有给王爷报仇的心情的话，那就在疆场上，哪怕把上师徒剁成肉酱，那也无所谓。但是今天人家到咱们军营之中，我们不能以众欺寡，听到没有？众将官只好齐声答应，听见了。来，山雄信，你去代表本帅迎请上师徒进营吊孝。秦琼为什么派单雄信？知道单雄信那是个重义气的人，他的这个做法肯定单雄信从心里边同意，所以秦琼让单雄信代表他到外边迎接上师徒。单雄信得令之后，带领着几名亲随就出了中军帐了。单雄信从心里边往外佩服秦二哥的这个决断。单雄信觉得秦二哥那就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这个事儿做对。人家上师徒身无寸铁过营吊孝，我们要是把人家乱刃分尸了，那叫什么事儿啊？啊，让天下人耻笑。所以单雄信带领着随从就来到辕门之外，一见上师徒，
这时候上士图已经下了马。

单雄信一报自己是谁，尚师徒马上来到跟前报完了拱手，我乃是虎牢关主将尚师徒，特来过迎给我的师父吊孝。单雄信说，我家元帅已经传下命令，让我单通代表元帅辕门外迎请。哎呀，多谢秦元帅的厚待。单雄信说，里边请。就这样，单雄信领着尚师徒迈步往里走。尚师徒跟着单雄信一走到了中军大帐旁边这个灵棚这里，一看这阵灵棚里边贾家楼四十六友众位弟兄都站在那儿了，秦琼秦叔宝在灵棚外边等着尚师徒。秦琼一看尚师徒来了，单雄信给吊孝可称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秦某由衷佩服。尚将军，尽情到里边给领恩师参拜亡灵，秦某绝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秦琼先把这话告诉尚师徒了，尚师徒一听，由打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罢了。早有耳闻，这秦琼秦叔宝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这是一个大仁大义之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尚师徒迈步就走进了灵棚，一见灵棚里边停着的邱王爷这棺材，以及棺材前边的这供桌，点燃的蜡烛，尚师徒的眼泪唰就下来，扑通就跪在那儿了。师父，负罪的徒儿给师父参灵来啦！跪到地下，扑到的棺材前面，放声嚎啕。尚师徒这哭可不是假的，这绝不是假嚎痛。为什么？他越哭越觉得自己做的事儿不对，越哭越想起往事，甚至于他想到，没有这老爷子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这老爷子，尚师徒也许就活不到现在。可是他自己认为今生报答不了来生变犬马要报答的这么一个恩人，却被他几句言语逼死在他的面前，怎么悔恨？怎么悔恨也晚了。什么叫悔之晚矣？这就叫悔之晚矣。尚师徒就在这哭起来了。尚师徒在这哭，两旁边众位将士各种心情，有的将士被他这种真情所感动，看尚师徒哭天嚎地，大家伙这眼睛也有点泪水在那含着。齐彪齐国远不这样，齐彪一捅咕程咬金，哎，四哥，来来来，出来出来。程咬金说，啊，干什么？来，我跟你有话说。齐彪把程咬金鼓捣在这大帐外头去了，躲到大帐旁边。齐彪就跟程咬金说，四哥，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三国有个典故啊，诸葛亮气死周瑜反来吊孝，这小子就跟这诸葛亮一样，人是让他给气死的，把老爷子逼得抹了脖子了，哎，他跑这哭丧来了啊。秦二哥每回讲究大仁大义我都佩服，唯独这回我可不佩服。程咬金说，也是，他娘的，这尚师徒他不是东西。齐彪说，就是，老百姓有句俗话，打一个嘴巴给糊噜糊噜，他这上咱这给糊噜糊噜来了啊，嘴巴打完了糊噜脸有什么用啊？你知道这里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第一，他觉得你们这个西魏营里边没人敢杀他尚师徒。第二，他到咱这营里边也是探探虚实，看看咱们这营中有多少上将军，有多少人马，探听军事情况，回去之后他好排兵布阵。程咬

您说就是啊，我这肚子里边他娘的都是气。齐彪说，常四哥，这尚师徒他来了就不应该让他再回去。程咬金说，就是啊，那二哥有令啊，谁要伤了他斩罪。哎呀，齐彪说，四哥，二哥那话是不得不那么说，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吗，那是顾脸面讲情义的人，他那意思可能是别伤了尚师徒。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咱们弟兄哪一位脾气上来过去把尚师徒给宰了，二哥也不能怎么地。程咬金说，能啊，这二哥的脾气我可知道啊，尤其是当了元帅之后，哎呦，那可是军令如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四哥，这个事儿啊就分谁办，如果现在有一位一怒之下在后边过去咔不拉嚓一下子把尚师徒脑袋砍下来了，二哥一看肯定眼珠子一瞪，这谁干的，咱们弟兄一说我干的啊，给老爷子报仇。那秋福还在旁边呢，那秋福能不杀他吗，啊，秋福不杀他，行，二哥给拦住了，别人给他杀了，二哥顶多瞪瞪眼睛申斥一顿也就拉倒了。程咬金说，这事儿能那么简单吗？齐国远说，我说那么简单就那么简单，这个事儿可是得看是谁。比如说我要去，我过去我把尚师徒脑袋砍下来了，这秦二哥非跟我没完不可，他就不把我杀了也得把我打80板子。程咬二哥论着辈儿说是咱二哥，你是老四，要论着职位说，这二哥跟您也都一样，他能把您怎么的。这阵程四哥，您又把那车轮大斧提溜着由打外边悄悄的进去，瞅准了尚师徒正在那撅着屁股哭的时候，照他后脖梗子咔啪啦嚓这一斧子剁下去，给他来一波齐。尚师徒这一死，保证我们全营的弟兄都得一起给您鼓掌，到那个时候秦二哥想怪罪您都怪罪不了了。军营之中他杀谁都行，杀不了您，您是大德天子，他敢把您怎么着。程咬金一听，这事儿可也是啊。齐国远说，怎么可也是啊，您要不给老爷子报仇啊，老爷子阴魂都不散呐、啊，老爷子在疆场上是因为您在后边给他官兵撂阵呐、啊，这事您都没管了啊，您不给他报仇，老头这魂都得跟您腿肚子转悠。哎，好，哎，我说秋远，万一我要把尚师徒这一斧子砍死之后，二哥真急了呢，二哥真急了，我就代表众位弟兄一起给二哥跪下，二哥要杀，把贾家楼46友都杀了，他能吗，啊，都杀了之后还打不打虎牢关了。程咬金说，咱们说话算话。齐国远说，那是当然，就看四哥有没有这胆子。程咬金说，你四哥生性以来就是胆儿大，就是不怕死。好，尚师徒这兔崽子过营吊孝，这叫昧安的好心。哎呀，猫哭耗子假豪动，我劈了他。说着话，程咬金到旁边就把这斧子提了过来了，他提着大斧子蔫么敲动的由打大帐外边就走进来了。他前脚走进来，齐国远在后边跟着，尚师徒呢这是在那跪在那哭。在程咬金和齐国远他们两人上帐外说话的时候，尚师徒在这哭到半截，看见秋福了。尚师徒站起身形，告诉秋福，兄弟，你给哥哥一剑，哥哥这回来就没想活着回去，你呀给我一剑替父报仇吧。神剑将秋福那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刚才秦琼秦叔宝已经当着众位弟兄都说了这话，秋福也想了，我要替父报仇，咱们疆场上见，我在这儿把你杀了不算英雄。
所以秋福看

0: 见尚志图。行了，姓尚的，你现在就不要说这些话了。我要杀你，早就该把你杀了。你要想死，就容不得你跪地下哭了。这是我家秦元帅大仁大义，容你进营吊孝。既有元帅的命令，我秋福不得不遵。尚士图，想一想吧，你小的时候是怎么在我们家待的？你能对得住我爹爹，你能睡得着觉，那就行。秋福说完这句话，尚士图无言以对呀。尚志图扑通又跪下了，又在这磕头，又在这哭：“师父啊，徒儿错啦！”正在这功夫，程四爷进来了。程咬金这大斧子在身背后单提着，高抬脚，轻落步。一瞅两旁的人都在看着尚志图在那哭。程咬金眼看着来到尚士图的近前的时候，他突然间紧走几步，这车轮大斧往空一举，照着尚士图那脖子，这一斧子就劈下来。这一斧子往下一劈，耳畔边就听嘡啊！程咬金当时就一愣，怎么这动静不对呀？怎么嘡啷一声？程咬金定睛一瞧。这斧子劈到秦叔宝的书童简上了，秦琼在旁边注目着程咬金呢。他提了斧子一进来，光往两旁边看，众位见过呢，就是没注意秦琼在旁边站着呢。秦琼这书童简在身后边背着呢，他一看程咬金往上一闯，一举这斧子，秦琼手疾眼快，马上把这单剪就抽出来了。他斧子往起一落，秦琼拿起单剪往起一弹，嘡啷一响，程咬金往后倒退两步。啊！秦琼说：“程咬金，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我劈死这个王八日的！”说着话，程咬金举起斧子还要劈。秦琼眼睛一瞪：“你大胆！”两旁人来，把程咬金给我绑了。一说这句话，两旁边过来把程咬金就给绑上了。秦琼这一瞪眼睛，程咬金还真发傻，因为他们两个是从小的弟兄。程咬金从小跟秦琼玩的时候，就让秦琼管着，所以今天秦琼真一急，程咬金只好束手被绑。程咬金这一被绑上，秦琼就说了：“程咬金，方才尚士图未进大帐之时，本帅有言在先，你可记得？”“
1: 哎，二哥，对啊，我记着。我怎么说的？你说不让我伤害他吧？大伙谁要伤害他，定斩不着。”“
0: 好，军令在先，你带头触犯，别怪本帅不讲情义。”“哎呀，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一说这句话，两帮人推推搡搡推着程咬金往外就走。程咬金往外走着，看齐不远。“
1: 哎，我老秦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说哪个就办到哪儿啊？你看见没有？可这二哥可要把我推出去斩。”
2: 齐不远一瞧：“我说二哥，这个事儿咱这么着不好吗？您看，您看，大家伙想要跪下讲情，秦琼在那面沉似水，谁讲情也不答应。这个功夫，四宝将尚士图过来了，深深一揖：‘秦元帅，您这个面子就给我吧。程咬金不杀我，我自个儿都想自刎。这程咬金，您就把他饶恕了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传命令，把程咬金推出去辕门开刀问斩。满营将士讲情，秦琼不准。这个时候尚士图讲情了。尚士图说：“秦元帅，我以负罪之身过迎给我的恩师吊孝，

程将军要杀死我，他不杀是徐茂公呢。这徐茂公早合计好了，上师徒要不讲情，他就讲情。秦琼啊，把这台阶儿给徐茂公留着呢。可是今天上师徒这一讲情，秦琼就点了头了，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放回来。外边有人给程咬金松了绑绳，这程四爷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跪倒身躯给秦琼见礼，多谢二哥不斩之恩。秦琼说：“程咬金，不是我不杀不斩，怎奈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还不过去谢谢上将军。”程咬金一听，哦，这是上将军给我讲的情。他一转脸瞧了瞧上师徒，两步走到了上师徒的跟前，面对面的瞅着他。哎，我说上师徒，既然是您给我展你这一讲情吧，你还落一个大度。你瞧，里里外外合着这个理儿都让你占了，这不是都让我摊上了啊？从这一点，我佩服你。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上师徒啊无法回答，上师徒这是苦笑了一下。程将军，我给您讲情是我的本意呀。哎，好，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您的本意。哎，你这人总的来说吧，还算不错。这个时候，上师徒一转身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我在灵前为我的师父吊唁之后，我要回去了。虎牢关中公务繁忙，不能在营中久待。秦琼也知道上师徒能在这待长吗？秦琼说：“好吧，沈通送上将军出营。”还让单雄信往外送。单雄信这一过来要送上师徒，程咬金在旁边说了：“哎，我说秦元帅，别光让单通送啊，我也得送送啊。甭管怎么说呀，您要杀我，是这上将军给我讲的情，您把我饶了，他算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那种人，绝不能说受了人家的好处了，我最后再把人家给逼死，我不干这事儿。”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把上师徒说的那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上师徒听出来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就是暗地里旁敲侧击骂上师徒的。上师徒不是把他师父给逼得自刎抹脖子了吗？程咬金来个这个，我不是得恩不忘的人。说着这个话，程咬金随后跟着单通一起往外送上师徒。秦琼紧把上师徒送到中军帐门这儿，上师徒在单通、程咬金的陪同之下来到辕门之外。倒在辕门外边，早有瓦岗军把上师徒的这批虎雷豹牵过来了。上师徒一裸丝缰，左脚尖一刃蹬，右手刚要搬鞍上马的时候，程咬金由打他身后走过来，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头，啪！哎，我说姓上的，你先慢点上马。上师徒一回头，啊，程将军，不知还有何见教？程咬金说：“姓上的，今天你气死你的老师，还到我们营中吊孝，我们元帅秦叔宝宽容你，让你进来了啊！你这个举动，我心里明白，这叫小看我们营中众位将士。我想杀你没杀成，让你还回去了，你这不要走吗？有几句话我告诉你，上师徒，今天在营中没死，算你命大。明天疆场之上，你可敢出兵跟我对阵吗？如果疆场之上敢出兵跟我对阵的话，我程咬金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程咬金说完这一句话，上师徒听到这里，面不改色。

0: 微微一笑，哈哈，程将军，好啊，如果明日疆场之上你能取下我的项上人头的话，就算替我的老恩师报仇雪恨了。不过程将军，你也要多加小心，疆场之上各持兵器，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哎，姓尚的，你先甭捡大的吹，咱们明天疆场上见。我就问你，你明天敢不敢出兵？尚师徒说早饭之后我在疆场上迎候。
1: 好嘞，上马。
0: 尚师徒这时候班鞍上了马，催马加鞭离开了瓦岗军的大营，奔虎牢关方向走去。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回来向秦琼复命，同时程咬金跟秦琼就说了，说我是先锋官，明天我准备在疆场上跟尚师徒分个输赢上下。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外边有门军往里禀报，说虎牢关的尚师徒已经带领着人马出了他的城了，疆场上裂开队伍要讨敌要阵。这个时候邱福邱子荣在旁边就过来了，元帅，请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到疆场之上杀死尚师徒，替父报仇。秦琼看了看邱福，邱福啊，你我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贾家楼四十六友当初磕头的时候对天明誓，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情同手足，一奶同胞啊。你的父亲去世了，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去世了，你要为父报仇，我等众位弟兄都想替老人家报仇雪恨。今天我觉得恰恰你不应该出兵，因为你现在重孝在身，要守候灵棚，报这个仇用不着你，有我们众位弟兄足矣。邱福一听，这是元帅对他的爱护啊，这两天邱福哭得死去活来，的的确确身体状况并不良好。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留一半看守大营，剩下这一部分跟随着秦琼一起出征。当然了，前部先锋官又是一字并肩往这位程大爷要打这第一阵。于是秦琼点齐了队伍，放炮几声，辕门大开，燕翅拥出了瓦岗军，分左右摆开阵势，大道齐下，众位将官勒住坐骑，各置兵器，往疆场观瞧。一看四宝将尚师徒今天在疆场上可不像昨天了，他头戴着夜明盔，身穿唐尼凯外罩锁的连环甲，足蹬虎头靴，跨骑虎烈豹，手中端着一条金钻提炉枪，在那等候着呢。秦琼看了看程咬金，先锋官，这第一阵是你去打呀？程咬金说：“那是当然。”元帅，瞧好，今儿个我让尚师徒逃不出我这一马三斧。程咬金把自个儿这个大肚子蝈蝈虎马肚带紧又紧扣了扣，二番上马，手提车轮大斧，斧子在前面一横，大喊了一声：“哎，尚师徒，你老子来了！”说着话一催坐骑，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啊？咱不说了吗？程爷马脖子那挂的铃铛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摇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他这马脖子上挂的是开车铃，老远一听就好像大车队来了一样。他这马往前这一走，尚师徒在疆场上定睛一瞧，哎呀，尚师徒心想，这小子绝呀，他这马脖子上怎么挂着大车铃铛啊？啊，这什么人呢？程咬金马到疆场一带辞江，吁，大斧子一横，用斧头一点，哎，我说姓尚的，今儿个你还真不是。

知信，到时候你就来了。上师徒说，就是嘛，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今天你我疆场分个上下高低，我先让你动手。程咬金一听，用不着。上师徒，昨儿个在我们的大营之中没把你杀了，元帅差点没把我杀了，你给我讲了情了，这份情我到现在还得执掌，冲这手我今儿个让你先动手。上师徒，撒马过来。过来，你先动手，你才知道你程爷爷的本领有多么厉害。程咬金向来啊没先动过手，都是跟别人一起动手。上师徒听到这里，要照此说来，我可就不公了。嗨，什么公啊母的，你就来吧。上师徒这个功夫一催坐下的虎雷豹，双手一端，尖钻提炉枪，直奔程咬金而来，陡枪就刺，扑棱！这一枪奔着程咬金的肛嗓咽喉往这一扎，程咬金把车轮大斧往空中一举，照着上师徒那脑袋毫不客气，一根力劈花山的架势像打了个立闪一样。程咬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切西瓜！”这一斧子就下来了。今儿个程大爷可真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为什么？他打算要给昌平王邱瑞报仇雪恨，所以今天这个斧子力气格外的大，来势格外的猛，速度特别的快，就像力闪一样，唰的一声，一声切西瓜，奔着上师徒脑袋这一劈，把上师徒先就弄一个忙乱。上师徒心想：哎，上师徒心想，这小子这怎么打法？我拿枪扎他，他拿斧子劈我，这可真是亡命徒啊！不想活了，我扎死他，他劈死我，我们俩一块埋。上师徒心想：我这命比你值钱，我不能跟你一块死。上师徒赶忙把枪往回一抽，横枪往上一架，开，嘡的一下子，这斧头磕到他那个枪杆上，就手斧头一起，程咬金把这斧转往前一推，踢呀！这个大斧转奔着上师徒这更嗓咽喉，连着嘴巴子下巴壳就出来了。上师徒一看，赶忙往旁边一闪身，两下，上师徒就方寸已乱。他没见过这样的。上师徒心想：哎呦，这小子猛啊，无怪乎他在瓦岗山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当头呢。哎呦，感情真有两下子。他想着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二马就一错蹬，程咬金这大斧子横着扫，带着风，掏耳朵，呜，这一斧子就来了。上师徒眼瞅这个大斧头带着风奔着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就掏来了，真要掏上上盖那就没了。上师徒赶忙缩颈残头，往前一低脑袋。由于上师徒这阵心理状态不好，方寸已乱，拖回来。上师徒这匹马呢，兜着圈子在疆场上跑。为什么？上师徒想了，遇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小子是个强者，我得智取。怎么智取？得发挥我这匹宝马的作用。这虎雷豹会叫唤，这虎雷豹一叫唤，不管什么马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上师徒骑着马兜着圈跑，他是引着程咬金在疆场转圈。他把程咬金引到靠近虎牢关那一方的时候，他想着薅这个马的门鬃，让这马叫唤。正因为这样，上师徒这马才撒开了。上师徒兜着疆场这一跑呢，那程咬金一看头三斧子见效了，那程爷能完吗？程咬金心想：好小子，这脑袋早就该掏下来，你想跑啊，跑不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在疆场上兜着圈子这么一追，上师徒回头一看，心想：你跟来了，嘿嘿，这回你就上了当了。程咬金追上师徒，追到了靠虎牢关这一面的时候，离虎牢关近，离瓦岗军那边远。这个功夫，上师徒枪交左手，右手照着虎雷豹这马的门鬃这个地方。这虎雷豹啊，
马的顶门这儿有一座红。

毛，就这撮红毛，你只要拽住了往起一薅，这匹马就叫唤。上去都抓住这红毛，那么一拽，这匹马是一声吼叫。这马的吼叫跟别的马叫不一样，它不是叫出来是马的动静，这匹马一叫啊，就像狮子老虎叫唤一样。

也听见尚志通那匹马叫了。他那匹马叫，他有一定的有效反尾，不是说离多远那马听见都趴下，要都趴下的话，那马刚军这边这些马也全倒了。他不是那样，得有一定距离之内，这马一叫，对方的马就躺下。这个功夫，秦琼一看程咬金被绑上了，秦琼心想：哎呀，早有耳闻，尚师徒被称作四宝大将，胯下这匹马说有奇异之处，现在看出来，怎么他这马一叫唤，程爷那马就躺下了啊？秦叔宝跟徐茂公两个人互相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徐茂公点了点头，旁边有众位弟兄，有的要催马上前要营救程四爷。秦琼说：众位弟兄都不用你们，看我的。秦叔宝一抬腿，在鞍桥上德胜宫鸟船摘下了这条虎头造金枪，推开坐下这匹黄骠马，咔咔咔咔咔咔咔，来到疆场之上，双手把枪一颤，面对尚志同：尚将军，昨日回去一向可好？尚师徒端着枪瞧了瞧秦琼：秦元帅，昨日过营拜访，承蒙关照，尚某在此致谢了。秦元帅，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将官，何不派你众位将官上前迎敌呀？啊，怎么劳动您金身大驾自己前来？秦琼说：尚将军，刚才我给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官兵料阵，看见尚将军薅动您那匹马的马鬃，这匹马一声吼叫，把程咬金那匹马吓倒，您把他给活捉了。尚将军，程咬金被您活捉了，可不是靠着您的武艺，靠的是您这个马匹呀。啊，尚将军，从这点上来说，秦某并不佩服。尚师徒说：秦元帅，有道是逢强制取，欲若活禽嘛，用兵之道可以说千千百百，哪条路不可以使用呢？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尚将军动手，咱能不能谈个条件？我要领略的是尚将军的武艺，我不是领略的尚将军坐骑的本领。尚将军，咱们以武相会，别让您那匹马叫，行不行？尚师徒一听，哈哈哈哈，秦元帅，好啊，我尚师徒也不是靠着这匹马才换取今日的功名地位，好，我可以不让我的虎雷豹鸣叫，咱们两个就凭这条枪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好，如此说来，撒马来战。尚志图催马向前，陡枪便刺。秦叔宝百枪望尾招架，两条枪缠弱在一起，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20个回合，秦叔宝突然把马一带，吁，停！尚志图也站住了。怎么？秦琼说：你这么打，我不放心，我怕万一你打不过我，还让你的马叫，咱们两个下马交战，你看如何？尚师徒说：可以。秦叔宝和尚师徒两个人在疆场上比武较量，打了20多个回合，秦琼跟尚师徒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咱们两个虽然你已经对我有许诺，不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但是我心里边觉得不放心，万一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要想取胜，又让你那匹马鸣叫，怎么办呢？嗯，所以说咱们两个最好这样，戳枪拴马，都在这好了，把这金钻提炉枪砰往地下一戳，虎雷豹也拴在这枪杆上了，这是什么样子？所以尚志图往前一进步。

0: 双锏照着秦琼，一个流星赶月砸下来了。秦琼摆书童锏望外招架，两人这一动手打起来，现在是部下来来往往。尚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合计，
1: 尚师徒心想，秦琼这书童双锏也没看出哪儿高明啊啊，他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由此看来呀，文明别见面，见面更平常啊，这不过大家是虚捧而已。
0: 所以尚师徒跟秦琼打了几趟之后，这心里边对秦琼啊就有点看不上瞧不起了。其实他哪知道秦叔宝是有意的把自己的招数使得那么拙笨，跟尚师徒打的过程当中让尚师徒产生错觉，觉得这个秦叔宝双锏并不高明，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是胜利了。秦琼用他的双锏磕磕碰碰，来来往往跟尚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步，秦琼往下退步，尚师徒就往前进步，步步紧逼，秦叔宝是节节后退。尚师徒这对银装锏是一招快似一招，秦叔宝这对书童锏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尚师徒越打越精神，尚师徒心想，姓秦的，闹了半天你这个锏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就这么两下子，我让你知道知道，今儿个我要把你秦琼打败了之后，我尚师徒这对锏也出了名了。尚师徒光想这个事儿了，他们两个人呢已经离他那两匹马有一箭多地了。就在这个时候，虎牢关那边的随军，瓦岗山这边的瓦岗军，双方的这些军士们一个个把眼睛瞪着刘元，都瞅着尚师徒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部下交锋。瓦岗军这边合计，哎呦，我们秦元帅看来要不行啊，这怎么让人家逼得往后直退呀、啊、一劲儿直跑啊，那个锏怎么不还手啊，一个劲儿架呀。虎牢关那边的大伙儿直鼓掌，好啊，我们尚将军要胜了啊。就在这个时候，由打瓦岗军的那阵营里边突然间窜出来两匹马，这两匹马一匹是单雄信骑的那艾叶青，一匹是王军可骑的那匹火龙驹，这是军中的两匹好马。这两匹马这一出来就好像箭打的一样，一开始啊谁也没看见这马上坐着谁，为什么没人？感情啊在那个左凳边上挂着一个人，这二位都一样，凳里藏身。这马冲上来之后啪一翻身坐到马上，这俩人是谁？可不是王君可，也不是单雄信，正是四十六友当中八个夜行人其中的头二位，尚怀都、丁天庆。这两个人奉军师的命令早已经做好准备，把单雄信跟王君可的这两匹马借过来了，一人一匹。别看两个人是部将，别看两个人可能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会飞檐走壁，但是骑马的技能更是出众，与众不同。这马马回去了，回了瓦岗军的阵营了，就这么一帮鸡鸣狗盗之辈，你们就是一帮强盗偷盗惯了，把我的马拖走了，让人耻笑。两军交战，我为战将者没有马匹，怎么能够发挥我的武力呢？啊，秦琼，你要有本事咱们两个上马再战。尚师徒啊，这话可不能那么说，我问你，你把我们先锋官程咬金捉住了，你是靠的什么呀？是靠你的本事吗？你无非就靠着你这匹马呀。尚将军，你耻笑我们瓦岗军偷盗了你的马呀？不对，我们这不是偷盗你的马，我们只是把你这匹马暂时牵到我的营中喂养，等攻下虎牢关，等把你战败

0: 者是把你活擒之后，这匹马我还还你，不是把你马归我们所有了。上将军，兵法有云呐，兵不厌诈。现在为了取得虎牢关，为了战败你上师徒，我们不得不如此。你有这匹马，在情急之下，你就可以让你这匹马鸣叫。你这马一鸣叫，别的战马躺下了。你是靠马得胜，不是靠你人得胜。我们把你这匹马牵走，我看你人到底有多大本事。
1: 哎呀，上师徒心想，这秦琼真有他的，他能想出这个招数来。
0: 秦琼，照你说来，这马你就不还给我了。秦叔宝说，不是不还给你了，还你有期，等待时机。回见。
1: 说着话，秦琼还往回走。上师徒那马跟枪一丢了，上师徒那心马上就揪揪起来了。
0: 上师徒心想，我号称四宝大将军呐，这枪和马就是两宝啊，这两件东西丢了之后，以后我就不叫四宝大将军，我就叫两宝大将军了，二宝啊，这叫什么名啊？上师徒马上告诉秦琼，秦琼你留步，
1: 还有什么话说？
0: 姓秦的，好，算我上师徒没有准备，就算我输你一招。我问你，秦琼，咱们有没有什么商量？你能不能把这匹马尽早的还给我？
1: 秦琼说，还给你当然可以还给你呀。啊，我没说吗？我们既不是盗，又不是抢。把你这匹马牵到我的营中去喂养，
0: 你要想让我还给你吗？那总得是有条件的。
1: 上师徒说，可以啊，说什么条件？秦琼说，你把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给捉住了，要想要这匹虎雷豹和你这条提炉枪，
0: 那把程咬金连人带马和兵器一起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马和枪还给你。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好，我们的先锋官我们也不管了，你这匹马和枪你也别要了，咱们明日再战。
1: 呵，上师徒心想，我这马怎么我也得要啊。
0: 上师徒想了，我把程咬金捉住，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军原来的首领，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连隋炀帝杨广都能知道，我把他要是借往朝中，皇上一看见肯定高兴，说不定就赏给我万两黄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我这马和枪回不来了。
1: 我这马和枪啊，这是我的命啊，万两黄金也买不了我的命啊。我呀，宁可不要皇帝赏赐，我不要那个程咬金，我也得要我的虎雷豹和那我的提炉枪。
0: 所以上师徒在短暂的权衡之下说了，秦元帅，您说这话可是出言有信。秦琼这当然了，我是军中的首领，绝不失言。
1: 好，
0: 秦元帅，我马上就把你的先锋官程咬金放回去，你能不能马上把我的虎雷豹和提炉枪还给我？
1: 秦琼说，当然可以。
0: 那你先回到你那边，告诉你们手下人把程咬金给我放过来，然后我把你的虎雷豹和提炉枪就送回去。好了，秦元帅，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1: 秦叔宝说，那当然，如柏然道，板上钉钉。
0: 回见。
1: 上师徒步行奔自个儿的阵营中走去了，
0: 秦琼奔自个儿的营门这走来了，各自回到旗脚下。上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那个程咬金呢？啊，
1: 这程咬金呢正在城门洞的地方压着呢，随军们在那看守着，
0: 准备着上师徒回来城门一开就把他给带进城去。可是这回上师徒倒是改主意了，把这程咬金给我带过来。
1: 哎，
0: 随军就把程咬金带过来了，旁边有人在后边牵着他那马，马上面挂着他。

0: 大斧子。上士读者程咬金，今儿个算你幸运，我准备把你放了。程咬金一听，哎，还怎么把我放了？少给我来这个！两国交兵，你把我捉住之后，我诉求一死，你以为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老程不是那个人。行了，姓程的，今天算你呀碰着便宜了。你们那边的人把我那匹虎狸豹给偷过去了，我把你放回去，他们才能把我那匹宝马放过来。你以为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放你吗？我放你其实为了换我那匹马。
1: 哦，这么回事啊。
0: 程咬金说，那就叫兵教失火该着。嘿，那我一点都不知情，你为了得你的马才放我。哎，你爱放不放。哎，上士读一看，你看这个程咬金整个一个滚刀肉，整个一个拧头筋，我把他放了吧，他还不知情，没办法呀，为了自己那宝马宝枪啊，就得放他。来，让他坐在马上，绑绳先别松开。为什么不松绑绳啊？上士图心想，在我的阵营里边，绑绳给他一松开，他一抬腿把斧子摘下来了，再在我阵营里边乱杀乱砍一通，这犯不上。现在在上士图的心目当中，还把程咬金视作一名勇将，因为程咬金一马三斧掏掉他的奎英，他不知道程咬金后边还多的本事，他哪知道程爷就这三下啊，他要知道这三下，上士图啊也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说着话，随军就把程咬金架到那马上了。程咬金背着马坐到自己的卷毛兽上，有人牵着马来到门旗前面，面对着瓦岗军那边。这个时候上士图在程咬金的旁边往那边一瞧，一看那边真把他那匹虎雷豹还有那个提炉枪镶在那马上挂着呢，也在门旗下边准备好了。上士图站在这边冲那边喊，喂，秦元帅准备好了吗？秦琼那边告诉手下人，把他这匹虎雷豹给他准备好了，瞧着对过，如果上士图把程咬金放了，咱们马上把他这匹马就给他放过去。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瞧，钱二哥，我看这样，先让他放，他那边只要是一放了，程四哥一过来，咱把他这马呀，别白让他过去，给他马屁股后边攮三刀，让他带点伤。秦琼说，那是什么话，疏通疏通血液，他娘的绑得真紧，我这个胳膊都有点麻了。程咬金跳下马来，二哥耶，多谢您救命之恩，要没有您这招啊，我老程弄不好脑袋搬家了。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四哥你受惊了啊。程咬金说，没事，我跟你说兄弟，你四哥就是这样的人，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见没，被绑过去了还得让他把我再放回来，这叫能耐，这叫本事。齐国远说，那当然啦，四哥，今儿个我才知道四哥您的价值啊。啊，我的价值，我什么价值？齐国远说，四哥呀，你看您在那边一过来，咱们这边把上士图这虎雷豹这匹马放过去了，这叫走马换将，上士图这匹马过去您就过来了，上士图宁可让您换的这匹马，所以您的价值呢就是一匹牲口钱啊。呸，程咬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啊，我就一匹牲口钱，那可不呗，你说要不然的话，人上士图怎么同意给你换过来呢？哎，可也是啊，行啊，什么甭说，我回来就好。就这样，今天秦琼马上收兵回营。到了大帐之中，秦琼就跟徐茂公商议呀，说明天还要出征啊，还要跟上士图疆场交战，明天这个仗怎么打呢？徐茂公跟秦琼就商议了一个作战计划。转过天来，早

饭以后，秦琼、秦叔宝带领着一班将官又放炮出营，列开队伍。辕门外把阵势摆开之后，冲着虎牢关讨敌要阵。秦琼今天这一讨敌要阵，虎牢关放炮几声，关门一开，随军拥出，大道旗高挑，门旗分为左右。看上士卒跨骑虎雷豹，手端提如枪，人在虎牢关外疆场上交锋。秦叔宝打着打着，忽然拨马败走，上士卒催马紧追。上士卒心里想啊，通过我和他交锋，我觉得秦琼的枪法也是一般，今天你想败走，他又没往自己的阵营里边败，是携着落荒而逃。上士卒想，说不定你秦琼是真不如我，你觉得武艺不行，慌乱中败北，我随后追来，我完全有可能把你秦琼捉获。所以上士卒抱着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催马追过来，秦琼呢在前面跑着，扭向回头，用这个眼角的余光观察着上士卒在后面的动作。一看上士卒这匹虎雷豹紧追不放，秦琼故意的让自己这匹黄骠马把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这一放慢了，上士卒这个虎雷豹可就追上来了，追的几乎是马头接上了黄骠马的马尾。上士卒双手一颤枪，喊了一声：“秦琼，你哪里走？”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他这一探身，这一枪是奔着秦琼的后背扎过来的。秦琼突然间当离就近，这匹黄骠马噌的一下子往前一窜，这一枪他没扎着。虽然是没扎着，但是这枪往回一收的时候，上士卒拿着枪啊，滑到秦琼那匹黄骠马的马后座上了。这匹马呼的一叫，秦琼这匹马鬃尾一炸，突然间飞快的跑起来了。上士卒一看，他这匹马受了惊了，你秦琼想回自己的阵营回不去了，那没别的，我得追上你，跟你分个上下高低。上士卒催马是紧紧追来，秦琼这匹马跑起来可就没完了，上士卒在后边追起来也就不停了。一前一后两匹马都是宝马，一气就跑出来40多里地。前面那个地方啊，是一片烂葬岗子，土道两边都是坟头，看了还不是那个固定谁家的坟，是烂葬的坟头，东一个西一个，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路旁边就孤孤零零的有一棵榆树，在一望之内连树都没有了，远处有些个土丘的山包。到在这儿了，就看秦琼突然把马往回一拨头，吁，秦琼停住了。上士卒催马来到跟前，吁，带住丝缰，双手端枪看着秦琼，秦元帅不想跑了？秦琼说，上将军，我秦琼并不是想跑，昨天我们在疆场上交锋的时候，咱们两个是步战，为的是怕你让你那匹虎雷豹鸣叫，那么今天我还想在疆场上提出来跟你步战，又恐怕上将军你不同意，因为昨天你吃了一回亏，怕今天在疆场上再有人偷你的马，所以我把上将军引到这个地方。你看看这周围附近荒无人烟，只有几个孤坟，还有一棵榆树，我们两个在这里下马步战如何？上士卒说，秦琼，在这里下马步战，马上你不是我的对手，部下你就能赢我吗？秦琼说，上将军，这可不好说呀，马上上将军这条枪果然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但是部下我秦琼的双锏昨天和您交锋还没有完全使出来招数呢。

今天在这里，我要让上将军见识见识秦家简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尚师徒微微一笑，秦叔宝，我看你马上赢不了我，部下也得败在我的手下呀！啊，好吧，既然你担心我让这匹马鸣叫，那我就让你放宽心，使出你的浑身本领，把你们祖传的招数都使出来，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剪法。说到这里，尚师徒特意的注目往周围看了看，周围是就几个荒坟，远处是山包，如果说在这山包后边藏着人，这人要出来往这边一来，尚师徒肯定就先能发现。坟地里当然都是死人了，这不会藏着人的，所以尚师徒就放了心了。好吧，姓秦的，那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下马交战。秦叔宝，如果在这里我要把你生擒活捉，你怎么办？秦琼说，上将军，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我就作为被俘之人跟你回虎牢关。好，不过上将军，你要让我打败了呢？尚师徒说，我如果让你打败了，被你捉住，我跟你进你们的瓦岗军的大营，如果被你打死，就在这儿把我的尸体埋了。好，说话到这里，两个人各自下马。秦琼说，这棵榆树给你拴马，我这匹马我就戳枪拴马可以了。尚师徒说，行。尚师徒把这金钻提炉枪又挂到德胜沟，把自己这匹虎雷豹拴到这棵榆树上，秦琼呢就在榆树旁边把大枪往里一戳，把这黄骠马拴到那枪杆上了，然后又打身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尚师徒又亮出自己那对银装锏，这地方可喝了，漫挖野地，四外无人，当中间一条土道，两边都是一些荒坟，嘿，这两人打吧，打到什么时候也没人管。所以秦琼把双锏摆开，奔着尚师徒就来了。请，尚师徒摆这一对银装锏奔着秦琼砸下来，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嗡嗡，在远处一听就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这二位在这就干上了。秦琼今天这熟铜锏真是跟昨天的招数不一样了。尚师徒一看这个秦琼有点名不虚传，熟铜锏我放心的跟他打，所以尚师徒跟秦琼两个人就越打就越缠绵，蹬腿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跟骑着尚师徒那匹马的那个人是一路而去，把尚师徒整个撂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不是说了吗，秦琼跟徐茂公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徐茂公啊，派尚怀珠、丁天庆两个人先踩踩地盘，他们两个人在离疆场40里地的地方就找到这么一块坟营地。这个地方其实徐茂公在地形图上早就观察到了，只是让他们两个再看一看。俩人到这看着有块坟营地，说觉得这块地方挺好，地处荒凉，尚师徒到这儿呢不能起疑心。这个坟地呀，其中有一个坟呢被盗过，所以那面有个窟窿，这二位呢就到那个里头，就所以今天秦琼就按着昨天那么安排的这个地方，就把尚师徒引到这儿来了。引到这儿来之后，在这儿下马跟尚师徒交战，打着打着秦琼往后撤，尚师徒又往前跟，跟着跟着离这马远了，秦琼呢可以看见那边尚怀珠、丁天庆活动，其实他们是两个人，尚师徒呢以为是一个人，因为二位骑的是

0: 匹马，由打这坟地里出来，那个就解缰绳，这个就上马。这个骑到马上之后，那个把缰绳解开了，随后由打后边往这马后座上一蹦，俩人骑着一匹马跑了。他俩一跑，秦琼、秦叔宝纵身就往这边跑。他这一跑，尚士都相在后边再追秦琼，来不及了。秦琼纵身上马，这匹马四蹄蹬开跑起来。说尚士图武艺挺高强，为什么追不上秦琼？秦琼怎么跑得这么快？您别忘了，秦琼是什么出身？那是济南府的三班总医马块头抓差办案的部将出身，腿底下有功夫。要是再跑的话，尚士图跑不过秦琼。所以秦琼这个功夫纵身上马，马上加鞭，咔咔咔这一走，把尚士图自个儿给撂在这儿了。尚士图一看，呵，这气，哎呀，尚士图朝着秦琼的背影扯着嗓子喊：秦琼，你不是英雄，你是匹夫。秦琼听见了，假装没听着，心想你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你那马让我给偷来了。秦琼头前走了，尚士图自个儿盔甲在身呐，啊，就身背后背着这对银装锏，步行往回走40多里地呀。尚士图心想今儿个算遭了罪了，那走吧，周围连个人都看不见呢，走。尚士图一步一步的往回量，心想这40多里地我得走多长时间呢？关键是盔甲在身，身体负重，他走着累呀。走出来没有几里地，这热汗直流。尚士图心里边是又憋气又窝火，心想姓秦的你等着瞧，哎呀，你等我回虎牢关呐。又一转念，我回虎牢关我也没辙呀，人家把我马和枪偷走了，我没了马没了枪，等于缺了两条腿呀，啊，这怎么办呢？正走着，忽然发现呢，前面有一个牵着驴的老头，这老头牵着一匹驴在一个岔道上走过来了。尚士图跟他一打招呼，哎，老人家，留步留步，就把这老头站住了。尚士图一看这老头啊，干瘦干瘦的，留着花白的小胡子。尚士图说，老人家，您这个驴是赶脚的吗？这老头说，对呀，是赶脚的。一听说话还小高音儿。尚士图说，这个老头你看岁数这么大了，嗓还挺好，请问我要雇您这个驴回虎牢关行吗？
1: 行啊，您要雇驴回虎牢关，您请上驴来吧。
0: 哎呦，我看您这身穿的，您好像是个将军呐，盔甲在身呐。尚士图说，是啊，您这个将军一身盔甲干嘛没马呀？不是没马，我有马，这马呀让别人给偷走了。
1: 谁偷您的马呀？那马在您坐下骑着，怎么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呢？
0: 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偷我马的这个人呐，是瓦岗山的一帮贼寇的首领，叫秦琼。
1: 哎呦，您说那秦琼啊，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
0: 啊，对，怎么你也知道啊？
1: 嘿，我知道，听说这秦琼好大本事啊。
0: 也算不得什么，没什么本事。
1: 那好，那您上我这驴吧，不过您这身盔甲啊，您在身上穿着，我这驴受不了啊。啊，您把这个盔甲脱下来不行吗？
0: 尚士图说，我脱下来怎么办呢？
1: 把它扔了吧。
0: 啊，扔了？尚士图说，我这身盔甲不能随便扔掉，这是重要的东西，威武将不可缺少的东西。
1: 那么着吧，您把这盔甲呀脱下来，我给您扛着。
0: 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于心不忍呐。
1: 嗨，别看我岁数大， 我是啊，干苦累活的，这么大岁数啊，一二百斤的口袋我都能扛个动，您这盔甲没有一二百斤吧？啊，尚士卒说这倒没有，好吧。说着话，尚士卒把自己的甲胄啊，就一页一页的全都摘下来了。为了雇人这头驴呀、啊，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分量啊，他把这外边这个甲叶子一扇一扇全摘下来，里头贴身一个坎肩式的东西，这就是他四宝之一的汤尼凯。老头说：“您这个坎肩也脱下来吧。”尚士卒说：“这个我不能脱，这是我的宝物。”哦，哦，您这行，把这甲叶子两块两块我看看，把这甲叶子两块的一块。这老头啊，在这驴鞍子底下拽出一包袱皮来，把这个甲叶子往前那么一包，系了个包袱，老头往肩膀头那么一扛。我说：“您那帽子也摘下来吧。”尚士卒心想：“我这夜明盔，这是我的宝物。”我再把帽子摘下来，不行，万一有什么闪失怎么办？我四宝又丢了两宝了，这两宝说什么不能丢了。尚士卒说：“这帽子不能给你，我得戴着，这帽子没有多大分量。”哦，那好了，那行，我就背着这个您这个盔甲，您这个甲胄是吧，这个盔没摘下来。对，好，我跟您走。老爷子，您跟我一起乘坐这头驴不行吗？不行啊，这驴才有多大劲儿啊，我跟你一块儿要坐到驴上，我这驴就压趴下了好几十里地呢，到疆场上。好了，尚士卒骑这驴上，这老头在后边跟着，一边走尚士卒一边回头看见老头，一看这个老头啊，脚底下还行，真挺利索，能跟上趟了。这驴走多快，这老头就走多快。尚士卒一边走一边就问：“老爷子，您贵姓啊？”“
2: 我呀，我姓甘呐。”“
1: 哦，请问您大名怎么称呼？”“
2: 我们家特别穷，所以我爹给我起了个富的名，就叫我甘富。”“
1: 哦，您叫甘富。”“
2: 对，我叫甘富。”
1: 尚士卒心想：“甘富，甘父跟干爹差不多呀，啊，这老头怎么起这么一名啊？哎呀，一看岁数这么大了，也就那么回事吧。”
2: 尚士卒说：“老爷子，您这个名叫的，别人要是一叫，就好像您是他们的长辈一样。”“
1: 就是呢，你说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再改名也不行了，别人都知道了。”“
2: 啊，好好好好。”又往前走，走着走着，这老头就说了：“哎，我说这位将军，您是哪儿的将军呢？”“
3: 您不知道，我是虎牢关的总镇，我叫尚士卒。”“
1: 哎呦，您是尚将军呐！”“哎呦，哎呦，尚将军，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哎呦，要知道是您的话，我得给您磕头啊，得给您见礼呀。”“
3: 用不着，用不着。”“
1: 尚将军，您先等会儿。”吁，
3: 老头把驴给带住了。尚士卒说：“什么意思？”“
1: 跟您说呀，这船家不打过河钱，我们这赶脚的呢不能到站收钱。您想骑我这驴，您怎么着得把驴钱先给了啊。”“啊？”
2: 尚士卒说：“你要驴钱多少钱呢？”“
1: 跟您说呀，按说呢钱不多，从这儿到虎牢关大概也

这个驴呀、马呀、骡子、骆驼有的是，当然那个脚力价钱就便宜。您在这是个冷痞线，在这个道上走啊，您就得想法先走，老头在后边跟着，眼瞅着前面到了虎牢关了。

0: 到虎牢关的疆场之上的时候，背着他那身锁子连环甲，老头就说了：“你这个甲胄啊，就归我了，顶那五两银子了，咱回见吧。”说话间，这老头就消失在旁边的小树林中。尚师徒心想：怪呀，啊，这个老头他把我这身甲胄要去干嘛呀？可他这头驴我还骑着呢，这驴他不要了啊。尚师徒有点莫名其妙，骑着这驴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下，向城头上一喊，那门军随军一看，哎呦，我们将军回来了，我们将军怎么那马换驴了？怎么马上落锁抽绳，开放城门，让尚师徒进来了。尚将军，您那马呢？
1: 别提了，这马呀，这马又让瓦岗军偷去了。
0: 嘿呦，又让瓦岗军偷去了啊！您这驴是谁的？
1: 这驴啊，是有一个赶脚的老头，在半道上碰见他了。我骑他这驴来，他不要了。
0: 哦，您这甲胄
1: 啊？嗨，我这个甲胄啊，脱下来给他了，还一言难尽，别说了。
0: 说话间来到帅虎堂，倒在帅虎堂这儿，他下了驴。尚师徒下驴之后，正准备让手下人把这驴牵到旁边喂上，
1: 一瞧这个驴鞍子底下这样
0: 压着一张纸儿，牛皮纸。哎，尚师徒伸手把这张纸儿就拽出来了，
1: 拽出来之后打开一瞧，
0: 上边写着几趟字儿。
1: 仔细一瞧，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城东刘家集，牵驴让你骑，若不送回去，就说你偷驴。”
0: 下边落款是瓦岗军。尚师徒一看到这儿，鼻子都快气歪了。
1: 哈哈，闹了半天，这赶驴的老头也是瓦岗军。这驴我骑回来，我还得给人家送回去，我要不送回去，人家就得说我偷驴。你看这事儿，这驴还得非送回去不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徐茂公跟秦琼商议定下的计策。
1: 赶驴的老头是谁啊？赶驴的老头是侯君集。
0: 那位说了，这侯君集他也没那么大岁数啊。是啊，侯君集是化妆过来的，弄点这个羊毛绒粘在这个嘴上就当胡子染吧染吧。这侯君集说话是小高音啊，要不怎么尚师徒看这老头岁数那么大，嗓子还那么高呢？那是侯君集。这侯君集呀，是找一个村里边借了一头驴出来。
1: 侯君集原计划是要把尚师徒那叶明亏和唐尼凯都给框下来，这样的话呢，四宝就齐了。结果这尚师徒说什么这亏和唐尼凯他不脱，只好把外边这锁子连环甲给脱下来了。脱下来，侯君集打一包袱给他扛着，快到虎牢关的时候，侯君集往旁边一闪身，他跑了。尚师徒开始还没有想到这是瓦岗军派来的人，因为侯君集这妆化的真不错，这戏呀、演的也没有什么漏洞。既知道在城里边了，看见侯君集给他留下这条，这尚师徒心里边才明白。尚师徒恨的是咬牙切齿。尚师徒心想：瓦岗军呐、什么瓦岗军？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趁着唐尼凯就这么一砍尖儿，头上戴着这夜明盔，嘿呦，他们不得笑话我呀！哎，怎么办呢？尚师徒前思后想，忽然想出个主意来，马上他写了一封书信，吩咐手下人把这封书信送到红泥关。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军辛文礼跟尚师徒两个人是好朋友，莫逆之交。尚师徒写封书信，让人带给辛文礼。

书信里边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现在虎牢关面对着瓦岗军，他们人多势众，我的兵力不足，瓦岗军这些人狡猾多端，盼望着你能到在这里助我一膀之力，带我出兵迎战瓦岗军。上师徒啊，意思是要把

跟邱福就说呀，说老人家昌平王邱瑞这灵柩在大营里边停着，终非长久之计，军营之中不能老停着口棺材呀，长了这个东西有伤士气，让邱福押着老爷子的灵柩回转瓦岗山，到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跟李密报禀完了之后，再把老爷子的灵柩押往原籍埋葬。神箭将邱福听到这里，觉得元帅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邱福也就点头答应了。于是立即秦琼、秦叔宝派人准备车辆，把老爷子这个棺材抬到车上，神箭将邱福带领着一部分瓦岗军押着老爷子这个灵柩回奔瓦岗寨。邱福走了，军营之中这场丧事算是过去了。可以说呀，出兵以来第一个先死了个昌平王邱瑞，有的这些弟兄们可以说是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啊。尤其是有几位能喝的好喝的主，你像沈雄信呐，尤其是那程四爷程咬金呐，齐国远呐，李如归呀，这些位沾了酒就高兴，几杯下去之后就兴奋，兴奋起来就端着酒杯满桌串。程咬金高兴，跟齐国远两个人画了一阵子拳，画完了拳拿着筷子就打杠子，打完了杠子两人干脆就一对一的喝。程咬金喝的正经不少了，这脸呢已经都红了，他瞅着齐国远就乐。齐国远说，你瞅我乐什么？程咬金说，我说齐彪啊，嗨，我瞅着你就有意思，你说你这酒啊，他一碗一碗的就往嘴里头喝。齐国远说，废话，我这酒不往嘴里喝，我还往鼻子眼倒啊，啊，你这纯粹就是喝醉了，说的都是醉话。我说齐国远呐，哎呀，这人呢怎么都活着啊，人家有讲究真刀真枪真杀实砍，你说你吧，你说弄一对大纸锤呜呜喳喳的，到时候也能把别人吓够呛啊，你就靠连蒙带唬的活着。齐国远说，得了富哥，你别扒着我，你扒着我干嘛啊，你比我强啊，当然你比我强了，你还当过皇上，不过你这皇上我跟你说了，你这皇上也就跟一头牲口价钱一样。什么？你怎么说我跟我不跟你讲了吗？你不是让那虎狸豹给换回来的，要那虎狸豹不换你，你让上使徒抓住之后，说不定把脑袋给你砍下来的。程咬金，我告诉你，你别跟人一匹马把我换回来，但是他那匹虎狸豹要不是那么会叫唤的话呀，嗨，我他娘的才不在乎上使徒呢。你记着，你四哥们跟他一着面，三斧子我把盔缨给他掏掉了，上士陀脑门子上汗都出来了。他为什么让那马叫唤？他让那马叫唤，那就说动武的动真的他不行了，就得借用那外科手段，左道旁门。嘿，他不算英雄。哎哎，我说老齐，他娘的，他这匹马你说怎么回事？怎么他那马一叫唤别的马都趴下？齐国远说，就是呢，我合计了，他那马呀准是那马的妈跟老虎睡觉了，吓出他来了，他一叫唤能出那动静。程咬金说，老齐啊，他这匹马不能让上士徒再得着啊，再要让他得着，这上士徒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得好好保护着，再到疆场上他就薅那马毛了。我得研究研究他这马，为马脑门子上那红毛是不是机关要害。哎，我说四哥，你可不能去啊，这匹马今儿个被咱们倒进营里之后，秦二哥说了，这也是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看这匹马，不准骑这匹马，这你可别去。嘿，程咬金说，老齐呀，秦二哥那命令是给别人下的，你四哥

我去，那就没事儿。齐国远说：“你敢去？我怎么不敢去？”我说：“四哥，你要是敢去的话，我就陪着你。”程咬金说：“你陪着我，那好，咱说去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在酒庄就站起来，齐国远在后边跟着。这两个人醉不刀枪的，由打大帐里边出来，就奔后边，奔后帐的马棚。当他们来到后边马棚这儿的时候，这儿啊有几个马夫看管着一些战马。马夫的这个头呢叫司马校尉，这个头头一看见程咬金跟齐国远过来了，赶忙过来见礼：“哎呦，程将军您来了。”“哎，我来了。”脑门子上怎么就一动他，他就叫唤呢？他一扒拉这虎力豹这门宗，果然像齐国远说的那样，这门宗这会儿有一撮红毛，这撮红毛比别的毛还长。程咬金转身这就要往里走，他干嘛呀？他想把这虎力豹解下缰绳，他牵出来。刚要往里走，这马夫过来了：“哎，程爷，你要干嘛？”“干嘛？”“我要把这虎力豹牵出来，我想溜溜。”“哎呦，程爷，跟您说，这马呀您可不能牵，秦元帅有命令早传达下来了，这匹虎力豹谁也不能动。您自个儿不是有马吗？愿意溜马，您牵您那个大肚子蝈蝈虎啊。”“不，今儿个我高兴，我就要骑这虎力豹。”“怎么着？你不让我骑？”“不是我不让您骑，这是元帅有令，谁也不准解这匹马。我问你，元帅跟我谁大？”“那元帅跟您谁大？那当然您是先锋官，那是元帅。元帅大呀。”“放屁！元帅大，我现在是先锋官，你知道我还有个官衔吗？”“您还有个什么官衔？”“我一字并肩王。元帅这个命令下给我了，我要是违反了元帅的命令，那您能扛得住？我担罪不起呀。”“有什么担罪不起的？到时候你就说我要骑，你拦不住。元帅有什么罪名往我身上加，碍不着你的事。走开。”程咬金现在喝着醉不刀枪的，把这马夫往旁边一扒拉，就给扒了个趔趄。他来到跟前，解个缰绳，就把这虎力豹牵出来。把这虎力豹牵出来之后，马棚前面有一块空地啊，齐国远在旁边瞅着。齐国远这属于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那样的人。齐国远就说了：“嘿，我说程子哥，这马您能骑上去吗？”“啊？”程咬金说：“我怎么骑不上去？我骑上去了。”程咬金一翻身就骑到马上。现在这匹马呀没配鞍鞘，鞍鞘呢都已经给它摘下来了，在草丛上喂着。所以程咬金等于是铲骑马蹦上去了，一薅这门鬃，这匹马呢蹄子在地直刨的，啪啪啪啪啪啪。这虎雷豹认识其他的不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个马呢就有点不耐烦。但是程咬金一看他门鬃这儿这撮红毛，他用手指头薅住这根红毛，使劲往起这么一拽。程咬金要试试看看是不是一拽这儿啊这马就叫唤。他使劲这么一拽，这匹马还真就叫了。不断的叫声，那些个马都趴在马棚里边，谁也不动地方了。旁边的马夫们可都吓坏了：“程爷，比那个马又不能同日而语了，因为这虎力豹是马中的良马，而且它比较特殊，这个毛给它一拔下来，这匹虎力豹的疼的钻心，这就急了。好马都有三分龙性，这虎力豹是好马中的好马。这虎力豹前蹄抬起来往起一窜，接着前蹄一撂，后边就一个大撅子，蹦啊蹦啊蹦，一下子把程咬金由打身上就给掀下去了。程咬金摔得扑腾一下，这脑门子斜着撞在那马棚柱子上了，当时就撞一乌眼青。这一撞啊，程咬金这酒也醒了。程咬金

0: 刚一明白过来，就看这匹虎雷豹四蹄蹬，蹭，一纵身子，这匹马跳出营房，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奔着虎牢关方向跑去。虎雷豹跑了，这个虎雷豹一跑，程咬金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程咬金站起身来就想牵过自己那匹马随后追，再一看自己那匹马在那趴着还没起来呢，这些马都在那不动地方。程咬金哎呀坏了，他娘的这怎么办？齐国元在旁边笑，哎呦程四哥呀，这回您可闯了大祸了。程咬金说，就是啊，这他娘的怎么办呢？齐国元说，这事都是你干的，我可管不着。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46集。谢文东要众人前往广州以防不测，张一和张延江没有异议，立刻组织手下人员快速向广州集结。那么这个时候，三眼和东新雷统领的文东会和北红门已经开始对南红门接下来的据点展开进攻了。这一次双方所进攻的都是南红门在广州的大据点，里边人员众多，而且也都做了充分准备，打起来那叫一个异常艰苦。文东会这边负责主攻的是田启、李爽、方天化等人从侧翼协助，三眼指挥大局，而北红门那边负责主攻的是任长风，另外还有凌敏等人协助。这一回北红门进攻的是南红门在广州最大的据点之一，这一处不仅易守难攻，而且里面人员众多，把据点大门堵得一个严丝合缝。任长风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率众与南红门帮众接触到一起，可是冲了好几次都没进展，反而被对方给逼退回来。作为主攻，自己进攻不利将影响到整个社团的进攻效率，任长风可是着了急了。他从手下兄弟里边挑选出100名身强力壮的精锐，下了横心，做出生死一搏的架势，就是要把南红门据点大门给撞开。另外一边，镇守南红门据点的头目是一位名叫万昌平的汉子，他早就已经得到向问天的提示，能守则守，不能守呢则马上撤退。南红门的目的并不是拼死阻止谢文东一众的推进，刚刚相反，是故意放他们深入进来。连续挡住北红门几次冲击，按理说万昌平已经可以选择撤退了，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依然在咬牙坚持着。万昌平是南红门里边的强硬派，和周挺的关系十分要好，后者被杀了他是悲痛欲绝，那个时候他就想去找这个谢文东拼命，只是碍于大局没那么做。这一次他负责镇守南红门在西部的大据点，已经立下决心死不退让，要跟北红门血战到底。任长风带领他挑选出来的100名精锐再一次冲杀上来，跟堵在门口的南红门帮众杀到一处。这里边非常狭窄拥挤，人多了也发挥不出相应作用，所以呢任长风只带领一小批精锐作战的战术是没有错的。任长风一边指挥周围兄弟向对方据点冲杀，一边挥舞着唐刀砍杀着前方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他刀法又快又刁钻，让人防不胜防，而且刀刀都是奔着要害去的，在混战当中极具威慑。交战时间不长，已经有10多名南红门帮众倒在任长风的刀下。正在他狂砍狂杀的时候，忽然间南红门阵营左右一分，从里边冲出一名彪形大汉，到了任长风近前，招呼也不打，抡刀就砍。这一刀又快又狠，来得也突然，如果换成旁人

0: 肯定是惊慌失措，可任长风反应极快，身法也灵活。当对方的钢刀马上要砍到他脑门的时候，任长风身子往后一仰，把唐刀向上一横，嘿，来得好！当啷，扑通。随着铁器的碰撞声，接着又是一声闷响。对方的这记重劈力量太大，任长风虽然是接住了，但毕竟身子是后仰，使不出全力，被对方一刀给震倒了，坐在地上。
1: 你去死吧你！
0: 那个大汉哪肯罢休啊，抡刀又是一记斜劈，仍然砍任长风的脑袋。一刀被对方给震倒了，这在任长风的战斗史上还几乎没有过。众目睽睽之下，他老脸涨红，见对方的刀又来了，恨得牙根直痒痒。他深吸口气，身子蜷起来，猛地往前一咕噜，直接就翻滚到大汉近前。身子没站起来呢，但手里的刀啊，已经直奔大汉的小肚子扎过去。那个大汉吓了一跳，暗叫一声厉害，不敢大意，急忙抽身闪躲。他的退让被任长风抢到了先手，任长风哪儿还会给他反击的机会？手里唐刀就像灵蛇一样，一刀接一刀，都向大汉周身的要害招呼。任长风一连出了十几刀，把大汉整整逼退了五大步，一直退到南红门阵营深处。周围的南红门帮众见老大被人家逼得毫无还手之力，心中大急，这个时候啊，也顾不得什么规矩了，一拥而上把任长风就拦住，片刀齐挥，纷纷向任长风砍过来。任长风嘴角高挑着冷笑了一声，哼，没本事只能靠人多取胜，难怪你们南红门会有今天呢。说话间，他毫无退避之意，手中唐刀在身前画出一道半圆的弧光，把周围砍过来的片刀一一给撞开了。见任长风骁勇，对方无人能敌，与他齐上阵的北红门帮众们无不斗志大增，一个一个高声吼叫着冲杀上来。南红门的人呢，虽然多，但是真正迎敌的却只是顶在前面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是挤在后边干炸。现在任长风和手下精锐士气提升起来，前边的南红门帮众根本就抵挡不住，纷纷后撤。而后面的人呢，见前边兄弟退下来，被杀得叫喊连天，吓得也不敢上前，纷纷往后跑。很快，挤在大门口的几百名南红门帮众全部退到据点的大院，而且场面混乱，溃败之势丝毫没止住的意思。刚才出手偷袭任长风的大汉正是镇守据点的大头目万昌平，没跟任长风交手还没感觉到什么，动上手以后才感觉对方的厉害。这个时候他已经见几方兄弟一个劲的往后撤，心中就急了，连声叫喊，
1: 兄弟们稳住，别乱，不要乱呐！
0: 他叫喊声没停呢，忽然听见院子左右方向传来了喊杀声，他心中一颤，急忙踮脚观望，只见北红门的人已经纷纷从左右院墙外边突杀进来。如果正门能顶得住，把守院墙的南红门人员借着地利的优势还能抵抗得住北红门的进攻，可是正门已经被对方突破了，北红门的人已经顺着正门杀进院子里边，看守院墙的南红门帮众也都乱了套了，一个一个无心恋战，放弃各自岗位，纷纷后撤。那这样一来，外面的北红门人员就像畅通无阻的杀了进来。正门失守，而院墙又形同虚设，墙头上随处可见北红门的人翻墙跳跃的身影。万昌平心中哀叹，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啊，以现在的形势，己方确实是顶不住了。他再也不叫喊，让手下兄弟继续坚持了，
1: 撤，统统撤到据点大楼撤。
0: 他这一发话， 南红门的帮众撤的就更快了，就像潮水一样争先恐后向据点大楼里边挤。先进去的还好说点，可是苦了落在后边的帮众了。不少南红门的人在撤退的过程当中被后边追上来的北红门的人乱刀砍倒在地，其状惨不忍睹。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处南红门大据点一共安排了500号人防守，这一场混战下来，人员折损一半有余，退回来的只剩下200多号，其中不少人身上还挂着彩。万昌平带领着200来号残兵败将，又以楼房大门为屏障，阻止北红门帮众冲杀。对方人员拥挤到一处，只见场内人头涌涌，片刀林立，不时有刀光闪现而起，随着血溅喷射溅的周围满脸满身都是。双方顶在前边的人倒下一批，又填补上一批，后边的帮众几乎是踩着同伴的身体在向前边推进着。东新雷在后边观望着，他暗暗点头。正常情况下，仗打到这种程度，南红门已经是败了，可里面的人呢还在做着殊死的抵抗。看来南红门真是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好在对方人数不多，又没有能将良才做指挥，他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再清点一下手下兄弟人数，眼泪差点流出来。刚才还有200来号兄弟，可随着北红门的一阵猛攻，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手下兄弟又减少一半，现在仅剩下100多人了。
1: 哎，这仗还怎么打呀？
0: 他本以为自己带领兄弟们拼死一战，凭借地利的优势，即便不能重创对方主力，也足可以给对方造成大麻烦，至少能支撑到天亮。可现在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北红门的人太多了，战斗力也太强悍了，想支撑到天亮根本就不可能。正在他思绪潮涌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万昌平伸手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接通以后，电话是向问天打过来的，没有多余的废话，开门见山的就质问：昌平啊，你为什么还不撤退啊？据点已经守不住了，我们也没打算死守，你马上给我撤回来。
3: 向大哥，来不及了，我本打算顶住北红门一晚，再多给后边兄弟一些准备的时间，可已经做不到了。昌平无能，愧对向大哥知遇之恩，今天只有拼死一战回报向大哥。昌平，你马上撤。
0: 万昌平没有继续听下去，他缓缓地放下电话，举目看着周围兄弟，甩头就说：
3: 后边还没发现敌人，各位兄弟都从后门撤吧，这里我们已经守不住了，撤。
0: 万昌平传令撤退，这让在场的南红门帮众如释重负，纷纷长出一口气。众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候如果再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等万昌平发完话以后，南红门帮众没有再多耽搁，齐齐向后门走去。他们在向后边撤，可万昌平站在原地没有动。有几名南红门人员迎上前来，七嘴八舌的就问：万哥，兄弟们都撤了，你怎么还不走啊？万昌平面带苦涩的摇了摇头， 不过语气特别坚定地说：“你们可以走，但是我不能。”

0: 这里是我的职责所在，就算死我也得死在这儿。
1: 万哥，你走吧。
0: 几名南红门人员还想劝阻，这个时候外边传来北红门的喊话声，让楼里的南红门帮众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马上出来投降。听到对方的叫喊，万长平牙关咬得咯咯作响，狠狠地握了握拳头，眼中凶光四射，对周围人员就喝喊：
1: 你们快走，我留下来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走。
0: 这几名南红门的人是万长平心腹，见他不肯走，几个人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1: 万哥不走，我们也不走，对，要死大家死一块儿，跟他们拼了。万哥，我们拼了。
0: 他们几个说什么的都有，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万长平环视众人，心头感慨万千，他暗叹口气：
2: 唉，兄弟们，
0: 你们和我的职责不同，没必要留下来，现在要走还来得及，再耽搁恐怕就真的没机会了。他话音未落，忽然听楼外边有人哈哈大笑着说：想现在走也同样没机会了。万昌平任长风举目瞧瞧楼里的万昌平一些人，嘴角一撇：你以为让你手下人从后边走就能逃命了？老实告诉你，后门也都是我们的人，你们这里早已经被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想要活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缴械投降。随着任长风的话音，据点外边传来一阵大乱，喊杀声四起，接着一片人吼马嘶的打斗声响起来。时间不长，一名南红门帮众慌慌张张从后门跑回来，到了万昌平近前，脸色苍白，结结巴巴的就说：大哥，不好了，后门有埋伏，我们中计了。万昌平觉得脑袋嗡了一声，险些一头栽倒在地。哼哼，南红门的朋友，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到底投不投降？听着任长风的话，万昌平两眼瞪得溜圆，拳头紧握，冷汗顺着鬓角流了出来。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可是下边还有一百来号兄弟，他哪能忍心看着这些兄弟惨死在对方的手里。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身边的一名心腹受不了了，突然大吼一声，直向门口处的任长风就冲过去：
1: 妈的，老子先杀了你。
0: 人到了，刀也到了，这名南红门大汉一招横扫千军，猛劈任长风的脖子。他快，可任长风更快，他出手在先，而任长风的刀却先一步刺进他的喉咙，又快又毒的一刀，随着扑哧一声闷响，唐刀把大汉的喉咙给刺穿了，锋利的刀尖直接从大汉的后脖根探出来，血顺着刀身的血槽噗噗的往外喷射。任长风把刀收起来，尸体在他面前软绵绵的倒地，他看都没看一眼，面带轻蔑的冷笑，直视着万昌平。眼睁睁看着同伴惨死，另外几名南红门大汉脸色涨红，双眼充血，一起抡刀向任长风杀过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47集。眼睁睁看着同伴惨死，另外几名南红门大汉脸色涨红，双眼充血，一起抡刀。

就向任长风杀过去，怕任长风独自一人吃亏，后边的北红门人员做事就要上前。任长风侧头喊着：“谁都别上来，我自己来。”说话间，他上前两步，迎上南红门众人，身子往旁边一滑，闪过对方片刀，接着唐刀由下而上的一挑，只听“扑”的一声，一名大汉的小肚子被唐刀划个正着，肚皮撕裂，红的白的立刻就流了出来。还没等那个人感觉到疼痛呢，任长风又侧身一脚把他踢了出去，随后唐刀往上一横，挡住另外两刀，手臂伸展，顺势往外边横切，噗，又是一声闷响，一名大汉胸口中刀，踉跄而退。不给对方站稳的机会，任长风急步上前，借着冲力，手中的刀向前边猛刺，正中那个大汉的心口。任长风出招极快，只是顷刻之间，冲上来的几名南红门大汉全部倒在他的唐刀之下。等最后一个人倒地，他仰起头来，深吸口气，伸展了几下筋骨，又随手甩了甩唐刀上面的血，然后阴冷又邪气的目光缓缓落在万昌平的脸上，似笑非笑的说：“就剩下你一个了，还等什么呢？快上啊！”万长平有些发傻了，他见过很多用刀的高手，可是还从来没见过像任长风这么厉害的。不知过了多久，他回过神来，目光下移，扫过亲信的尸体，双目慢慢竖立起来，喘息也越来越重，毫无预兆的，他冷然间咆哮一声，五官扭曲，疯了似的向任长风就扑过去。他确实是扑，距离任长风还有3米远的时候，他高高跃起来，脑袋直向任长风胸口撞过去。任长风看得很清楚，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深了，对付这种失去理智的对手，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见他身子往下边一低，避过锋芒，等万昌平要从他头顶飞过的时候，他突然向上一脚，脚尖直点万昌平的肚子。只见万昌平他前扑的身子突然往上边一窜，随后重重摔落在地。没等他起身，任长风已经到了他的近前，提起腿来，运足力气，对着他的侧肋又是一记重踢。万长平的身子贴着地皮儿，横着滑出了1米多远，整个身子蜷成一团，看起来像一只煮熟的大虾，脸色煞白，汗如雨下。可即便是身子疼得直哆嗦，他硬是一声没吭，两眼冒着恶毒的凶光，死死盯着任长风，挣扎着还想站起来继续拼命。这在任长风看来，对方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也不需要自己出手。他身子微微的往后一仰，向身后的北红门众人随意的一挥手，语气淡然的说：“给我打，打到他求饶为止。”北红门众人先是一愣，接着纷纷答应一声，一下子涌上来10多名大汉，把倒在地上的万昌平围在当中，随后手脚并用，拳头皮鞋一起往他身上招呼。作为死敌，北红门众人当然不会因为万昌平已经身受重伤而手下留情，一个个都下了死手，虽然没动刀子，但也是拳拳见肉，脚脚挂风。这一顿暴打只把万昌平打得皮开肉绽，身上脸上没一处好地方。任长风双手持刀往地上一支，蹲下身来，在一旁笑呵呵的观望着。时间不长，万昌平已经奄奄一息，只看他的脑袋像血葫芦似的，到处都被皮鞋踢开口子，皮肉外翻，惨不忍睹。

0: 这个时候，任长风摆了摆手，示意手下人不要再打了。等众人散开以后，他看着场内血肉模糊的万长平，点点头，暗道一声不错。这名南红门的干部也算是条汉子，被打成这样，硬是一声求饶都没叫。等死，老子成全你。说话之间，任长风迈出两步，到了万长平近前，手中唐刀高高举起来，突的往下一插。这一刀正中万昌平的胸口，后者闷哼一声，两眼突出，死瞪着任长风，四肢剧烈的抽搐着，慢慢的没了动静，眼中光彩消失，不起一层死灰。任长风抬手把刀拔出来，环视周围手下兄弟：“兄弟们，给我搜，别放过一个南红门的混蛋！凡是不投降的，杀无赦。”
1: 是。
0: 北红门兄弟纷纷高呼一声，瞬间分散开来，在南红门据点大楼里边开始了疯狂的搜捕。任长风说的没错，在南红门据点后门确实有北红门的伏兵，只是人数不多罢了，但是对付起早已经丧失斗志、被北红门吓破胆的南红门残兵败将已经足够了。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火并，那百余名南红门帮众被北红门人员包围起来，任人宰割，其中一大半选择了缴械投降，真正趁乱逃脱的没几个。拿下南红门在广州西部的最大据点，东新雷可谓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第一时间给谢文东打去电话，汇报自己这边的战况。听完了东新雷的汇报，谢文东垂下头来，他喃喃地说：“又打下一处据点，北红门进展顺利，文东会那边也不差。虽然还没有彻底把对方的大据点打下来，可是场上已经稳稳占据优势，取胜只是时间问题。轻松打下南红门在广州郊边的小据点，还勉强让人接受，可这么快的拿下市内的大据点，这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谢文东这么想，张一和张延江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两个人的脸上并没有因为己方的节节取胜而露出丝毫的喜色，正相反，他们都皱着眉头沉思无语。电话那头的东新雷不明白怎么回事，感觉己方打下对方的大据点反倒是错了。
2: 东哥，这是怎么了？难道这处据点我不应该打下来？
3: 不是，老雷啊，你不觉得我们的进攻太顺利了吗？南红门似乎在有意示弱，引我们深入啊。
2: 东哥，我看不像啊。我们虽然打下南红门几处据点，但是都不轻松。南红门只是吃亏在人少，可抵抗十分顽强。这次进攻的据点，南红门只有不到500人，但是却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尤其是对方的头目，骨头硬得很，宁死都不降。如果说对方是有意示弱，那他们根本就不用拼得那么狠，早就跑了。
0: 他说的这些，谢文东也听说了。这场仗打的的确是很怪异。如果说南红门是有意引己方深入，可这个代价也太大了，竟然牺牲了近500号兄弟，对于人力吃紧的南红门而言，称得上是损失惨重。如果说南红门横下心要和己方死拼，

0: 那为什么在据点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不派出一兵一卒前去支援呢？谢文东轻叹口气，交战已经开始了，可自己对南红门的意图依然是毫无了解。他停顿片刻，然后说：“老雷啊，今天的进攻先到这儿就结束了，把打下的据点守住，不要继续往前推进了。”
1: 好的，东哥。
0: 东新雷答应的很干脆。现在是凌晨5点多钟，即便是谢文东不下令停止进攻，东新雷也不打算再打了，而且今天的战果已经让他很满意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北红门和文东会相继打下南红门两处大据后，三眼、东新雷等人纷纷找上谢文东汇报详细情况。谢文东现在落脚在广州西郊的一处南红门的小据点，这里是北红门刚刚打下来的，虽然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但现在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地上连一丝血迹都找不到。当北红门和文东会干部们到达的时候，谢文东还有张一、张延江等人正商量接下来的战事。众人在据点大厅里齐聚一堂，由于心情不错，相互之间说起话来也是嘻嘻哈哈，笑声不断。看着北红门众人，李爽咧着大嘴，劳神在在的说：“
3: 你们打得不错，速度挺快的嘛，啊！”
0: 任长风就笑了：“哼，你们也不差呀，虽然速度慢了点，但看得出来你们也是尽了全力嘛。”李爽等文东会干部闻言，老脸都是一红。在进攻南红门大据点的时候，北红门确实打得很漂亮，领先己方一步。李爽挠挠头发，满不在乎的就说：“
3: 嘿嘿，打下南红门的几处据点，算得了什么呀？也没什么好比的。哎，要比呀，咱们就比谁能第一个打进南红门总部。”
1: 这倒是不错，小爽，我会在前面给你们开道的。
3: 哎，长风，别把话说的那么肯定啊，谁能先打进去这还不一定呢啊。
1: 哼，咱们走着瞧啊。
3: 是，走着瞧就走着瞧。
0: 李爽哼了一声，还想说话，这时候谢文东他们从楼上走下来，看到谢文东以后，众人纷纷停止交谈和争论，躬身施礼。
1: 东哥，
0: 谢文东脸上带着微笑，目光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到了一楼大厅，他站住以后，声音不大，但是足够在场每个人听清楚。各位兄弟，大家都辛苦了。
3: 东哥客气。东哥，南红门的表现呐，哎，真的娘的让人失望。本以为吧，打广州很困难，没想到成了一边倒。哎，南红门被我们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呀。
0: 听李爽这么说，众人也是纷纷点头，七嘴八舌的就说：“看起来呀，我们在这一周就能把南红门彻底击垮。”
3: 哎，什么还有一周啊？3天就够了。
0: 不，哎，以目前的形势，我们一鼓作气就能把南红门总部给拿下来。众人士气高涨，几乎没有人怀疑接下来的争斗会变得非常艰难。他们的乐观让谢文东感到担忧。俗话不是说了吗？骄兵必败呀。他眼珠子转了转，脑中灵光一闪，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深了。
1: 兄弟们，今天一战我们打得很漂亮，上下的兄弟也尽了全力，我想应该犒劳一下兄弟们。

0: 众人互相看看，都没明白谢文东的意思。谢文东转头对东新雷说：“老雷啊，等一会儿你派兄弟们去联系一下，找一家大的饭店，多少钱无所谓，我们全包下来，让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吃一顿，就当是这次首战胜利的庆功宴。”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大家伙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怎么着？庆功宴？这个时候开什么庆功宴呢？他们对目前的形势很乐观，也认为己方能在短时间内取胜，可毕竟仗还没打完，开庆功宴是不是早了点儿啊？东新雷眨眨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咽口唾沫，上前两步靠近谢文东，他低声说：“东哥，现在开庆功宴还不是时候吧？”“没什么，反正我们已经稳操胜券，庆功会提前与否无所谓嘛。”“这个……”想不到谢文东突然举办庆功宴，就连头脑精明过人的张一和张延江也迷糊了，而且刚才商议事情的时候，谢文东并没有提过这个。张一沉吟一声，他说：“东哥，目前的形势我们虽然占优，但并不代表南红门就没有实力了，毕竟他们的主力还在呢。我们如果举办庆功宴，南红门来偷袭怎么办呢？”张一说的也正是众人担忧的。听完他的话以后，东新雷等人大点齐头，认为张一说的有道理，他们就纷纷劝阻：“哎呀，东哥，张兄说的没错，哎，是啊，南红门如果打过来，那后果不堪设想了。”谢文东目光扫过众人，心里暗说：“你们还算是没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嘴角微微上挑，悠然的笑了。我要的就是让南红门趁机来攻
1: 啊！
0: 大家伙瞪大眼睛，惊讶的看着谢文东，久久无语。谢文东根本就不怕南红门打过来，更不怕他们来偷袭，他怕的是现在这个死气沉沉、让人琢磨不透的南红门。己方在这个时候举办庆功宴，对南红门而言无疑是莫大的羞辱。他们一旦沉不住气主动出击，那正好给了己方歼灭南红门主力的好机会。只要伤到对方主力，谢文东对南红门也就再无顾虑了。张一很聪明，他眼珠子转了转，马上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他暗暗点头，暗叹一声：“好高明，东哥，好计策呀！我们就来一场庆功宴，而且要搞大，搞得人人都知道。”谢文东笑眯眯的点点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众人看看谢文东，再瞧瞧张一，心里都在琢磨：是不是东哥和张一都受了刺激了，头脑都不太清明了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48集。众人看看谢文东，再瞧瞧张一，心里头都在琢磨：是不是东哥和张一都受了刺激，头脑不太清明了？不给众人再发问的机会，谢文东甩了一下头就说：我们上楼去谈。众人莫名其妙的答应一声，跟着谢文东就上了楼了。北红门和文东会联手进攻广州， 刚刚开战就取得连胜，一口气拿下南红门好几处据点，可以说是来势汹汹，气势如虹。按理说，北红门和文东会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吞并南红门所剩无几的地盘，把其彻底打垮。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竟然停止进攻，反而开始筹备起庆功宴，而且广发请帖，广州黑道大大小小的社团都成了他们邀请的对象。双方交战正酣，一方却大举召开庆功宴，这对另一方来说是极大的侮辱，也表明没把对方放在自己眼里，取胜只是时间问题，再无悬念了。听到这个风声以后啊，南红门仅存的两大天王之一的贾洪刚气的是七窍生烟，他怒气冲冲的就找到向问天，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截了当的就说：向大哥，谢文东现在竟然要举办庆功宴了，实在是欺人太甚，如果我们不做回应，岂不是被同道笑掉大牙吗？对于这件事情啊，向问天也是非常恼怒，只是忍而未发罢了。谢文东一众大张旗鼓举办庆功宴，贾洪刚对这件事情义愤填膺，找到向问天请求出战。听到贾洪刚请求出战的消息，南红门的干部也纷纷赶过来。这个时候，他们的想法和

马上回答，而是看向萧芳，询问他的意思。作为南红门核心的智囊，萧芳要比旁人冷静得多。不过现在兄弟们斗志旺盛，心里边都憋着一股火，这个时候他如果站出来反对出战，太打击兄弟们的斗志，而且这话也不好说出口。正在萧芳感到为难的时候，房门一开，从外边走进一行人来。哦，现在进宫那就等于是找死，想趁着谢文东举办庆功宴的空档捞便宜，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说话间，他走到沙发前边一屁股坐下，青帮人员则是自动自觉的站在他的左右。贾洪刚用力的握了握拳头，他不服气。韩老大，你不要危言耸听好不好？为了引对方深入到广州，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了？现在谢文东明摆着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他举办庆功宴，防御一定薄弱，到时候我们突然杀出来，难道还打不赢他们吗？韩飞乐了，他抬起手来，冲着贾洪刚轻轻的摇了摇手指。贾兄啊，你把谢文东想的太简单了，和他交手过那么多次，难道你还不了解谢文东的为人吗？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毫无目的的，仗还没打赢呢就举办庆功宴，做出这种事情的人绝对不是谢文东，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以我推测，他是在有意激怒我们，引我们上钩，引我们带着主力去跟他决战，到那个时候非但不会打赢，弄不好还得中了谢文东的圈套，最后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听完这话，贾洪刚倒吸一口凉气。南红门的其他干部也都是面面相觑，纷纷垂下头来沉思。韩飞看看贾洪刚，又瞧瞧其他人，最后把目光落在向问天的脸上，他继续说，贾兄说的没错，为了引谢文东他们深入，贵方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应该小心谨慎，一个冲动很可能令我们前期的付出都会付之东流的。韩飞的话在情也在理，听得向问天和萧芳都是点头，贾洪刚发热的头脑也有些冷静了，他的双肩往下一塌，斗志卸掉一大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的就说，那以韩老大的意思，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呀？什么都不做，只能等。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谢文东把这出闹剧演完，等谢文东带着他的人马继续深入广州，等到我们有把握把谢文东一众彻底消灭的时候。贾洪刚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不再多说什么，他沉默半晌，然后冲着向问天深施一礼，转身向外走去。南红门的其他干部也都放弃了请战，随着贾洪刚走了出去。看着众人默默离开的背影，萧芳对向问天就说，向大哥，我出去劝劝大伙儿，去吧，好好的安抚安抚大家。现在是社团危急之时，是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向问天不希望手下兄弟心中生出芥蒂。

0: 肖大哥，我明白。肖芳答应一声就离开了。随着贾洪刚等人的离开，偌大的房间里边顿时人就少了一半。韩飞冲着向问天摇头苦笑，他说：向兄啊，我阻拦大家出战没有做错吧？韩兄，你的话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出战确实太冒险了。向兄能理解我，那是再好不过了。按照谢文东的意思，文东会和北红门联手搞起了庆功宴，一边在着手准备着，一边在有意的放出风声，并向广州各大小黑帮发出请帖，邀请各方一同来参加。下边的兄弟在忙碌着，谢文东啊也没闲着，他让刘波和林敏紧盯南红门的动静，看向问天有什么反应。出人意料的是，南红门毫无动静，依然是死气沉沉，好像谢文东这边举办的庆功宴跟他们无关似的。连这样都不能把对方的主力给吸引出来，谢文东也是没了辙了。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的徘徊，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时候，随着敲门声，张一和东新雷从外边走了进来。到了近前以后，东新雷咧嘴笑了：“东哥，听说南红门没上我们的当。”谢文东看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东新雷挠挠头发，继续说：“哎呀，东哥，我看没有必要和南红门再玩什么花样了，现在他们已经没什么实力。”我们呢也别搞什么庆功宴了，一口气压过去，端掉他们总部不就完事儿了吗？张一在一旁摇起头来，他说：“不着急，这么久我们都打过来了，不差这最后几天呢，还是稳妥一些好。另外庆功宴还得搞下去，就算不能把南红门主力引出来，我们也趁机拉了关系，如果能把广州的黑帮拉拢过来，那对我们将十分有利。”东新雷想了想，也是这个道理，他点点头应了一声。谢文东坐回到椅子上边，拿出烟来点着了。老雷啊，请帖都发出去了吗？
1: 啊，东哥，都发完了。广州大大小小的黑帮我基本呢都让兄弟们发到了。
0: 嗯，那就好。给南红门发了吗？
1: 啊，南红门，我们还要给他们发请帖。
0: 南红门想做缩头乌龟，我们就看看他这只乌龟有多能忍。
1: 好，东哥，我这就让兄弟们把请帖送过去。我真想看看向问天接到我们的请帖的时候是个什么表情。哈哈哈。
0: 第二天晚上9点半，北红门的庆功宴在一家名叫鸿运的中档饭店举行了。现在北红门和文东会已经进入广州，打得南红门毫无还手之力，势头强劲，锐不可挡。按理说他们举办庆功宴，接到饭店三楼大厅，这里面积很大，足足摆放了10多张大圆桌，可现在只有3桌坐满了人，其他都是空着的。大厅里边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作为庆功宴会的组织人，东新雷的脸色异常难看。他偷眼观瞧坐在正中央面无表情的谢文东，再看看手表，现在早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了，看起来被邀请的各黑帮是不会派人过来。东新雷忍无可忍，猛地一拍桌面，在一声脆响当中，在座的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纷纷不满地向东新雷看过去。东新雷脸上发烧啊，他恨得牙根儿都痒痒。

0: 是欺人太甚！去给我问问去，那些劫道警界的黑帮为什么不来人？他话音未落呢，谢文东扑哧一声笑了：“哼，不用问了，一定是南红门出面从中作梗，那些黑帮不敢派人来啊！”“什么南红门？”
1: 东心雷瞪大眼睛，凶光毕露。张一叹了口气，他点头说：“南红门现在虽然示弱，但是长久以来，他们在广州始终是霸主，各黑帮都以他们为首是瞻。南红门一旦发了话，那些黑帮可能还真不敢不听话。”“
0: 妈的，真是瞎了他们的狗眼了，看不清楚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1: 等咱们处理完南红门，接下来就拿他们开刀。张一耸了耸肩，他感觉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他看看周围的空桌子，面带疑问，转头对谢文东说：“东哥，你看，哼，既然人家不肯来，那就算了，我们继续。这些桌子。”
0: 也不要空着，把兄弟们都叫上来。
2: 是东哥。这个时候啊，一名小弟从外边快速跑进来，到了东新雷身旁，就说：“那个南红门的人来了。”“什么？”一听南红门的人来了，东新雷的眉毛都竖了起来。“谁？南红门的人？谁来了？”
1: 之外还有两个跟班的。东新雷点点头，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悠然的笑了，他扬头说：“既然人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吧。”“是，东哥。”那个小弟答应一声，转身跑了出去。等他走了以后，东新雷喃喃的说：“该来的一个也没来，不该来的反倒是来了。”
0: 东哥，这南红门派过来一名无名小卒，你看他们这是什么意思？老雷呀，我又不是神仙，想问天想干什么？我怎么清楚？这时候张一说话了，他说：“东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只怕对方未安好心呢。”
1: 他们不就三个人吗？如果真是来找茬的，我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东新雷狞笑一声。时间不长啊，那名北红门小弟去而复返，同时带进来三名年岁不大的青年。这三个人都是一身白，精气神十足，看起来神采奕奕。
0: 为首那名青年不到30岁，相貌堂堂，气度不凡，浓眉大眼，只是身材不高。进了三楼大厅，青年环视一周，突然呵呵一笑说：“贵方的庆功宴好冷清啊！”一句话让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无不皱起眉头。对方一来就出言讥讽，气焰够嚣张。 东新雷回头瞄了那个青年一眼，脑袋往上一抬：“来者通明。”秋纯，青年一边说一边走上前来。他语调生硬，给人的感觉硬邦邦的。不过在广州，那是天南地北的人哪儿都有。任长风嘴角挑起来。
1: 正眼都没看青年一眼，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淡然的说：“还真没听说过南红门有你这么一号。”“哈哈，哎呀，任兄是大人物，关注的也都是高层啊，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哪能进任兄的法眼呢？”任长风不认识他，他却一眼认出了任长风了。 这倒让任长风有些吃惊，他忍不住侧头打量青年几眼，哼哼一声，没有再多说。

谢文东也在打量着这个青年，他心里暗暗好奇，对方只来了三个人，到了己方地头上却毫无惧色，谈笑风生，肯定不是平常人。可是看他的相貌，听他的名号，在南红门里还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人。他心里边惊奇，但脸上没有丝毫表露。啊，亲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慢慢抽出来，在他掌心多了一只红色的狭长的小盒子。他拿着小盒子在众人面前晃了晃，说，这是向大哥送给谢先生的一点心意。不等他把盒子递给谢文东，东新雷抢步上前，一把把盒子夺过来，先是在手里掂了一下，又听了一下里面的声音，没感觉到异常，这才缓缓地把盒子打开。周围众人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纷纷举目看过去。只见里边装着一只金光灿灿又镶钻的僵尸丹顿手表，手表没有问题，而且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东新雷仔细检查一番，确认没有问题以后，他向袁天仲和五行摆了一下手，然后把手表递给谢文东。手表很名贵，但是在谢文东眼里这还不算什么。他含笑看着秋纯说，相兄真是太客气了。等袁天仲和五行把家伙收起来以后，秋纯暗松了一口气，他看向谢文东，笑吟吟的就说，这个是向大哥给谢先生的送行之礼。你说什么？送行啊？既然是谢先生准备离开广州，那向大哥当然要有所表示了嘛。撤离广州？闻言谢文东差点被气笑了，他反问着说，谁说我要撤离广州了？难道不是吗？贵方已经举办庆功宴，当然是准备强攻的结果，必然是损兵折将，两败俱伤。那你我双方都受损，别有用心的人自然就会坐收渔翁之利，这个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之间的争斗没有结果，反倒是会冒出一群七七八八的敌人，那情况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这个谢先生是聪明人，应该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吧。听完他这一番话以后，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都是好气又好笑。现在他们总算是弄明白对方的来意了，他是来求和的，只是把话说得很委婉，没有直接表明罢了。东新雷忍不住仰面哈哈大笑，他说，固若金汤，去你妈的固若金汤吧，你们现在吓得连门都不敢出，还有脸在这儿大言不惭。哎呀，我告诉你啊，要灭你们总部，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一走一过就能把你们踏平了。这向问天呢，如果识趣的话，就主动出来投降，东哥看在往日的交情上，或许还能饶他一命。不然的话，老子明天就灭了你们。东新雷本就心里不痛快，加上被秋纯这么一激，怒火从脚底下一直烧到脑门，指着秋纯的鼻子就大声的怒骂着。谢文东皱了皱眉，沉吟一声，同时不满的看向东新雷。见状，东新雷也发觉自己失言了，要不要进攻南红门总部，该什么时候进攻，那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主要还得看东哥的意思。不过秋纯

0: 他没管那么多，嘻嘻的怪笑一声。好啊，那我明天就坐在总部等东兄你来攻了。我也想看看啊，你我双方究竟能鹿死谁手。说完以后，他的脑袋高高扬起来，用眼角的余光瞥着东新雷，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好像现在全面占优的是他们的法。哎，这真是出人意料，而且这也不像向问天平日里的作风啊！我又不是警察局长，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说着话，秋纯倒退两步，环视左右。哼，哎呀，看起来这里是没有人欢迎我呀，我就先告辞了。不过我还得奉劝各位，不要轻易来犯我方总部，否则后果是你们难以想象的。说着话，他冲谢文东微微点头，随后大摇大摆的向外走去。
1: 想走？妈的，老子先劈了你！
0: 东新雷脸色涨红，两眼冒着凶光，几个大步就追上秋纯。肋下的钢刀也不知什么时候握在他的掌心了。东新雷并不是吓唬秋纯，这个时候他是真的动了杀机了。如果这时候没有出手阻拦，他真能一刀把秋纯给活劈了。谢文东脸色一沉，
2: 老雷，
0: 两军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警察就在外边，现在杀了秋纯，不是等于自找麻烦吗？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到谢文东的喝声，东新雷被气晕的头脑冷静下来，他深吸几口气，把怒火一压再压，看着秋纯咬牙切齿地说，小子你给我记住了，等攻破你们总部，老子第一个就要你的命。等真有那么一天，你再说这话也不迟啊。不过我想阁下是很难看到那一天了，谁要谁的命，这个还真不一定啊。啊！东新雷站在大厅中央，手握钢刀，身子气得直哆嗦。不过他还是没有追上去，眼睁睁看着秋纯带着两名手下离开。过了好半晌，他回过神来，毫无预兆对着身旁的一张桌子猛然就是一刀，随着咔嚓一声脆响，圆桌的桌面被削掉巴掌大小的一块。
1: 气死我了，东哥，我们明天就杀到南红门的老巢去，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嚣张的本钱。
2: 老雷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状况，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沉得住气，否则的话，不仅害了自己，还会害到很多兄弟。
0: 东新雷被谢文东说的老脸一红，他瞧瞧周围众人，缓缓的点了一下头，接着又吃惊的问，
1: 难道东哥也认为我们打不下南红门总部吗？
2: 我只知道啊，向问天派这个人过来用的是激将法呀。
0: 激将法？被谢文东这么一提醒，众人纷纷反应过来。没错，对方一来就表现得这么嚣张，那摆明了就是在故意激怒己方。可他们这么做

到底是何用意呢？难道是真的盼着己方早点去进攻他们总部？可是，这又不合常理呀。以南红门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己方抗衡。他们应该祈祷己方不要去进攻才对呀。三眼抓了抓头发，苦笑着说：“这南红门是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了。”哼，我看呐，他们就是故弄玄虚呢，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来吓唬咱们呢。任长风满不在乎。正当众人推测南红门意图的时候，大厅门外一阵混乱，紧接着十多名警察从外边闯了进来，其中有穿警服的，也有穿便衣的。为首的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一身西装，身材发福，肥头大耳，红光满面。见状，大厅四周的文东会和北红门小弟立刻迎上前去，把警察们堵住，阻止他们继续向前。三眼无奈的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说：“东哥，我去搞定他们。”“不要太强硬，尽量搞好关系。”“明白。”三眼答应一声，离开座位，向众警察走去。他分开几方兄弟，在警察面前站住，脸上带着笑容，就问：“各位来此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干什么呢？”为首的胖中年人冷眼打量三眼，开口问着：“在饭店里除了吃饭还能干什么呀？”“我知道你们的身份，我也知道你们来广州的目的。我今天专程来这里是为了警告你们，别再找麻烦，也别再惹是生非。还有，以后我会盯紧你们，你们最好别有事情犯在我的手里。”“阁下是？”“我是广州市的公安局长廖长青。”“哦，原来是廖局长啊，失敬失敬啊。”哈哈哈哈。三眼和警方打过的交道太多了，对这种表面强硬、摆出正气凛然的样子，而实则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警界高官也见得太多了。他笑吟吟的上前两步，伸出手来想跟对方握手。不过这位局长先生一点面子没给，直接把三眼的手给打下来。三眼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两只眼睛射出金光，可很快呢，他又恢复到常态，撞死亲密的一挽廖长青的胳膊。“廖局长，来我们这边谈。”说着话，他把廖长青拉到不远处的空着的饭桌旁。廖长青两条眉毛拧在一起，他看着三眼，敌意十足的说：“有什么话尽管快说，我可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纠缠。”“哈哈，廖局长啊，您还是请坐啊。既然廖局长什么都清楚了，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老实说吧，我们这次进入广州就是来干掉南红门的。如果廖局长肯帮我们，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不会给廖局长带来任何麻烦。当然了，我们也不会让廖局长白白帮忙，等事成之后我们会给廖局长好处的。”说着话，他伸出手指在茶杯里点了一下，随后在桌面上写出一串数字来。廖长青低头瞄了一眼，大嘴咧开，嘴角快撇到耳朵根下，这就是

0: 要对我说的话？
1: 廖局长对这个数字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0: 不等三眼把话说完，廖长青猛地一拍桌案，手指三眼的鼻子：“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2: 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公然行贿！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抓你回市局去？妈的，真是个死不开窍的东西！
0: 三眼和那么多警方高官打过交道，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廖长青这样不给面子的。他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目光也瞬间阴冷下来，双目射出两道阴森的毒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廖长青。在东北，三眼也算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顶尖人物，黑白两道的人见了他以后没有不礼让三分的。现在廖长青丝毫不留情面，三眼儿哪能受得了啊？被三眼儿注视，廖长青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条毒蛇盯着似的，从内心深处生出一丝寒意来。这个时候，廖长青带来的那些警察感觉到气氛不对，做事就要上前。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小弟寸步不让，把众警察们拦得死死的。不知过了多久，廖长青收回跟三眼对视的目光，他点点头，站起身来，冷声说：“你最好别落在我手里。”说着话，他大步流星向门外走去，同时侧头看向大厅里边，目光落在人群正中央的谢文东的身上。可以说，由始至终，谢文东都没有正眼看他一下。在旁人眼中，他这个局长的头衔很吓人，但是在谢文东看来，一个区区的市局长根本就不算什么。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50集。可以说，由始至终，谢文东都没有正眼看廖长青一下。在旁人眼中，他这个市局长的头衔很吓人，但是在谢文东看来，一个区区的市局长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廖长青咬了咬牙，穿过文东会和北红门众人的人群，然后冲着手下警员甩了一下头：“我们走。”警察们不再停留，纷纷瞪了一眼面前文东会众人，跟着廖长青向外走去。临出门的时候，廖长青突然说：“不要以为有政治不撑腰就很了不起，如果你在我的地头上胡作非为，被我逮到证据，我照抓不误。”那么这句话呀，明显是说给谢文东听的。在场的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脸色都是一变，随后人们的目光纷纷看向谢文东了。谢文东好像没有听见廖长青的话，坐在椅子上边动也没动，甚至连低垂的眼皮儿都没撩一下。等廖长青带着一干手下离开之后，三眼回到座位上，脸色阴沉，对谢文东说：“东哥，找兄弟把他做了吗？”刘波敲敲额头，没有回答。他看向刘波说：“老刘啊，你马上查一查这个廖长青究竟是什么来头，有什么背景。”对方明知道自己有政治部的身份，还敢公然的恐吓，应该是有所依仗的，说不定在他背后隐藏着某些高层的靠山。听完他的话以后，三眼连连点头，他说：“对，应该查一下，这个狗屁局长这么嚣张，想来是靠山不小。”谢文东环视在场众人，忍不住发出一声苦笑来。 今天这场庆功宴呢，确实没去到了极点。广州本地的黑帮一个人都没来，倒是南红门的人和警察到了，而且态度一个比一个嚣张。本来打算给南红门一个难看，现在倒是自己难看了。他挠挠头发说，让服务员上酒上菜，我们吃饭。经过南红门和警察这么一闹，大家伙儿哪儿还有胃口啊，气都气饱了。等店方把酒菜都送上来，众人胡乱吃喝了一些东西，庆功宴也就草草的结束了。吃完饭以后，张一对谢文东说，
1: 东哥，今天南红门和警察一起找上门来，我看呢，这不是巧合呀。
2: 嘿，当然不是了，傻子也能看出来，这警察是南红门找来的，给我们下马威呢。
0: 一旁的东新雷气呼呼的说着，三眼儿在一旁冷笑，他说，如果南红门以为靠几个死警察就能拦住我们，那他们简直是在白日做梦。东新雷皱着眉头，他说，不过看样子这个廖长青的来头好像不小。谢文东摆了摆手，眯碰着眼睛说，不管他是大头还是小头，只要挡我们的路，就让他没头。
2: 嘿嘿，东哥这话我爱听啊。
0: 这一次南红门前来参加谢文东这边的庆功宴是韩飞的主意，那个叫秋纯的也不是南红门的，而是青帮的。青帮进军大陆惨败，十把尖刀相继折损，败回台湾以后休养生息，招兵买马，倒也是招收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秋纯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段时间谢文东等人的精力并未放在青帮的身上，加上秋纯又是新人，不认识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向问天与广州当地警方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其局长也是交情深厚，韩飞利用这层关系让警方前往庆功宴现场，一是给秋纯做个接应，保护他的安全，而且还能给谢文东一个下马威，消消他的气焰，同时也使南红门看起来真是有所依仗，有恃无恐，不怕谢文东他们来攻。韩飞头脑精明，用起计谋来也是一环扣着一环，滴水不漏。本来谢文东等人都以为廖长青的背景不简单，可是一番详细的调查下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在上边，廖长青并没有什么大的靠山，身为广州市局长，为人也算正直，至少口碑不错，没有听说他有收过谁的贿赂。只不过这个人与向问天的交情默契，常有往来，至于他有没有收过向问天的好处，那就不得而知了。听完刘波和灵敏的调查结果，谢文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他说，看起来廖长青和向问天的关系确实不简单，为了向问天，他这一次也容易引起各方的敌意，对己方不利。他沉思片刻，摇了摇头，
1: 直接杀掉他是没有办法的下策，最好想个别的办法，让他不再找我们的麻烦。
2: 东哥，那你的意思是？
1: 先等等吧，我们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2: 东哥，我们可是没有时间等了，警察站在南红门这边，这一仗我们根本就打不下去。
0: 三眼说的是实话，就算。

0: 北红门和文东会联手打到南红门总部，警方如果站出来阻挠，进攻也是难以展开，只能让战事无限期的拖下去。东新雷挠了挠头发，他没好气地说，难怪那个无名小卒那么嚣张，原来他们是找到警察做靠山了，将来南红门就是打算依仗警方让他们渡过难关了。谢文东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心思飞转着，正如三爷所说的，如果不把廖长青这个人搞定，这一仗确实打不了。想着，他举目看向刘波。
1: 老刘啊，廖长青都有哪些爱好啊？
2: 这个好像没什么爱好，这个人不赌不嫖不抽又不贪财，好像生活十分简单。
1: 那他家人呢？
2: 廖长青的老婆死得早，还有一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呢。
0: 谢文东低下头去，沉默无语。对廖长青这样的人，还真没有太好的办法。生活上没有不良爱好，那就很难抓到他的把柄；身边没有亲人，那就抓不到能让他妥协的痛处，这可怎么办呢？三爷冷笑一声，他说，天下哪有不爱行的猫啊，既然廖长青的老婆死得早，我就不信他不去找女人。刘波耸耸肩，没有多说什么。灵敏说，根据下边兄弟调查的结果，确实没有查到他有包养女人的记录。三眼挑起眉毛，想也没想，下意识的就嘟囔，那只能说明没有被你们发现。听三眼这么一说，灵敏心里边十分的不痛快。三眼这句话明显是在质疑自己和老刘的办事能力。他刚要争辩，刘波摆了摆手，扭头看着灵敏，目光幽深，慢悠悠的说，
1: 三眼哥说的也是有道理，也许我们真的有疏漏的地方。
0: 那我们哪里有疏漏呢？
1: 根据我们的调查，廖长青经常去南红门旗下的健身房锻炼。
0: 那又怎么了？
1: 那里是南红门的地盘，廖长青在那里做什么，只有南红门的人知道，我们根本就查不出来啊。
0: 刘哥，那你认为廖长青在那里？
1: 我只是猜测而已。至于廖长青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看他的体型，不像是个长期锻炼的人。
0: 听刘波这么一说，谢文东来了兴趣。
1: 老刘啊，那家健身中心叫什么名字啊？
2: 叫利健健身俱乐部。
1: 东哥，接下来啊，我会重点查一下这里。
2: 嗯，好。
0: 南红门这家健身俱乐部的规模不小，一栋上下六层的大楼，里边既有健身房，也有球场、洗浴中心、餐厅、客房等等，是一家极具规模的娱乐中心。由于这里是南红门的地盘，又是会员制，管理森严，刘波和灵敏调查起来也十分费力，就算混进去也难以得到重要情报。一连两天下来，刘波和灵敏都是毫无结果，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他们都开始着急起来，他们这边在积极调查，另一边的三眼和东新雷都没闲着，仍然对南红门在广州的各处据点发动进攻。他们进入广州的第一天打得异常顺利，接两天来北红门和文东会次次进攻都是如此，成果没有，倒是下边兄弟被警察抓了不少。
3: 畅听网。

0: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这个时候，谢文东他们总算是感觉到警方所带来的强大的压力。谢文东对刘波和灵敏的调查一催再催，两个人却迟迟没有结果，心里哪能不急呢？这一天呢，刘波把灵敏找过来商量对策。想来想去，两个人都觉得像现在这样的调查根本就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一个健身俱乐部的内部高层进行审问。两个人意见一致，随后立刻着手去做。他们把首要的目标锁定在俱乐部的经理身上。经理是俱乐部的运营总管，对内部情况他当然最熟悉不过。案组人员很快就把俱乐部经理的家庭住址查清楚。晚上，刘波和灵敏联手行动，为了安全起见，刘波还特意找来江森帮忙，毕竟做这种事情血杀是比较在行的。江森和刘波是从小到大的朋友，刘波要他帮忙，他没说二话，立刻就带上十几名精锐的血杀兄弟前来跟刘波灵敏会合。三方人员乘车赶到俱乐部经理所住的小区，到了他家楼下以后，江森一边戴上手套，一边对刘波和灵敏说，你们俩在车里等我消息。刘波没有意见，轻点下头。灵敏不放心地说，森哥你小心点。这个不用担心。说着话，他看看手表，自信地说，用不上五分钟。说完话以后，他推开车门下了车，接着冲着后边一辆面包车招了招手。时间不长，面包车车门拉开，从里边跳出十多号身手矫健的黑衣汉子。这些人清一色的黑金蒙面，手里提着黑漆漆的手枪。下车之后，先是向四下张望一番，然后快步来到单元门前。其中有一名汉子动手娴熟的把手枪安上消音器，接着抬起手来对着门锁就是一枪。没有枪声，但子弹撞击门锁发出清脆的响声，门锁应声而掉。那个人伸手把单元门拉开，等江森以及其他兄弟进入以后，他才把房门轻轻的关上，身子向旁边不远处的暗处一蹲，自动自觉的留在外面放风。俱乐部经理的家在五楼，江森带着手下兄弟没坐电梯，爬楼梯上到五楼。来到经理家门前，这时候一名血杀人员作势要开枪打破房门门锁，江三伸手把他拦住了，稍微摇了一下头表示不要开枪。他在门前边站了几秒钟，接着抬手敲了几下门。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里面的人早就已经休息。江森连敲了好几次，里边才传出拖鞋擦地的声音。江森回过头来，让手下人闪到房门两侧，不要惊动对方，而他自己呢，则是快速的脱掉外衣，只穿着衬衫，表情自然的站在房门前面。
2: 谁呀？
1: 门里传来男人低沉的问话声。
2: 啊，我是你家楼下的，你家的水龙头是不是忘关了？我家的顶棚一直在漏水啊。啊，哦，你稍等一下啊。
1: 说着话，房间里边又传出急促的脚步声。看样子没有引起对方怀疑，埋伏在房间两侧的血杀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江三说是对方楼下住户，这很冒险，万一被人家认出来，事情可就不妙了。其实啊，江森有他的想法，现在城市里的住户相互间的走动越来越少，别说是楼上楼下，即便是自家对面的邻居也未必能认识。时间不长，房间里面传出男人的声音，
2: 我家水管子都关上了，没漏水啊，我想你是搞错了吧。
3: 不可能啊，我家

0: 家楼上就是你们家呀，棚顶漏水肯定问题出在你们家。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去找物业，把问题查清楚。哎，真是麻烦。里面的男人不满的嘟囔一声，不过还是把房门打开了。他确实不是我家的问题，不信你可以进来看看。哎，他的话还没说完，江森已经进来，出手极快，一把把男人的脖子给扣住。
1: 你！
0: 男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脸色白净，模样文质彬彬。他被江森的举动吓了一跳，脸色顿时就变了，惊慌的解释着：“你家漏水，真不是我们家的事情。”话说到一半，他顿住了。眼睛瞪得溜圆，同时惊讶的张大嘴巴。只见江森的身后又陆续进来十多名大汉，一个一个都是浑身黑，脸上被黑筋蒙着，只露出两只闪烁着凶光的眼睛。突然被这么多蒙面黑衣人闯进家门，那个男人能不惊能不怕吗？他身子一个劲儿的哆嗦。
1: 你们
0: 江森并没有理他，一手捏着他的脖子，一边向手下人使个眼色，让他们把房门关上。随后他掏出手机给楼下的刘波打去电话。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

0: 出一名只穿着睡衣的少妇，脸上还带着十足的睡意，双眼朦胧，疑问地说：“老公，是谁呀？”没等男人接话，一名血杀汉子箭步上前，伸手就把少妇的嘴给捂上了。这个男的见状急了，用力掰着江森抠着自己脖子的手，同时尖声叫着：“住手！你们干什么？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江森皱了皱眉，毫无预兆的猛地一拳就打在男人的肚子上面，只听砰的一声，男人的叫声戛然而止，他整个人像是没了骨头，靠着墙壁软绵绵的滑倒在地。江森伸手一指，这对青年男女就说：“把他们统统的捆起来。”接着他又对身边的几名手下说：“到房间里边搜一搜，看还有没有其他人。”几名血杀兄弟答应一声，分散开来，对各个房间进行搜索。很快，一名血杀兄弟在一间小屋里找到一名四五岁的孩子，看相貌与男人十分相像，显然是他的孩子。见孩子被这些恶人从房间里边揪了出来，男人和少妇一起发出了惊叫声。男人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色苍白，抓着江森的衣服就哀求着：“
1: 你们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什么，千万别伤害我的孩子。”
0: 江森挥手把青年推到一旁，然后对着那名提着孩子的兄弟扬了一下头，后者会意，把惊吓了的孩子重新拉回到房间里边。血杀很快就把各个房间搜完，再没有发现其他人。这个时候，刘波和灵敏也从外边走了进来。江森一拉男人的头发，让他脑袋高高扬起来，然后就问刘波：“是他吧？”刘波仔细看了看，冲着江森点点头，接着又问男人：“你叫柳春平是吗？”刘波相貌平凡，一脸憨厚，身上也没有血杀人员那股子杀气。男人见他还算和善，他连声就说：“是是是，我是刘春平。这位大哥，如果我以前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一定赔偿，你们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我求求你们别伤害我的家人呢。”说实话，他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他妈的，没出息的怂货！江森往上翻了翻白眼儿，没好气的在男人的脑袋上打了一巴掌。难怪南红门衰败的这么快，连这种胆小怕事的软骨头都能成为社团的干部，实在是可悲也可叹。刘波含着笑看了一眼江森，然后对柳春平说：“柳先生，你不用紧张，只需要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们马上就走，不会伤害你的，更不会伤害你的家人。当然了，是在你合作的前提下。”说着话，他顿了一下，扭头看了看周围的血杀众人，他就笑着说：“如果你不肯合作的话，我的这些兄弟做出什么来，我就不敢保证了。
1: 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
0: 江森笑出声来，他身形一转，走到客厅，从口袋里掏出烟来，一边抽一边随意的打量着房间。如果单看柳春平家里的摆设，会很难把他跟黑社会联系在一起。他家里的布置可谓是书卷气息十足，现代又典雅，典型的一个现代社会的小资。当江森转到他书房的时候，推门一瞧啊，吓了他一跳。只见房间里边三面都是书架，里面塞着满满的书籍。江森草草打量一圈，大多的书都和经济学有关系。他退出房间，看着跪在地上一脸苦相的柳春平，搞不懂

0: 是混黑道的还是做学问的。刘波有任务在身，他不关心其他的事情，只想在柳春平身上得到他想要的情报。他拉过一张椅子过来，然后把柳春平从地上扶起来，让他坐下。他在柳春平面前徘徊了一会儿，开口问他：你是利剑健身俱乐部的经理是吧？
1: 是的。
0: 听说市局的廖局长经常光顾你们俱乐部啊？
1: 对。
0: 他去你们俱乐部干什么呀？
1: 这个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可是俱乐部的经理，堂堂的市局局长在俱乐部里做什么，你竟然告诉我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
0: 刘波直勾勾的瞅了片刻，状似无奈的摇了摇头，慢慢的挺直身躯，退后两步。随着刘波的后退，一名血杀兄弟走到近前，把手里的一条毛巾胡乱的团了团，用力的塞进柳春平的嘴巴，抡起拳头对准他的肚子就是三记重拳。血杀人员都经过特殊的训练，他们的拳头可不是常人能够承受得起的。随着他这三拳下去，柳春平的五官都扭曲变了形，身子缩成一团。如果不是有人在后边死死的把他按住，他早就从椅子上边滑下去了。血杀动了粗，只把一旁的少妇吓得连声尖叫。她是个女人，血杀不好动手，可灵敏呢一点没客气，到了他近前，二话没说，一记掌刀就砍在他脖子上边。那个少妇的叫声立刻就停止，两眼翻白，人也晕死过去。灵敏把他倒下去的身子按住，抱回了卧室。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只是想让他暂时安静一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合作，你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可如果你不合作，那你们谁都好不了。
1: 大哥，我是真不知道啊，大哥呀。
0: 你还嘴硬，堂堂的市局局长光顾你们俱乐部，你竟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 是，真是这样。廖局长有专人接待，我连边都沾不上，我怎么可能知道他干什么呢？
0: 你是俱乐部的经理，难道俱乐部不归你负责吗？团的背景你知不知道？
1: 知道一些。
0: 你是不是已经加入洪门了？
1: 没有，我没加入，我只是替人家打工，洪门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哼，骗我。兄弟们，他不说实话，给我动家伙。随着江森的话音，一名血杀兄弟走到柳春平近前，手里还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他面带狞笑，一把抓住柳春平的头发，匕首前递，慢慢移到柳春平的眼前。我先挖他一只眼。
2: 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回头看看江森，询问他还要不要继续动刑。江森暗暗的把眉头皱起来。这个柳春

0: 平看起来确实不像南红门的人。别说他不敢加入，就算他想，南红门也未必肯收这样的草包。他冲着手下兄弟微微摇了一下头，然后又问柳春平说：柳先生，那你告诉我，实际负责健身俱乐部的人是谁？里面的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柳春平气喘如牛，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一会儿扭头看看这儿，一会儿又扭头看看那儿，最后把目光落在江森的身上。
1: 我不敢说呀，我要是说了，他们一定会杀了我的。
2: 但是你不说，我现在就把你全家给都杀了。
0: 说完话以后，江森直勾勾看了柳春平好几秒钟，随后转身就走，提枪直奔他儿子所在的小屋。
1: 啊，不要！我什么都说。
2: 柳先生，这才对嘛，和我们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
0: 南红门的这家健身俱乐部可比刘波他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多了，经常光顾这里的不仅有廖长青，还有许许多多政府的高官以及南红门有
1: 号。我的工作都是他安排的。
0: 刘波暗叹口气，本以为抓住柳春平事情会变得简单，可是没想到反而更加麻烦了，又牵扯出一个陈浩来。那这个陈浩是健身俱乐部的实际负责人吗？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浩哥比我职权大得多。我想对俱乐部的详细情况他应该非常了解。大哥，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们就放过我吧。
2: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0: 哼，可如果你骗我们。江森在一旁冷笑一声，掂了掂手中的枪，没把话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1: 我没说谎，我对天发誓，如果说一句假话，我不能好死。我
0: 江森心烦意乱的挥了挥手打断他的话，然后把刘波拉到凉台上。
2: 老刘啊，你说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唉，没办法，我们只能去再找那个陈浩了。刚才柳春平也说了，经常光顾俱乐部的政府官员不止廖长青一个，还有很多呢。难道那些养尊处优的大老爷们会集体健身去吗？我觉得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哼，他们背地里啊，不知在搞什么勾当呢。只是南红门隐藏得很好，这个人要是死了，明天就会被南红门发现，那南红门也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老刘啊，可是把他留下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对南红门说起今天的事情？所以柳春平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我们得先把他扣押，等明天早上让他给俱乐部打个电话请个病假。如果柳春平只请一天假，我想南红门不会怀疑有什么问题，但时间一长，南红门肯定会起疑心的。咱们的动作呀，必须得快一点，最好今天晚上就把事情搞定。行，老刘，今天呢，我听你的，你怎么安排，我怎么做。
0: 两个人商量完以后，重新回到房间，刘波在柳春平面前站住，直截了当的就说：
2: 告诉我陈浩家的地址，

0: 他家在越秀。
1: 柳春平一五一十的把陈浩的住址告诉了刘波，刘波让人拿来一张广州市的地图交给柳春平说，你直接给我标注出来，现在自己落入人家手里，生死由不得自己决定。柳春平也豁出去了，接过地图以后稍微看了一看，把陈浩的住址画在地图上，画完以后他就问，
0: 你们是不是真的会放过我？
1: 没有人回答他。江森一把把地图抢过来，低头查看。哼，距离市政府挺近的嘛。越秀区位于广州的市中心，属于最繁华的地区，当然那里的房价也高得出奇，寻常人家在越秀根本就买不起房子。江森对广州不熟悉，刘波心中有数，他从江森的手里接过地图，仔细的叠好，然后对柳春平说，柳先生，我们暂时不能放你，今天要委屈你和你的家人，等事情一了，我们马上就放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给你一家一笔钱。又位于市中心，陈浩所住的小区也是高档住宅区，十分好找。等刘波、江森、灵敏他们到达陈浩家楼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的凌晨两点。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万全镖局总镖师赖九成，窝火憋气呀，人也死了，也打了败仗，真是叫苦不迭。现在啊，他把这希望就寄托到第三镇上了，他知道第三阵是至关重要，如果这一阵要能赢了，就有取胜的把握。所以呢，他心里想着得派个硬人，谁去合适呢？他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到三尺地灵魔陆青身上，因为他嘴里头问着哪位登台，哪位嘴说着，眼睛看着陆青。陆青是干什么的？还不明白这个吗？他心里头也清楚，这一阵太重要了，无论如何他不能输。他心里头想着，哦，赖九成看我，希望我能登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按理说姓盛的来了，应该叫他登台，不过姓盛的太狂了，我登台也好叫他开开眼。我全失礼，老剑客，哎呀，这我真是求之不得呀，您老委屈委屈，这第三阵就交给您了。哎，客气什么呢，这是应该的。盛大侠，少坐片刻，老朽失陪了啊。盛奎也欠了欠身，哎，老剑客，那我得好好学习学习。哎呦，您太客气，我这两下子值得一学嘛，走一步掉一块了。还咳嗽一声，稳稳当当下了西看台，见着老百姓他一作揖，各位啊，借光借光，老朽到台上比划比划。老百姓一看，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小细脖大脑壳，你别看个小，那么大的年纪倍儿精神，干净利落，呼啦朝往左右一闪，

三尺地灵魔晃着大脑袋登上比武台，这时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再看陆京来到台口，冲着下边一抱拳：“各位，老朽不才，想要打这第三阵。方才嘛，大家都看见了，出了人。哪位好财买脸，陪我走几趟，跟老朽打这第三阵？哪位呀？我可在这等着呢。”单说东看台老少英雄一看，嚯，三尺地灵魔登了台了，看来赖九成机不可待了。剑客登台当然是了不起了，年轻人哪敢登台呀、啊？掂量掂量自己这两下子，那是望尘莫及呀、啊。窦敦往左右看了看，平身站起来：“柯大哥，交给我吧，这第三阵我去打。”窦敦说完了，整理衣服就要下台，被柯特朗一把给拦住了：“慢，贤弟啊，还没到时候，最好你先别登台。怎么，大哥不相信我啊？不存在，千万别误会，我是说你还得沉住气。大将都后阵，你得唱压轴戏呀，现在还不是时候。哎呦，柯大哥，你这么说折杀我的杨少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石乐天迟老剑客站起来了：“我各位别争了，谁都别争，尔敦呐，的确没到时候，你先不要着急登台，我看交给老朽吧，我也卖卖老。舞台怎么走啊，各位啊？”大伙一看，哟呵，石木的盲人，不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比划什么劲儿？这不自找倒霉吗？有的人就说：“不见，刚才眼睛倍儿亮，怎么这么一会儿成了盲人了？大概是装的。”怎么说的都有，真有那好心人过来了，把明杖端起来了：“老先生，别着急，我给你带路，送到台上去啊。”“哎呦，多谢多谢。”这主啊，还真就把他送到台上了，然后转身扎入人群。石乐天天生的诙谐，爱开玩笑，到了台上平身站好，嘡嘡嘡，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啊，能事先知道人的吉凶。我说：“老剑客，算一卦吗？”嘡嘡。陆青：“我能跟陆老剑客比划，真是三生有幸啊。老剑客，你说咱们是怎么个比法啊？”“嗯，迟老剑客，你说呢？”“我说呀，咱先比划比划拳脚，如果高兴呢，再比试兵器，怎么样啊？”“一切随你。”迟乐天一转身，把唐锣明杖放到台上，外边肥大的破衣服闪掉了，把里边的衣服收拾干净利落，把带子紧了几扣，把他这个鞋也提了提，鞋带勒紧，小辫儿也盘好了。哎，亮开门户，亮了个大鹏双展翅，三尺地灵魔早都收拾好

0: 双臂一扬，亮了个二郎担山式。二人互道了一个请字，
1: 请请吭吭，
0: 往跟前一凑，两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身子就转开了。像他们这种身份，不轻易发招，发招就得有分量。按现在钟表说，转了有五分钟，谁也没伸手。尽管如此，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啊，大家全神贯注在这看着，心说这俩老头不定谁胜谁负，不禁把膀臂一平，这掌当刀使横着就到了。对不起，你接掌，奔脖项砍来。迟乐天往后一侧，把这一掌躲开，两个人接驾相还，就斗在一处。这两个人都是人中的剑客，那不是说着玩的。这两个人心里头都在想心事。陆清心说，我练的是五毒掌，老家伙，一会儿叫你吃吃苦头，沾上我的五毒掌，你是准死无疑。那个说他手上有毒吗？啊，不，他这白发囊之中啊有鹿皮丸手套，这鹿皮丸手套是用毒药喂的，那上头有毒，在关键的时候他把手套戴上，打胜你就没个好，一般的他不使用。现在呢还没到上来，因为什么呢，就发现这俩老头一开始一招一式很慢，看得比较轻，后来是越打越快，越打越急。这两个人在台上跟那纺车轮差不多少，身形转动看不清招数了。有的人都看得花了眼了，心说这是人吗？这刮旋风呢？这是，毕竟迟乐天不是陆清的对手。刚到一百回合，他稍微没留神，让陆清这一巴掌正削在肩头上。虽然他没戴着五毒手套，那个掌力可够重的，要说有千斤也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着咔，哎呦，迟老见个身子往前一仰，噔噔噔噔噔噔，摔出去一丈多远，坑摔到台上，大汗淋漓，是痛苦不堪呢。什么原因？膀子折了，挨上就完了。陆清往下撤身，收回双掌，
1: 迟老剑客，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0: 东看台的伙计上去十几个，把迟老剑客架起来，抬回东看台。哎呀，这一到台上啊，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了。郎中拎着药箱子也过来了，这么一看呢，伤势严重啊，赶紧进行包扎，上药给服药。迟老剑客满面的羞愧，哎呦，柯大侠，我对不起你呀、啊，惭愧惭愧，我只说能替你拔拔汗，哪知道老朽无能啊，耽误了大事儿。这关键的一战我败着回来了。老剑客，老剑客，

0: 千万别难过，这我就领情不。
1: 哎，我这次啊，算没白来呀。
0: 怎么这么说呢？蒙儿算有了归宿了，拜你为师，我就放了心了。看来人呢，别老啊，老了就完了，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不怪旁的，怪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因此当众出丑，老了老了栽这么跟头，从衡山栽到山东来了。还是那句话，蒙儿有了归宿，我一百个放心。我要走了，回到衡山结石村闭门谢客，永不出头。从今之后，这江湖上就没有我这号了。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严加管束，叫他成人。尔敦呐，你能答应吗？
1: 哎呀，
0: 窦尔敦听完也很伤感。老人家千万别灰心，这算不了什么，您何必心灰意冷？
1: 哎，算了算了吧，
0: 劝什么也没用，这伤啊，我回家去养吧。蒙儿，你过来。
2: 这我揪他的脑袋。
0: 放肆放肆啊，这是陆青啊，你揪脑袋连我都没揪下来呀、啊。孩儿啊，我要走了，听你师父的话，听没听见？
2: 是喽，我本来就应该听我师父的话，你就放心吧。
0: 既然这样，我先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要离开了。这老头还挺犟，谁怎么劝也不行，包扎之后也不那么疼了，仗着他功底深厚，还真就不在乎。这时候有人在台上把明杖唐罗给他捡回来了，老剑客提在掌中，满面羞愧，说了一声：“各位，咱们再会了。”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老头说话算数，说不露面还真就不露面了。他走了暂且不提，单说铁罗汉窦尔敦一看，第三仗人家赢了，这第四仗是至关重要，要不扳回一局了呀，就完了。窦尔敦站起身来，就要功德圆满。
1: 啊，不见，他美得找不着北了，心中得意，他有点卖狂，站在台上他没下去。哈哈哈哈，各位呀、啊，知道还是差着一截，不然我能打胜仗吗？
0: 虽然说我打了他一掌，但是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估计他这条老命就得交代了。谁让我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呢？嘿嘿，今儿个我也高了兴了。我奉劝众位，刮风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应该清楚。大伙说是吗？好吗？这一句话有个人不爱听的，这个人分人群上了台了。陆青，你太狂，你臭美什么？你挺大个年岁不知好歹呀、啊、你捡了个便宜，你偷着乐去吧，就你这两下狗屁不是，在我眼里头你根本就不是剑客，你连个普通人你都比不上。

0: 玩意儿呀！陆清心说：“这谁呀？胆大包天，敢教训我！”甩脸定睛，是仔细观看。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三尺地灵魔陆清打了个大胜仗，战胜了迟乐天，并把对方打伤，为万全镖局赢得了一场胜利。不单说万全镖局的人欣喜若狂，就是他本人呢，也有点得意忘形，在比武台上是自吹自擂，说了许多大话。他这一吹牛不要紧，有很多人不爱听，就气坏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这个人实在有点控制不住了，飞身上了比武台，当面指责陆清是恬不知耻。陆清心说：“这是谁呀？你有多大的胆子，敢指手画脚指责我不对？”甩脸定睛观看，这一看呢，在他面前站着个主，平顶身高七尺挂铃，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看上去啊，也就是四十左右岁，面似银盆，利剑眉，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八字燕尾狐，头戴逍遥巾，身穿长衫，腰束凉带，脚下蹬着一双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看这位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是二目如电，不怒而自威，说话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儿。一看呢、啊，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文质彬彬，挺儒雅的样，但是说话挺不客气，看这样是个练武的，不认识。陆清冷笑了一声，我说：“朋友，你是哪一位？看样子你不像大同拳馆的，那么你这是何苦来？方才我打胜了，我高兴，我想怎么说怎么说，跟你有什么关系？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这个主闻听冷笑了几声，罢了。哎呀，陆清啊，陆清啊，咱俩没见面之前，我知道武林当中有你这么一号，那时候还以为着你是怎样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嘿，今儿这一见呢，看来都是谣传呢。你是个熟度极长的懦夫，你是个妄自尊大的匹夫，不就打了个胜仗吗？有什么新鲜的？有那么句话，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也没有一杆子插到底的英雄好汉。在武林之中，说打了个胜仗露点脸不足为奇，你看看你沾沾自喜呀、啊，得意忘形，真是无耻之极呀、啊。那么我说你两句有什么不对的？你这就翻了脸了，看来你这种人就是欠揍，明白吗？欠揍啊！我就不相信大骡子大马这家把三尺地灵魔给震的，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出去五六步，好像没坐台上。

觉着这个膀子肉真是疼痛难忍，掌心发烧，嘎巴嘎巴骨头几根都疼了。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不要紧，他傻了，心说这谁呀、啊？看外表像个教书的先生，此人的功力十分了得呀，能接住我这一掌，能把我震得这样，起码他有几十年的基本功啊。他愣住了，正发愣呢，了不得了，赖九成带着二十多号，拿着绳索，拿着器械，上了比武台。老剑客，您到旁边把他交给我了。陆青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赶紧退在一旁。再看赖九成大步流星来到这个人的近前，横眉立目，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狂徒？哎，你懂不懂今儿个比武的规矩？官府明令规定，此次比武仅限于大同拳馆和我们万全镖局。你是哪儿的？哎，你打听价了吗？你就跑台上来了，本身你就犯了法了。我可跟你说，我代表官府前来逮捕你，把他抓起来。哎呦，打上官腔了。手下这二十来人往上一冲，把这主给包围了，拿绳子叫捆。这主一皱眉呀、啊，往后一退，来，等等等等，我说两句啊。哎呀，我听说万全镖局的人不讲道理，我还不信。今儿个这么一看呢，是真不讲理呀、啊！哦，打官腔，想捆我，我犯什么法了？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方才我说的清楚，你们两家比武跟我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登台？我瞅这老家伙太狂，我直溜直溜的，这叫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并未介入你们两家之间呢，你干嘛拿大话哈我？哦，官府，官府怎么的？还是那句话，国家的刀快不宰无罪之人呢。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官府能把我奈何？嗯，你们哪个敢动我？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这帮人一看你白活什么呢，你到官府去辩理，往上一闯就要伸手。这主是好不耐烦呐、啊，万般无奈，把正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头，食指和中指，谁靠的最近他戳谁。别动，别动，你也别动，叭叭叭叭叭叭。再看这些人凝眉瞪眼，举着胳膊拿着绳子站那是纹丝不动。赖九成陆青众人一看啊，点穴，唯有这家伙真了不起啊，他会点穴之法呀。这个点穴在武林之中果然是有，但是极其难练。你看咱说书的说的清清，动不动拉出一个就会点穴，其实这么说有点过分。都懂的，但是会的人极少极少。这个玩意儿跟那个神话小说说神仙会那个定身法啊，截然不同。那叫神话小说，那是虚幻的编的。而点穴功的确是有，凡是会这种功夫的人，头一个得精通。

术，起码他是个好大夫，而且精通人生理构造，有多少根血管，有多少骨头节，有多少穴道，经络怎么走的，他得了如指掌啊！点的这个地方就是穴位，12个时辰，每个时辰点什么地方，那是变幻无穷的，不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的。他要想干这手活，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那么熟悉，着实的不容易啊！就说这个主，没费吹灰之力，叭叭叭叭叭，点住了8个，其他的不敢过来了。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啊，就这么几下不要紧，把众人全惊呆了。就见这个主乐呵呵的一呲牙，哎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哎，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这么干。赖九成啊，你试试。不是，赖九成一听，我受不了这玩意儿，赶紧躲到陆青身后去了。陆青这回知道碰到茬上了。这位肯定是个了不起的、成了名的侠剑客，所以他的态度也缓和了一些。他深知被点住穴的这些人受的损害是相当大的，必须及时的破穴把他们给救了，时间长了性命难保。陆青想到这儿，冲着来人就抱拳：“朋友，冤有头债有主，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是当奴才的，奴才就得听主子的，求你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行不行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哈哈哈哈，好吧，即使你不说我也照样放他们。再看这个主冲着每个人的穴道上啪啪啪啪啪，一人来了一巴掌，被点住穴的这些人顿时穴道给破了。哎呦我的妈！蹲在那儿大汗淋漓，连气儿都喘不上来，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每个骨头节都疼啊！这帮人缓过来之后扭身便跑。赖九成一看，我也别在这儿找倒霉了，打官腔不好使，狼狈逃窜。这比武台上就剩下陆青和这位高人。这阵陆青就问朋友：“咱们俩折腾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您是谁，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我呀，无名少姓之辈，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跟你比差的多了。即使我报不报名都是一样子的，我是无可奉告。但是今儿这个事儿可没完，陆青啊，我既然登台了，我也不想把你如之何，我就希望你谦虚谨慎，你当着普天下人的面说两句认错的话，你向天下人保证今后再不吹牛了，然后我转身就走，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看好不好？我说朋友，你今天逼得老朽是非变脸不可了，

你看好吗？你找死！三尺地灵魔忍无可忍，嘣嘣嘣蹦了好几下，扭转回身，嘿，干什么？在皮囊里头掏出鹿皮丸手套，把手套他戴上了。那个说戴手套干嘛呀？哎，前文咱说了，他会打五毒掌，不戴这种手套不行。这种手套是鹿皮特制的，戴到手上，而且呢，这种手套用剧毒未成的，一共是五种毒，所以说叫五毒掌。你要说他不能中毒吗？当然不能，他有解药，手上都磨好了，别人中毒他中不了。把手套他戴上，就这玩意儿不用说打到致命的地方，打到你身上你是准死无疑啊。他称霸武林就靠这个。但这陆青啊也有一个好处，平时绝不使用五毒掌，因为他本身能力就大，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不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不带。今儿个一看不带不行了，要不就得栽跟头了。面前这个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手套戴好了，那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呵，哎呦呦，变戏法呢？哦哦，明白了，戴上五毒手套了，要使用五毒掌。好嘞，我这次来就是领教领教你的五毒掌。唰，他把身子往下一塌，亮了个白鹤双展翅，把门户就亮出来了。陆青呢，打算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哎，就是一掌，猛击这个人的面门，掌上刮风啊。你别看这个主表现的轻松自然，心里头也比较紧张，他知道生死攸关，被五毒掌碰上命就保不住了，这玩意儿有剧毒啊，焉能不谨慎。所以身形倒转，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打的太好看了，台上台下的人注目观瞧。单说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自从比武开始，窦尔敦就全神贯注，不管是哪个登台他都认真的看着。看什么？在这学习呢。这窦尔敦为什么武艺这么高，长进这么快？就因为虚心学习，人不学怎么能进步呢？窦尔敦是这么想的，哪怕对方远不如我，他肯定有特长，我就学人家的特长，不能因为人家不如我有短处我就不学了。虚心使人进步啊。所以这个窦尔敦呢、啊、比谁都累，尤其这场打斗提到嗓子眼啊，他心里头肯定向着这个人。他一看三尺地灵魔戴上五毒手套了，而且出招甚狠，他恨不能一下把对方置于死地。铁罗汉替那个人担心呢、啊、就怕他一个不留神受到伤害。再看窦尔敦浑身攒劲，额角上就冒了汗了，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了。不光是他，在场的人也是这种心情，大家注目看着这场决战。那位说了半天，这人是

谁呀？怎么这么大能耐？你别看他不报名，我得介绍清楚，此人乃杭州的人士，姓李，叫李凤，李先知。李凤是谁呀？了不起的江南四大名剑之一，李大剑。要提起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见过他的人太少了。因为李老剑客呀很古怪，一般很少结交朋友，很少很少出头。这次云游天下，正好走到山东地界，到济南府这一溜达，他听见这个事儿了。哦，万全镖局大同拳馆9月初1五镇赌输赢。李大剑心说，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就多住几天，我也开开眼，瞅瞅山东的英雄好汉。他就来到桑梓镇，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住下了。今儿个早早的，他就来到鹿王台，哎，挤到前边了，抱着肩膀，拿扇儿遮着牙，往台上看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嗯，他心里头有杆秤，所作所为一切一切他都盘算好了。他一看呐，万全镖局不是东西，大同拳馆的人真不错，特别是那个铁罗汉窦敦，他很欣赏，心说够劲儿。哎，我听说了也不少，但听的不如目睹。今天这么一看呢，这窦敦是出类拔萃的好汉。无论怎么说，我来了，我得帮帮他忙啊。在丁猛在那伸手的时候，老孟家哥俩打算把丁猛给废了。孟广起拿着兵器刚要伤丁猛，台下飞上一块石头子儿来，正打在他鼻梁子上。谁打的？就是老剑客李凤打的。这没有神话，怎么就飞出块石头呢？就是老剑客献了一招绝艺，这才救了丁猛，不家傻小子早死多时了。后来他一看这陆青太狂傲了，心说啊，这就是三尺地灵魔，就这德行。他一阵心血来潮，要暴打不平，这才登台。那旁人不了解他的情况，您想想，他是著名的江南名剑，能不会点穴吗？那功夫能简单吗？但是陆青也不是好惹的，这陆青一伸手跟李大剑打到40多个回合。哎呀，陆青心说，今儿我碰到茬上了，这家伙真厉害，我用五毒掌也赢不了他，怎么办？我怎么把他废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陆青在比武台上会斗李凤李大剑客，咱可说清楚啊，他不知道对方是谁，这是书中代言。这陆青就发现对方这功夫十分了得，赢不了人家，40多个回合毫无进展，他这脑袋有点冒汗了。哎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今儿个我非败不可吗？真要败到比武台上，
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无论如何不能打败仗，怎么能取胜呢？哎，有主意了，还有一招决议叫顺风扯旗。什么叫顺风扯旗？要蹬对方的两条腿，因为他发现对方两掌护住上中盘，对下盘疏于防守，我正好钻这空子，这一脚我要把它蹬上，我这口气就顺过来。他打定主意，突然双掌一晃，加紧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明显加快了进攻的速度。这样呢，叫对方目不暇接，在底下好做活。可李凤李大剑打着打着也动了心思。李凤心说，哎呀，三尺地灵魔名不虚传呐、啊、你看我损他是一回事儿，真正是另一回事儿。不愧他闯荡江湖几十年，有一定的经验，武都长果然厉害，被他碰上我就得完。看现在打了几十个回合毫无进展，想把对方给制服谈何容易啊，你说怎么办？我大话扔出去了，管事儿我得管到底，半途而废我叫什么剑客呀？可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他一看对方的双掌光在上面进攻，中盘下盘疏于防守，一看明白了。窦尔敦心说，他们两个人怎么有点反常啊，都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难道说此中有因？还得说窦尔敦，铁罗汉就做好了准备了。那又说什么准备，咱一会儿再说。单说台上比武这俩人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三尺地灵魔上头虚晃一招，身子往后一仰，两条腿就飞起来了。哎，蹬李大剑的两个硬面骨，说时迟那时快，揉就到了。可李大剑呢，打着打着冷不丁身子往后一仰，双腿也揉起来了，身子就离了地了，也踹他的硬面骨，就好像喊号那么齐。你说怎么那么巧，两个人同时发起进攻，同时动作，这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太巧合了。等两个人的身子全离了地，腿全探出来了，彼此全明白了。陆青一看，哎呦，坏了，我踢他，他踢我，这好，身子都悬了空了。看这意思，这一蹬上他完我也得完，这后悔不迭。李大剑一看，呀，完了，怎么那么巧啊，他也要蹬我，想收招收不住了。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啊、这四条腿要碰在一块儿，脚心碰上脚心，两个人全得废了，两条腿全得折，因为使的这个劲儿太大了。东西看台所有众人注目观瞧，心里都一翻个，完了，这两只虎全得交代。大伙儿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就在这紧急的关键时刻呀，来个飞人，这人的身法怎么那么快，一蹬窜上比武台，
他们俩

这四条腿还没等碰到一块呢，再看这个主把双掌一分，拨了他们两条腿，左手拨了陆经，右手拨了李大剑，哎啊，啪这一下，两个人谁也没登上谁，一个从左边飞过去了，一个从右边踹空了飞过去了。这一蹬空不要紧，两个人同时摔到台上，扑通扑通。这个主平身是站在二人的中间，看热闹的人呢，如同做了个梦一样。谁这？李凤一咕噜身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哦，这才明白是窦尔敦给解的围。心里是无限感激呀，因为这个身子腾空他就清楚了，我跟陆青谁都好不了，他把我蹬死，我把他蹬死，那阵一刹那就认为准死无疑，今儿个我长了见识了，铁罗汉你就照这样走下去，指定错不了，前途无量，能跟你说几句话，我觉着我此行就没白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将来咱们在江湖上有见面的机会，多谢了。等一等，朋友，尊姓大名，无可奉告。李凤说到这儿，飘身下台，挤进人群，踪迹不见。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人不留名姓。可这会儿呢，陆青也起来了，这陆青把脑袋一拨呢，一看是窦尔敦，他眼睛就立起来了，我姓窦的，你这是怎么个茬？我跟那个人比划有你什么事儿？你半截腰插一杠子，你想干什么？哎，要没你，我一脚把对方就蹬死了，我起码把他给废了，都叫你给搅和了，你居心是什么？其实啊，陆星心里他清清楚楚的，他应该感谢窦尔敦，要没窦尔敦他也废了，可他嘴上啊就不这么说，要不说这个人不怎么地呢，品质恶劣，相反的强词夺理，他把责任推到窦尔敦身上，窦尔敦看得清清楚楚，要说别人不明白，你不明白吗？你这叫装蒜呢。我说姓陆的，你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只有你心最清楚。我窦尔敦，好啊，您给破坏了，我跟你没完。窦尔敦一看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不由得火旺上撞，怎么没完？你还想跟我比试比试不成吗？那是自然，哪里走？这陆青啊，就像疯狗一样，一蹦多高，搂头盖顶就是一五毒掌。窦尔敦一看，这种货不打他是不行了。恶人自有用恶办法降他，想到这儿毫没留客气，身形转动，跟陆青斗到一块儿。这陆青啊，虽然说有两下子，但是消耗的体力太大了，先跟迟乐天老剑客打了个不可开交，紧跟着又遇上李凤李大剑，精力消耗大半，到头来遇上铁罗汉窦尔敦，他哪盯得住啊？窦尔敦年富力强啊，那精力多充沛啊，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打着打着唰一变，螳螂十六式，也就是几十回合，陆

就现了原形了。一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一掌打出去，再找人没了，哪儿去了？咔，窦尔敦躲到他身后去了，探虎掌就是一掌，奔他的后心。这尽管如此，窦尔敦还给留着情呢，在他后心的旁边摁了一掌，而且只使了六成劲儿，使八成劲儿，他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陆青也受不了，啪！哎呀，当当当当当当，肉扑通，把三尺地灵魔打的都飞起来了，摔倒在台下，连打再摔，这人还好得了吗？就见三尺地灵魔手刨脚蹬，痛苦难当啊，两肋往里一缩，往外一鼓，心口一起一伏，把嘴一张，一口血就喷出来，紧跟着脑袋一歪，人事不省，就开了锅了。西汉台众人一看，哎呦，老剑客呀！赖九成急忙率人抬着担架来到出事地点，七手八脚把三尺地灵魔架在软床上，回归西看台。郎中一大帮全围拢过来，盛奎、华文龙、超然、飞天蜈蚣，所有的人全挤过来了。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怎么样？郎中把衣服撕开往后背上一看，好嘛，黑乎乎一个大手印，但是掌心悬空，没打他的穴位，其他的印的非常清楚，是红肿高大，那叫鹰爪立铁砂掌啊，那嗨上谁受得了？这会儿把血给他止住了，上了止疼的药，吃了止血丹，陆青依然是人事不省。盛奎气得直哼哼，双眉倒竖，二目圆翻，用手指着东看台，姓窦的，你太歹毒了，陆老剑客跟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对，姓窦的不是人，宰了他，剥了他的皮，有他存在就没咱的好。他们七嘴八舌烂吵烂叫，唯独少派主华文龙在旁边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嗯，神掌镇八方，盛奎把脸往下一沉，少派主，另外你没看吗？五指清楚，掌心悬空，他没有发丹天力，要计较也就是了，远的不说，说现在，那么说咱还得感谢窦尔敦呗，感谢他这一掌给留了情了呗。嗯，你什么意思？华文龙能买他的账吗？啊，叭把桌子一拍，我姓盛的，你收起你这套来，事情都不能越理，说话有真凭实据，咱不管窦尔敦是哪头的，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我说的有什么可挑剔的？你少在我面前摆份儿，别觉着你是京师来的，你京师来的有什么了不起？我华文龙不买你的账，你算个什么东西？好小子，你敢骂我，这多好，真应了那句话了，耗子动刀，窝里要反。哎。

0: 超然和尚过来了，文龙，大胆，还不给我退下。超然和尚是老师啊，怕自己人干起来叫人笑话，所以压服着华文龙。哎，其实这和尚心里头支持他徒弟，他也看盛奎太狂，徒弟骂他几句煞煞他的威风，自己也挺高兴，但是你不能这么支持华文龙啊，大面得交代过去。华文龙这才不言语了。大和尚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侠，何必呢？他还是个孩子，如有不对之处，老衲各相赔礼了。哎呀，盛奎这气儿他压下去，赖九成也劝，哎，别，大侠，大人不见小人怪嘛，哎，不管怎么说，您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也不怪少派主，因为呢我们打了败仗了，谁这心里都窝着一口气，所以这气儿都不那么顺，都是自家人，好吧，大侠客，你算了算了吧。盛奎狠狠瞪了华文龙一眼，坐在椅子上。他们这头这样，呵，再看东看台可热闹，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一统杯石宽高举着红旗，我们打胜了放炮，叮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热闹的是天翻地覆。东看台不管是任何人举着双臂宽呼啊，科特朗的声音比谁都高，贤弟，你可给咱们露了脸了，你扳回了一局啊，真值得祝贺，白酒不饿也吃，不想喝也喝。跟东看台的相比，西看台的人垂头丧气，气得鼓鼓的。赖九成一看，完了完了，士气低落呀，谁还能扭转这个局面？比武的结果现在打了个平平，对方胜两场，哎，自己胜了两场，那么一抵消等于什么也没有。现在接下来是第三阵，第三阵是决定胜负，谁赢了就是赢了，一锤定音呢。没得说，没得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提那事儿了。是是是，你这宰相肚子能撑船吗？不过您敢登台吗？非你去上窦敦不可，老英雄以为如何呀？
1: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1: 恩将仇报，女娇娥，
5: 东西给破解了。独孤剑惊魂始定，只见那只奇异的小兽全身毛发竖起，直立在那个人的肩头。此时在陈随云的安抚之下，檀香兽的长毛缓缓地披

妇温驯地趴在他的肩头，双目闭上，再也不看独孤剑一眼。山风呼啸，忽然传来了一阵奇异的香气。传说檀香兽的汗极香，比龙涎还要香上十倍。就在漫天香风之中，那人的身影倏忽不见。独孤剑想要再度追出，却只觉得香气抚育，全身的劲气如同消失了一般，一时提聚不起。他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地上是一片破碎的宝光，美玉破碎，碎成了千万片，落在了结满青苔的石阶上，宛如一颗被风霜摧残的心。独孤剑想捡起玉片，然而良玉已经粉碎，再也凑不成原来的样子。那少女怔怔地望着一地彩光，眼中流露出痛惜与懊恼。玉佩上的璎珞已经褪色，看来已经随身携带多年了。这少女情急之中已知玉笛，事后定是后悔不已。独孤剑不忍看她的神色，于是将自己身上的一块玉佩解下，交到女子的手上，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少女笑了笑，仿佛忘记了身边满地的尸体。谢谢你，我叫武清微，峨眉派的武清微，你是谁？独孤剑被这少女的笑容感染，也笑了。我叫独孤剑。他刚要往下说，武清微却倒了下去。这两天的遭遇已经令他的心崩溃了，此时一旦放松就再也支持不住。独孤剑急忙抱住他，望着师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归隐子目送陈随云离去，沉默良久。咱们先下山吧。他们纵起了一把火，将大觉上人连同那些尸骨一起焚化，然后下山。师徒二人都是一脸沉重，谁也不说话。武清微在昏睡中仍然紧紧地皱着眉头，仿佛还是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经受的痛苦。独孤剑踏入江湖的这第一日，便注定了不平静。独孤剑烧了一大锅清水，为武清微喝了几口，武清微慢慢地醒了过来。这是武当山边上的一座小山，虽然没有武当那么雄峻，却也景致嫣然，在四月的微风中宛如慵懒的少女。武清微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刚刚死里逃生，轻声赞道：“好美啊！”他转过头看着独孤剑：“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独孤剑一怔，武清微晕倒之前，自己明明已经报过姓名了，或许是他惊吓过度，又已经忘了。只得老老实实的再次说：“我叫独孤剑，武当派的独孤剑。”武清微秀眉突然竖起：“你是武当派的？”独孤剑点了点

武青薇突然拔剑而起，恨声喝道：“魔教妖人，姑娘今日定要杀你为武林除害，为同门报仇。”独孤剑猝不及防，这道剑光直落在他的肩头。所幸，独孤剑在武当这些年来，时时刻刻都在习武。 一旦受到攻击，体内真气自然而然的起了反应，将那道剑光划开。饶是如此，也划开了一道寸许长的口子。眼见剑光霍霍，武青薇身随剑转，又是一道剑光射了过来。独孤剑想要说些什么，可剑光已然将他罩住。 他实在不想打这种不明不白的仗，当下身剑合一，纵出了一丈余远。他收剑，说：“慢慢些。”武青薇冷笑着说：“哼，你这魔教的恶徒，今日撞在我手上，叫你有去无回。”独孤剑更加吃惊，什么时候自己成了魔教的恶徒了？ 他这一怔之际，武青薇娇眼闪过一丝凌厉之色，身子猛地飞了起来。他的一身紫衣散乱在空中，就如同一只飞舞着的紫凤。只是动作实在太快，独孤剑竟然只看到了一团紫影，连他的身形都看不太清楚。那紫影中陡然一亮。 武青薇又是一剑朝着独孤剑刺了过来，这一剑好快呀！独孤剑几乎是本能的提剑一架将他隔开，紫影如飞。武青薇绝不管这一剑是否刺中，已然划到了独孤剑的身后，又是闪电般一剑刺下。他身形轻灵，一旦施展开这种上等轻功，简直如神似魅。 只见一团紫影围住了独孤剑，不时紫光闪现，向独孤剑刺来。这等快剑连环刺下，独孤剑不由得手忙脚乱。所幸武青薇剑势较轻，独孤剑虽然连中了几箭，在他内息运转之下，伤势倒不是很重。 再打了一些时候，他干脆不管武青薇的剑能否击中自己，全心全意的运转武当剑法，只攻不守。武青薇虽然能刺他三剑，但他也能反击武青薇一剑了。这样，武青薇就不敢逼得太近，紫影闪烁，奔走刺击的范围立刻扩大了一倍。 而独孤剑的剑势却缩了缩，牢牢守住了自己全身要害，徐图反击。剑光绽放之中，武青薇突然收剑，怒指独孤剑道：“你这魔教恶徒，这般无赖打法，岂是英雄好汉所为？”独孤剑无言，他一身的剑术。 可惜武青薇的轻功太高，剑法太快，压制的他一点儿都施展不出来。这一战，不但武青薇郁闷，他也是憋屈至极。他说：“姑娘剑术如此迅捷，我除了手还能怎样？呸！魔教恶徒，惯会强词夺理。请问姑娘，你明明知道。” 我叫独孤剑，也明明知道我是武当弟子，怎么叫我是魔教呢？武当还不是魔教？刚才献十二因缘给大觉上人的妖人用的就是武当武功。要不是看在你们刚才救了我，我一定要将你们当做那人的同伙给杀了。刚才那人用的是武当武功。师傅，武当。 不是只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吗？归隐子面色沉重，只摇了摇头，没有答话。独孤剑不知所措，只得怔怔的望着师傅。几年来。

他从来没有见过师傅皱眉，看来此事绝非寻常。那带着檀香兽的白衣男子行事果断残忍，武功深不可测，想必大有来头。如果他真是武当传人，那师傅又何必一直要瞒着自己呢？刚才师傅一直躲起来不与此人照面，难道是因为怕被他认出来吗？独孤剑士左思右想，可也理不出丝毫头绪来。武清微看着独孤剑思索的样子，微微一审，你们武当早已声名狼藉，成为江湖中人人得而诛之的魔教。要说刚才那魔头不是武当中人，倒是出了奇了。姑娘，我只知道武当历来是名门正派，万万不会和魔教扯上关系的。你难道没听你师父师祖说过，你们当初仗着剑术高强，到处广收弟子，一派中人竟然比另外六大门派还要多。你们人多势众，到处耀武扬威，哪里出了什么恶徒？江湖中人还没得到点风声，你们就几百上千的赶了过去，一顿连老巢都给端了。恶徒们的窖藏珍宝自然也被你们当成战利品，收为囊中之物。最惨的是当时赫赫有名，号称世外高人的北陆林盟主与枪神迎天，他们都自小厚的一点家底都被你们武当派刮走了，最后随身携带的只有黑犬灵血跟烧酒了。你们笑话他们，说是只有流氓跟无赖才带这种东西，整整笑话了一个月。可怜北陆林盟主跟枪神迎天羞得再也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听说一起隐居大雪山，穷得连皮袄都没有一件。你说你们够不够恶，够不够魔？独孤剑是越听越觉得惭愧呀、啊，说这果然有些可恶啊。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呢，你们武当搜山巡海，把所有能打的都打过之后，就扬言四海清平全都是你们的功劳，没恶人打了就开始四处寻人比试武功，到后来你们武当派人越来越多，别的门派每个高手的门口都排了好长的队等着挑战他们，弄得江湖上人人苦不堪言，你说你们是不是魔教？独孤剑想到那些被轮流围攻的高手们，心下更是惭愧，却又有些不信。武当当年虽说弟子众多，但有瓜打得别人没有还手之力，也就还则罢了吧，你们竟然还要混同天下，说什么唐门就变成武当派唐门分舵，峨眉就变成武当派峨眉分舵，不是很好吗？你们一旦决定的事情，就绝不允许别人反对，甚至归隐的十大长老、十八护法、三十六灵修都一起出来商量，将唐门暗器、少林禅功、五毒教古术合二为一的法门，说是合二为一，还不是以你们武当剑法为主，别派武功为副，别派弟子简直是咬牙切齿。最后大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誓死一战，于是就发生了六大派会战武当的惨烈一战。要不是最好的宝甲宝剑全都在你们终极弟子的身上，长老护法们仓促之间来不及换上，六大派还真不一定会赢呢。说到这儿，他踏上一步，晶亮的眼睛盯住了独孤剑，你还不承认武当是魔教吗？独孤剑简直羞惭的无地自容，对着这双如春水如寒冰的铜人，竟然无法仰视。他讷讷的回头对归隐子说，师父，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归隐子微微一笑，你跟随师父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为师是个谦逊的人吗？这等辉煌事迹，师父岂能自吹自擂呀、啊？独孤剑跟武清微听了这话，简直都

0: 快晕过去了。归隐子长须飘飘，衣袂临风，望上去简直就跟神仙一样。听到别人说起武当往事，简直是眉飞色舞。他绝非是故意气武清威的。武清威一扬剑，就想劈下，但见归隐子魂不在意，背上长剑古拙，显然是名品。他既然是独孤剑的师傅，想必修为更是高绝。武清威一犹豫，这一剑就没能劈下去，只是恨恨地说：你们还在江湖上扬言，说武当派掌门归隐子新交出了一位不世出的奇才徒弟独孤剑，即将下山向各大门派讨回公道，要将我们杀个落花流水，啊，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闯出名头啊！您看，这不已经生效了吗？独孤剑简直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武清威又使劲瞪了独孤剑一眼，转身就走。独孤剑急忙叫：哎，慢慢点啊。武清威眉峰一扬：干什么？你还想打呀？独孤剑从怀中取出一个包裹：在下实在是不知道，上代师祖们竟然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在下手中有些峨眉派用得着的东西，就送与姑娘，疗补万一。武清威打开包裹，只见里面放着一本残破泛黄的书。武清威撇了撇嘴：这么旧的东西，你还好意思送人啊？可他随手翻了翻书，突然全身都定住。他的嘴唇，我真的得到如意秘籍了。他纵身而起，紫色的衣裳在空中散开，宛如映日紫霞，光辉夺目。独孤剑也不由得被他感染了，怔怔的看着他。武清威兴奋的抓着那本书，不住的叫：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独孤剑叹道：如果你肯要，那就好了。我只怕你不要再认为我是魔教妖人。你不是魔教妖人，你是好人啊！你还有什么峨眉派的东西，都给我吧。你要这么多干什么？你不是说过了吗？武当派当时搜刮天下宝贝，大大不好吗？武当派搜刮当然不好了，我要把你们通通打败，让宝贝全都归我。独孤剑无言，他拿出了一枚发簪，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它上面刻着长生还有念一素神几个莫名其妙的字，我一个大男人留着它也没用，就给你吧。武清威刚刚看了这只簪子一眼，就立刻晕了过去。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五行大阵修炼奇，八仙过海群贤集，戮力同心为民主，青山碧水风云起。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武清微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把从独孤剑的手中将那只簪子抢了过去。第二件事，就是一把握住了独孤剑的手，连声说：“你不是妖人，你是好人，你要到哪儿去啊？我跟着你吧。”独孤剑有心想问问他这只簪子有什么用，但被他连声问着，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连连点头。武清微喜不自胜，一面摸着如意秘籍，一面抚着新插在发髻的宝簪，简直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与其说是武清微要跟着他们，还不如说是他们跟着武清微。因为武清微要修习如意秘籍，所以他们哪儿都去不了。他们要给武清微护法，让武清微可以专心修炼。所以整整一天，他们都待在武当山脚下，看着武清微掌分阴阳，气吞天地，修习着这本不知道是高明还是平庸的如意秘籍。守了半天，连只野兔子都没见着。太阳的余晖渐渐消隐，只剩下满天的红霞，在长空中渲染出无边的丽彩奇辉。武清微伸了伸腰，从心无旁骛的休息中解脱出来，只见归隐子与独孤剑一左一右怔怔的看着他。他就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饭呢？饿死我了。”归隐子笑了：“你还没醒过梦儿来，我们怎么会吃饭呢？”武清微也笑了：“算你们有良心，好了，可以吃饭了，上饭吧。”归隐子连动都不动：“饭还没做呢，我们有个习惯，要通过打赌来决定谁来做饭。本来呢，是我们师徒二人赌，现在多了个你，自然要等你醒过来才能决定了。”武清微白了他们俩一眼：“哼，赌就赌，赌什么？那自然是赌姑娘擅长的。我们就赌轻功如何呀？”“怎么比呀？”“很简单，围着这座山跑一圈，最晚到的人算输，不限手段，不限方法。”一听这话，武清微笑了：“好啊，那你们可就输定了。”说着他长吟道：“玉山高雨浪风起，玉水清流不住泥，气息顿运，那山峰于足底，数呼之间，他的身子宛如一只紫燕飞了出去。”他的眼角似乎瞥过归隐子拿出一张黄符，晃了晃，叫了一声：“红儿！”一匹赤红马驹踏风猎电般的自山上冲下，归隐子纵身而上，一鞭驰出，刹那之间就越过了武清微。武清微心下惊骇，忽然之间又看见树梢有一个人影如飞一般的踏绿纵跳，赫然竟是独孤剑。他急忙加快脚步，哪知道这座山看起来不大，但地形错综复杂，小路越走越小，

0: 到后来已经没有了路。等他再奔跑了一些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迷路了。山外面看上去还是山，风物凄迷，古树森莽。武清威认识路呢？独孤剑挽起了他的手，笑着说：“好了，快回去吧。”独孤剑居武当多年，自然对这里的地势极为熟悉。两人携手，不一会儿就走出了丛林，来到了山下。归隐子早就等在那儿了。红儿扬烈喷息，似乎在得意自己又赢得了一场比赛。一见到他，武清威的所有不快与懊恼都不见了，凤眼瞬间睁大。
1: 你怎么会有？
0: 独孤剑搂住红儿的脖子，红儿亲热的跟他挨挤着，不时伸出舌头舔着他的手。独孤剑笑着说：“
2: 他叫红儿，是我们养的马。”
0: 武清威几乎跳了起来。
2: 什么马？它是火麒麟，上古的火麒麟！天哪，你们竟然骑着火麒麟跟我比赛轻功，你们太没有人性了！
0: 独孤剑抚摸着红儿的鬃毛，惊讶地说：“
2: 火麒麟，它不是赤骥吗？师傅，你不是说它是马吗？”
3: 哼，什么马？你自打一上山，就将我千辛万苦喂大的火麒麟叫成马。师傅为了不打击你幼小的心灵，只好也叫他是马。你可知道为师指麒麟为马的这颗心有多疼啊？你也不想想啊，他要是一匹马，师傅为什么天天要你跟他练剑，直到你打得过他了才准你下山呢？啊！
0: 独孤剑半信半疑的打量着红儿。
2: 红儿，你真的是麒麟啊？
0: 红儿高高的扬起头，骄傲的嘶叫了一声，像是在回答。独孤剑喃喃的说：“
2: 我本见你额生脚足有灵，还以为你生病了呢。”
0: 这时候归隐子插话说：“就算是不病，也得被你们给饿病了。既然已经输了，还不做饭？”
2: 武清威哼了一声：“哼，你们生火，我打野兔去。”
0: 他正要走，却被独孤剑一把抓住。独孤剑仿佛是听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一样。
2: 野兔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他们？野君山叔也很好吃的嘛。
0: 武清威撇了撇嘴：“
2: 你让我吃草啊？”“
0: 不是吃草，你吃吃就知道了。”于是独孤剑领着武清威向树林里面走去，一面走一面指点着：“
2: 你看，这是野山菇，肥美多汁，烧汤吃最好了。这是野芹，稍微炒一下，干脆至极。这是猪果。”
0: 两个人谈谈说说，已经采了好大一捆石料，走了回来，那一锅水已然煮得滚了。独孤剑取出行囊中的面来，将猪果去皮碾碎了，跟面和在一起，捏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窝头，混合了几种山菇放入汤中，一面观察着汤色，一面下了盐，接着拿竹篦子将猪果窝头蒸在了上面。待汤急滚之后，盛出窝头，将汤倒出，就着那锅将切好的山芹一炒，热腾腾的就出锅了。武清威也跟着端盘送碗，笑着说：“
2: 可以吃饭了。”
0: 归隐子跟红儿早就端端正正的坐在临时支起的桌边等着开饭。归隐子叹道：“

也不知道是你输了呢，还是他输了。一听这话，独孤剑也愣住了。是啊，自己明明难得赢了这么一回，为什么还要做饭呢？武清微拉着他坐下，柔声说：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呢？大不了下次算我输好了。归隐子摇着头，看来他已经算定了，就算是武清微再输十次，也一定是独孤瀑布之巅，俯瞰整个山谷。十丈长的银河从他足下飞落，也不能让他的身形有丝毫动摇。山峰扬起他银色的长发和满身璎珞，氤氲银光几乎要与身后的日色融为一体，水花飞溅，却没有一滴能沾上他的身体。在他下方的山谷中，五队人围绕着这湾幽潭扇形排开。五毒教副教主颜无柔、千乌宗三鬼仙、白骨门五阎罗、昆仑任长风、天波杨府后裔杨再兴，分别按照五行方位站在幽潭周围。他们手中并没有拿武器，而是握着五根不同颜色的丝线，丝线被水雾沾湿，透出一种鲜艳的彩光。这丝线看上去也并非特别坚韧，但是这五队人都神色凝重，仿佛将手中的丝线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丝线的另一头延伸向湖心，悬空系着一个傀儡。这傀儡是竹纸所做，比常人还要高大一些，穿着一身鲜亮的战盔，从服色看，应该是大宋从二品武将。傀儡静静的悬在半空中，默然的望着四周，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不远处飞瀑乱泻，那竹纸扎成的傀儡身周却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五色光晕，所有的水汽都不能加诸其上。那光晕沿着丝线向岸上的五人手中延伸而去。这五队人身周也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影，站在前面的五个人个个屏气凝神，将丝线牵至眉心处，似乎在用自己的神智来操控那淡淡的光影。细细的丝线在空中轻轻的颤动，竟似乎有千斤之重，让这些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也不得不全力以赴才能操控。透过夺目的阳光，甚至能够看到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山谷中的每一丝空气都已凝结，唯有水声宛如钟鼓不断，潺潺流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四周的气息一丝微风都不会惊动，可整个山谷的日光突然一暗，一声砰然巨响，犹如最沉静的湖水中被投入了一块巨石，巨大的涟漪一瞬之间滔天而起，将一切掩盖。风水云气在这一刻都化为无坚不摧的利刃，朝着那只彩蝶袭来。瞬息之间，那彩蝶美丽的身体就在这奔涌的狂潮中被生生裂为尘埃，又被清风卷走，被水雾掩埋，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0: 而那竹纸扎成的傀儡却丝毫未损，依旧在半空中静静地沉浮着，似乎早已看惯了这一切。潭边的众人脸上都露出喜色，抬头向潭顶的沉随云看去。颜无柔首先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叫了一声：“
1: 教主！”
0: 他有理由高兴，大五行风魔阵在他们这几日的演练之下，已经发挥出了极大的威力，连一滴水雾、一片落花、一只彩蝶，也不能加诸其上。这样，教主所要保护的人，也应该安全了吧？能够为教主分忧解难，本是他颜无柔最大的心愿。陈随云俯瞰湖中，脸上渐渐透出一丝微笑，似乎对属下们这些天来的敬意表示嘉许。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纸质傀儡正是以陈随云要带他们去见的那个人为原型而造。只有当他们能将保护此人的阵法演练得无懈可击之后，陈随云才会带他们下山。他们在武当的这处山谷中已经整整待了三天三夜，总算在陈随云的指导下将这大五行风魔阵演练成熟。此刻久违的疲惫才涌上心头，他们都想放下手中的丝线，好好的歇歇了。可就在此刻，山谷中的空气陡然一滞，漫天银光如天河倒悬，随着那飞泻的水流一起朝着潭中袭来。那道银光并不是很耀眼，却宛如亘古不化的寒冰，瞬间就已经透过了诸人的身体，直刺神髓，眼看着就要将众人每一滴血液凝结，无路可退，无法可想。颜无柔大惊之下猝然抬头，却发现袭向着大五行风魔阵的竟然就是陈随云本人。颜无柔心中的震惊与恐惧瞬时消散，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分争强好胜之心。教主要亲自试验这法阵的力量，他绝不能让教主失望。他素手一挥，那条赤色的丝线瞬间又已绷紧，其余四组人几乎也同时出手，五色光晕瞬间从众人手中流出，将傀儡整个包裹起来。与此同时，陈随云身化银龙，朝着法阵中心的傀儡击了下来。湖波微笑收手，众人心中那一块石头，这也才落了地儿。颜无柔禁不住笑着说：“
2: 这一次，教主该放心了吧？天下就算有再高的高手，只怕也及不上教主的八成。连教主都无法突破这五行风魔之阵，看来就算是神仙下凡，也取不走那人的性命了。”
0: 陈随云笑容仍在，但目光寒意之中，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按照教主的指点，将五行风魔阵运转到最高强度。紫影之中，那红光渐渐变强，最后无所不包，将眼前的一切染成了一片血海。颜无柔忍不住闭上了双眼，然而那红光却仿佛能够直透人心一般，深深刺入骨髓，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

0: 杜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嬉笑江湖结伴行，老少英雄傲春风，绿林凶险多变数，武当少侠斗降龙。杜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在陈随云的这第二次进攻当中，他的招式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那紫影当中夹杂了一抹诡异的红光。颜无柔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握住丝线的手忍不住颤抖了起来。突然，一阵极其强悍的力量狂扫而至，他还没来得及抵抗，手中的丝线竟然砰然断裂，而他的身子如被重击，远远的飞了出去。他似乎是晕眩了片刻，才清醒过来。他试着将内息运转全身，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然而刚才的那种恐惧却依然存在，那是一种仿佛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鲜血流干、经脉俱碎的恐惧。他觉得那道红光只应来自炼狱，绝不应出现在人间。你怎么了？伤得重不重啊？颜无柔豁然抬头，眼前却是人肠中捧着那个破碎的傀儡。颜无柔的心沉了下去，这大五行封魔阵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是败在了教主的手中，但陈随云的神色已经说明了一切。旁边三鬼仙五阎罗已经跪了下去，属下结阵不利，请教主降罚。颜无柔正要随着跪下，陈随云轻轻一挥袖，大家不由自主的又都站了起来。陈随云淡淡的说：你们不必自责，此阵失利与你们无关，而是阵法本身就有致命的缺陷。颜无柔一怔，

0: 传说中的上古法阵，竟然也有致命的缺陷吗？陈随云注视着手中的碎片，嘴角浮起一缕笑意。我的师父曾经告诉我，此阵的破法就是另一种极为残忍的法术——血魔搜魂术。
1: 血魔搜魂术？
0: 修炼过这种法术的人，能在瞬间激发出强于平时数倍的力量，即可顷刻击杀一位顶绝高手，也可以破坏本来完美无缺的法阵。只是这种法术一旦修炼，就要嗜血为生，不仅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血魔，还要时时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而这种法术一旦全力运用，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轻则武功全失，重则当场丧命。就算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普天之下也只有极少数人能修成此法。据我所知，当今世上习过此法的人只有九个。颜无柔问道，那教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留在此处继续演练此阵，而我则要下山去找这些血魔搜魂术的修行者，或许杀掉他们以绝后患，或者证明他们就算使用此法，也还远远达不到破坏五行封魔阵的程度。颜无柔的眉间透出了一丝担忧。
2: 人海茫茫，教主到哪里去找呢？
0: 我能够准确的感知他们每一个人的方位。
2: 这怎么可能呢？
0: 因为每个血魔搜魂术的修习者都会彼此感应。
2: 教主，难道？
0: 不错，我也是此术修习者之一。自从我知道此术是五行封魔阵唯一的破法之后，花了整整两年，才从藏边寻找到血魔搜魂术的最后一脉分支，学得此法。陈随云的目光在颜无柔的脸上扫过，而陈随云脸上的阴霾也渐渐消散，重新凝聚出了。
2: 那教主要找的人现正在何方呢？
0: 陈随云将目光移向悠悠青天，他在灵宝山。随着这句话，他手中的碎片轻轻化作一片尘埃，在碧色的水汽中渐渐飘散，再也不见一丝痕迹。武当山脚下，武清威正托着腮，凝望着碧蓝的天空。今后要到哪儿去，武清威也不知道。他刚下峨眉山，无聊没事做，才来挑战独孤剑。他本以为独孤剑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除之后一举成名，也就不用在江湖上辛苦闯荡了。归隐子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但是武清威却觉得这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像他这样的天才本来就应该一出道就万众欢迎才是。听到归隐子跟独孤剑也没地方去，武清威眼睛亮了，
2: 咱们去打擂台好不好？
0: 归隐子与独孤剑面面相觑，

0: 青薇的眼睛却是更加明亮了。听说各门各派的高手们都会来的，咱们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击败，自然声名远扬，你说好不好？对此归隐子是不屑一顾。武青薇转过头来，又兴奋又乞怜的看着独孤剑。独孤剑挠了挠头，我的武功还不行啊，虽然至阳剑诀已经颇有体会了，可是没有师父教，我始终领悟不了太乙三清剑的精髓。这时候武青薇觉得奇怪了，他不是你的师父吗？两个人一起望向归隐子，归隐子一怔，怒冲冲地说，
1: 看我干什么呀，我都这么老了还要我教啊，想学武功自己领悟去。
0: 话音没落，突然背上一疼，不由得怪叫着跳了起来。武青薇冷笑着说，
2: 哼，先刺你一剑，看你的师父还误不误人子弟。
0: 归隐子忍住疼，正要辩解，只见武青薇盯着他，不知怎么的，归隐子突然觉得有些不安，这小妮子似乎在转着什么坏心眼儿。武青薇伸出白生生的手，
2: 拿来。
1: 拿来什么？
0: 武青薇也不跟他废话，突然出手探进了归隐子的衣囊之中，抢了一张黄符出来。
2: 这是不是招妖符啊？你们是不是就是用它招来红儿的？只要有上古火麒麟之柱，还有谁能打得过我们？
0: 他笑嘻嘻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张符以后就归我了，我先试试看。
0: 他学着归隐子先前的手势，迎风将黄符抖了一抖。归隐子与独孤剑同时大吃一惊，叫道，
1: 不可。
0: 武青薇哪里去管他们，一连串手势下来，招妖符上突然发出了一道明亮的黄光。归隐子与独孤剑一声不发，突然转头奔了出去。武青薇大怒，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吼。武青薇转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的头颅从山顶直伸下来，冷森森的看着他。那头颅满脸都是腐肉，眼眶额头上都露出森森白骨，看上去狰狞可怖至极。武青薇吓得一声尖叫，也拔腿就跑。风声飒然，独孤剑一把抢过招妖符，包上一块石头，用力扔了出去，那头颅就追着招妖符而去了。三人一直狂奔了好几里路，这才止住脚步。武青薇的心几乎都给吓出来了，一个劲儿的说，
2: 太可怕了，好可怕呀。
0: 归隐子这时候回过神儿来，
2: 大不了下次我来做饭就是了。
0: 哎，要说这归隐子那怒气倒也消退得快。
1: 你做饭？嘿嘿嘿，还是算了吧，我晚上还不想拉肚子。
2: 我做饭挺好吃的，我会做窝头。
1: 红儿都会做窝头。
0: 武青薇羞怒交加，狠狠一剑朝着归隐子刺了过去。归隐子一声大叫，急忙躲开。这个时候只听到有人冷笑说，
3: 哼，魔教就是魔教，连自己的人都杀。
0: 武青薇急忙止步，只见前面小路上一个人背负着一柄禅杖，背面夕阳站立着，大有苍茫之姿。他身上衣着甚少，只披着一袭大氅，也有些破烂陈旧，他那魁梧的身材几乎将小路塞满，目光锐利如电，盯着独孤剑。
3: 你就是独孤剑？
0: 独孤剑不知。

0: 那来人要做什么？当下点了点头。那人目光一闪，陡然一声大喝，霹雳般响起，三人都是脸色巨变，忍不住捂住了耳朵。那大喝宛如巨锤猛鼓，轰然怒击着三人心头。那人双臂一举，宛如天王托塔一般，那柄巨大的禅杖已然如泰山压顶般砸了下来。杖未至，风声猛恶，刮脸生疼，此人竟然一出手就是辣手。独孤剑大吃一惊，一剑上撩，朝着那人杖上迎去，两者风声才接，独孤剑就觉得内息一沉，浊气升至胸口，竟然无法再吐出。那人杖影如山，铺天盖地而来，咔嚓一声响，独孤剑的长剑断为两截。独孤剑一声轻笑，左手突然探出，两指点在了断剑剑脊之上，断剑立时破风嘶笑，朝着那人冲了过去。那个人的招数丝毫不变，劲风冲意，将断剑荡开，猛地踏上一步，猛恶的杖锋仍然朝着独孤剑当头压下。独孤剑身形一变再变，那禅杖却如影随形般紧追他不放。独孤剑一上来就失了先手，被这等强猛杖锋罩住，想要反击却又如何能及呀？那人的功力却是越聚越强，打定主意要将独孤剑一招毙于帐下。武清微在旁边看得心头大急，猛力摇晃着归隐子：“
1: 你快想点办法呀！”
0: 归隐子被武清微摇晃的是头昏脑胀，皱着眉头说：“
1: 哎呀，要想以弱胜强，哪有那么容易呀？除非他有千剑万剑，才能破得了这等封魔杖法。”
0: 就是这“千剑万剑”四个字，在独孤剑的心中突然如电光石火般的动了一下，他手中的另半截剑突然撩上，一触之间已然裂成了万千碎片。独孤剑真气一股，那些碎片尽皆被他的内息激动，化作万千流萤急电，朝着那个人冲了过去。那人冷冷一笑：“
2: 哼，这些小东西能做得了什么？”
0: 只见他如山的杖影将碎剑流芒罩住，瞬间粉碎，但是散乱光影之中，一枚碎剑却急速冲出，钉在了那人的虎口之上。只听得那人一声大叫，禅杖猛然脱手，咔嚓一声响，将边上一株合抱粗的大树砸为两截。独孤剑微微笑道：“能做的就是这个，你输了。”
1: 那个人满脸的不信：“
2: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输呢？”“
1: 那咱们就继续打呀。”
0: 说着，独孤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小截断剑，剑诀一引，武当剑法蓄势待发，朝着那个人冲了过去。那个人急忙招手说：“
2: 慢点，等我取回兵刃再说呀。”
0: 武清微在一旁撇嘴说：“
1: 哼，刚才怎么不说慢些呀？”
0: 那个人听了这话反倒笑了：“
2: 这本是我的战术，不能说是偷袭。”
0: 他一面说一面抢过禅杖，一声大喝，身子猝然转过，一杖击下。他这大喝毫无征兆，杖影出手迅捷无比，可是却忽然不见了独孤剑的影子。那人微微一愣，猛然背后传来一道炽热的火气，瞬间就没入了他的身躯。他满身热血就如同沸腾了一般，双目被急血一冲，刹那之间只觉得天地明亮无比，却又猝然昏暗。他那伟岸的身躯轰然倒地，竟然就此昏了过去。

0: 独孤剑翩然从树梢上跃了下来。哎呀，看来我出手太重了。他没有这么不禁打吧？怎么只挨了我一下至阳剑气就晕过去了？这时候，归隐子笑了：“
1: 废话，本派剑术何等神妙，又岂是他能够承受得了的？你过去看看，不要将他打死了。”
0: 独孤剑也正有此担心，武青薇就说：“慢着。”他先远远伸脚，将那人的禅杖踢到一边，然后拿起来藏到了草丛之中，这才放心的说：“你可以过去看了。”独孤剑修过一些粗浅的医道，试了试这个人的脉搏，看上去不像是受了什么内伤，这才放了一半的心。猛然之间，那人双目睁开，一把将独孤剑推开，身子跃起，跟着就是一声痛哼。原来啊，那人是习惯成自然，大喝之后就是拔禅杖挥杖，但眼下禅杖已经不见了，那人空着一双拳头挥下，用力过猛，拳头狠狠砸在自己的胸口。独孤剑跟归隐子还能忍得住，可武青薇却哈哈大笑起来。那个人怒道：“
2: 账呢？我的账呢？”
0: 武青薇笑着说：“你猜呀，猜得出来就给你。”那个人大声喝道：“
2: 恶徒，竟然敢抢我的宝藏！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接着他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名字让武青薇当时就愣住了。
3: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杜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自古英雄出年少，强霸龙蛇遇虎豹，螳螂捕蝉黄雀赶，今朝会斗飞鸿啸。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武清威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这个少年，他突然伸出手去，在他的头发上一扯，降龙一声怪叫，一丛乱发被武清威硬生生的扯了下来。“你干什么？你既然是少林寺的，你为什么不是和尚啊？”
1: 凭什么少林寺的就都得是和尚啊？他还是武当的呢，怎么不是道士啊？”
0: 武清威撇了撇嘴：“武当是魔教，你也是魔教？”降龙一愣，武清威笑着说：“不过我可以保证他们不是魔教，是好人。”降龙却冷笑了起来：“哼哼，你这魔女的保证也能信得过？”
1: 听说你这次下山是因为把掌门师太的玉莲花给打碎了，是不是？”
0: 武清威脸色一红，“我不过是舞了一下，我哪知道玉莲花一碰就碎啊？那怎么怪得了我？”降龙不去理他，转过头来问独孤剑：“你们是好人？”独孤剑眉头皱了皱。
1: 听你们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武当派是不是魔教？不过我以后绝不找你们比武，不抢你们的东西就是了。”
0: 降龙仔细盯着独孤剑：“
1: 我佛慈悲，万物皆有佛性，我便相信了你。那你快将少林的金浮图还给我，我好回去向方丈复命。”
0: 什么金浮图啊？你几天以前夜闯少林寺，将盛放着上代方丈舍利的金浮图抢走，还留名挑衅，难道你还想抵赖啊？哪有此事啊？怎么没有此事？你一个刚出道的小辈，难道还有人假冒你的名声？你以为你是我降龙啊？独孤剑呆住了。 他实在是想不到，踏入江湖还不到半天，竟然就蒙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他哭丧着脸问师傅：“师傅，龟隐子什么金浮图干什么呀？”“那好，那你就随我往少林寺走一趟，跟主持解释清楚，那自然就没事了。”独孤剑还没答应呢。
1: 武清威大喜道：“你是说你要跟我们一路？”“那当然了，不但一路，而且要保护你们的安全。可是刚才你输了。”“那是我大意了，否则我这封魔杖法无坚不摧，岂能让一枚小铁片就给破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你输了，你可知道？”
0: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输了得做饭。做饭又有何难啊？”降龙大笑着左右看了看，突然一头撞在了一株大树上，只听到哗啦啦的一阵响，大树上的枯枝落了一地。武清威赞道：“ 好个少林铁头功！只见降龙左手成抓，身随之转，宛如一条青龙般围着树干急上。那树干被阴处生的木耳，尽皆被他抓在手里。武清威又赞了一句：“好个少林龙爪手！”只见降龙深深的吸了口气。 右手并指成刀，突然一刀向着地上的枯枝劈了过去。接连几刀，那枯枝竟然燃烧了起来。武清威拍着手赞道：“好个少林燃木刀法！”降龙又抓起那只大锅，身子突然跃起，在那小溪上连点几点，铁锅中已然装满了水。

0: 祥龙抓着盛满清水的大锅，形若无事的跃了过来。他那魁梧的身子竟然轻灵无比。武清微由衷的赞道：“好个少林登平渡水功！”祥龙将锅架在火上，木耳放到锅里。武清微吸了一口气，有木耳汤喝了。可是突然一声大喝传来，接着哐啷啷一声响，两人吃了一惊。只见铁锅已经碎成了几半，汤流了一地。祥龙满脸尴尬的站在锅前，挠着脑袋说：“呵呵，抱歉，抱歉，习惯了。”
1: 你说我怎么就输给你了呢？
0: 祥龙围着独孤剑转了一圈，极为困惑的看着他。武清微叹道：“这是你第31次说起了，
1: 可是没有道理呀、啊！我的佛门狮子吼专破外门邪功，应该对魔教最为有效啊！更何况我这封魔杖法乃是以身入魔，由魔成佛。”更具有降魔神通，我怎么会失手呢？
0: 他诚恳的对独孤剑问：“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独孤剑说：“我是听了师傅的指点，才想出来用碎剑施展武当剑法，以虚击实的法门的。任何招数都有破绽，你挡得了1000片。”第1001片就会失手。祥龙转头对着归隐子问：“
1: 那你又怎么想出这个破法来的？”
0: 武清微撇了撇嘴：“

0: 只见他三绺长须飘然，仙风道骨，气度萧疏。降龙不由得不信呢，他紧接着问：“那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归隐子高深莫测的一笑：“降龙啊，你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降龙摇了摇头，等着他回答。归隐子昂起头，看着天边的浮云：“那就是你太好强，太想降魔，所以你已经入了魔障了。什么时候你能解脱，你就不会再为魔所困了。”这句话如同轰雷闪电一般击中了降龙，一瞬之间他宛若呆了一般。
1: 我已入魔？
0: 对，精进亦是执着，你尽力不着相，却已然着相。这话在降龙听来如同醍醐灌顶，他满脸是汗，神色更加敬畏。
1: 却不知道该当如何才能不执着呀？
0: 武清微在一旁笑了：“他都是唬你的，你却当了真了。叫我说呀，你打不过独孤剑，根本就不是什么降魔入魔的错。”听了这话，降龙很高兴：“
1: 那是为什么呀？”“
0: 你把他当成了魔头，所以用狮子吼，用封魔杖法，这对邪魔外道或许极为有效，但问题是他不是魔头啊。”说着，他从草丛里将禅杖拿了出来，还到降龙的手中：“你这禅杖可真是重，你也不管什么招，一路抡他个风雨不透打过去，保证他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打呀，你快打呀！”降龙拿着禅杖喃喃道：“
1: 不用狮子吼，不用封魔杖法。”“
0: 对呀，你一定不要用这两种武功，记住了，他不是魔教的。”降龙闭目沉思，突然将禅杖扔到了地上：“
1: 那不用这两种武功，我还怎么打呀？我就只精通这两种武功。”“
0: 那你的龙抓手、铁头功呢？”“
1: 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岂能用这种小巧功夫？打仗就是先大喝一声，射敌肝胆，然后一仗击过去，取敌性命，光明磊落，沉雄威猛，这才是男子汉的打法呢。”
0: 他说到得意处，哈哈大笑，还真有点气吞山河之势。武清微狠狠的打了他一拳：“你都打输了，还说什么男子汉气概呀？”“
1: 嘿嘿嘿，打仗可以输，这气不可以输。何况我已经约了我的几位好友来，等他们一到，哼，小小一个独孤剑算得了什么？”
0: 武清微撇了撇嘴：“借别人之力有什么好得意的？”降龙魂不在意：“
1: 反正这些人都败于我手，他们打赢了独孤剑，也就算我打赢了，至少也能算平手吧。等我练好了金刚不坏神功，那咱们再来较量。”
0: 突然之间，山林之中传来了一声尖笑，只见一人倏然飞纵而来，他的身法快到了极点，竟似比武清微还要快些。降龙笑道：“
1: 呵呵呵，青城山的江天一剑来了，他向来以快剑为名，独孤剑，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比快啊。”
0: 大笑声中，那人窜到了面前。降龙刚要说什么，那个人忽然软软的倒下，紫红色的血液从七窍流出，眼见得那人就此死于非命。降龙大惊啊，扶着他：“
1: 江天，谁伤了你啊？”
0: 只听得风声猛愕，又是几道人影飞了过来，啪啪跌倒在降龙的

0: 前，降龙认得他们呢。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练功，对每一个人，降龙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这些人正是他约来捉拿独孤剑的好友。可是现在这些人都死了，每个人都是七窍流血，落地的时候身子就已经冰冷了。降龙怒喝道：“
1: 是谁？给我出来！”啪！
0: 一捧金影怒袭而来，降龙一声怒喝，禅杖即挥，金影立即粉碎，化成了万千粉末，飘散满空。降龙的脸上神色变了，只听得一个尖细的声音说：“
2: 看来你不想要金浮屠啊，我把它还给你，你竟把它打成粉碎。”嘿嘿嘿
0: 嘿。那个人发出了一阵细细的笑声，似乎很得意自己的安排，缓缓的从花树丛中走了出来。这是个女人，她生的并不丑，甚至
1: 是你杀了江天他们。
0: 那女子又换了一种笑意，顿时显得娇俏了许多。她美目圆睁，一脸无辜的样子，指向独孤剑：“
2: 不是我，是他。”
0: 独孤剑怒道：“
1: 怎么会是我呀？”
0: 女子的脸急速转过来，目光仿佛钩子一般，使劲的勾住独孤剑。
2: 你就是独孤剑？
0: 瞬息之中，这女人脸上的笑容数度变化，每一次都与先前判若两人。然而这变化却又自然至极，仿佛她生来就具备数种面貌一般。独孤剑跨上一步，跟降龙站在一起，将武清威挡住。
1: 我就是独孤剑。
0: 那女子又笑了，她这一笑媚眼如丝，那种阴冷顿时无影无踪，只留下了一片妩媚。
2: 你知道吗？我千辛万苦到了少林寺的金浮屠，青城山的密影幻剑，峨眉山的玉灵衣，全都是为了你。
0: 他口中突然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身子突然化成了一道淡芒，就随着这串笑声飞了出去。那笑声有多快，他的去世就有多快。独孤剑大吃一惊，顾不得思量，长剑陡然出鞘，一剑刺了出去。他的佩剑在与降龙一战中折碎，这把剑用的是归隐子的宝剑，乃武当镇山之宝秋水剑。剑势才动，只见一抹光芒宛如秋水乍星，从剑柄内力灌注处倏忽而发，雪电般的滋到了剑锋之上，跟着急洒而出，将方圆一丈余地全部笼罩在了剑芒之中。独孤剑猛然觉得脸上一疼，接着那女子化成的淡影倏然而退，一退就是两丈。那女子的双目眯得更紧，但却有一股凌厉的冰影从目中透出，紧紧锁在独孤剑的身上。她的手缓缓抬起，指尖凝着一滴血珠。那女子伸出舌头舔食着那枚血珠，脸上绽出了一个欢愉的笑声。
2: 果然啊，老头子说的没错，你很难杀。
0: 独孤剑只觉得脸颊微疼，长剑微偏，从剑锋上映出左脸上一道细细的伤痕。如果不是他手快，刚才只怕就已经重伤在此人手下。独孤剑暗暗警惕，只听降龙怒问：“

0: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为什么要杀他们？那女子长长的衣袖垂下，淡淡的说：“他们的武功都没练好，还自称什么青城少年第一高手、崆峒少年第一高手，他们就是该死。”降龙目眦欲裂，陡然一声霹雳般的怒吼。 破空响起，顿时如万雷轰震，狠狠的劈向了那个女人。那女子猝不及防，被这一声大喝当头劈中，心神不禁一乱，恍惚之间，那柄降龙伏虎的禅杖铺天盖地一般的砸了下来。降龙含愤出手，这一招再没有任何余地，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这一招一往直前，有去无回，慷慨惨烈，气吞山河，将那人完全盖住。那女子脸色顿时急变，她的身子忽然扭曲起来，宛如彩虹一般，凭空一折，从绝对不可思议的角度躲过了降龙的一掌。 降龙又是一声大喝，猛步跨出，又是一掌当头劈下。他的打法很简单：大喝乱敌心神，当头一棒取敌性命。那女子有了前车之鉴，知道了降龙的战术，却就是没有办法对付。降龙所修习的狮子吼，乃佛门最正宗的降魔功法。 与这女子所修恰恰相克，而降龙的满腔悲愤正与疯魔杖法本意相合，功力增加了不止一倍。这个女人武功比降龙高，却也高不了多少。此消彼长之下，顿时进出劣势，转眼之间，仗影如山，将她完全包住。 可这个时候，归隐子的脸色却越来越郑重，喃喃的说：“不对头，很不对头。”猛地就听帐影之中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那女子诡异的一扭，整个身子就仿佛没有骨头一般，几乎是贴着地面飞出，一把抓住了武清威的足踝。 武清威一声尖叫，提剑遇刺，却觉得一道寒冰一般的内力透了进来，刹那之间，身子冷颤，几乎连呼吸都冻住了。降龙仗影追至，那女子身子一缩，躲在了武清威的身后。降龙大喝之声，硬生生的将禅杖停住，却听得咔嚓一声轻响，他的手腕因用力过猛而脱臼了。
1: 独孤剑长剑斜指，大声叫道：“我知道你是冲我来的，放开他，我跟你打。”降龙一边忍痛为自己正骨，一边怒吼的话，那女子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更加诡异了。仗剑在酒江湖行。 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

0: 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杀手曼妙美如花，招法诡异又雕华，少年斗勇难施展，千里追踪宝山下。
3: 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武当山下，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女子，在连杀了几个人之后，又制住了武清威。然后，她俏生生的站在当场，轻轻的道出了自己的名字，她叫飞鸿笑。祥龙听了以后，嘲笑说：“哼，飞鸿笑，这个名字可真难听啊！你这……嗯。”你说你叫飞鸿笑，杀手飞鸿笑，豫北杀手飞鸿笑。那个女子笑着说：“就是我。”“
1: 不许笑！”
0: 飞鸿笑不去理祥龙，对独孤剑说：“他不准我笑，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一笑就要杀人。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把它抛给你们，然后我立即出手。你们猜，我先杀谁？”他是说做就做，一抬手将武清威掷向前去。他的身子极为柔软纤细，紧紧跟随在武清威身后，就宛如一抹红影。他的双手豁然分开，同时向祥龙与独孤剑击去。祥龙一声大喝，禅杖护在身前，合身向飞鸿笑撞去。独孤剑一把拉住武清威，将他拉向自己的身后，然后才是一剑递出。他们都是一样的心思，先救下武清威，然后再屠伤敌。但是独孤剑刚刚接触到武清威的身体，就立即感觉到不妙，一股寒气从武清威身上直窜入独孤剑的掌心，他大吃一惊，急忙运转内息，迅速向这股寒气冲去。但是就在他运功解寒的瞬间，飞鸿笑手指闪电般的穿过了他的剑影，一把抓住了他的执剑之手。霎时间，寒冰般的内力狂涌而入，独孤剑再精妙的剑法都无法施展出来了。这时候，飞鸿笑的笑容简直是灿烂至极，他只轻轻的一推，顿时施展开来，唤起了漫天障影，直朝着飞鸿笑压了过去。飞鸿笑是一退再退，一直退进了身后的树丛里，但是祥龙紧紧的锁住了他。他退到哪里，降魔禅杖就跟到哪里。飞鸿笑眉头一皱，突然笑喝道：“接住你的朋友！”碎叶乱木之中，两道人影朝着祥龙冲了下来。祥龙硬生生的将禅杖停下，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红影突然抢入了他的怀中，祥龙只觉得神门穴一麻，就此动弹不得了。飞鸿笑轻柔的身子

0: 坐在降龙的禅杖上。降龙穴道被风一动不动。飞鸿笑柔声说：“在兄啊，看看你们还能把我怎样啊。”他伸出手去，在降龙的脸上轻轻的划了一下，顿时一道血痕流出。飞鸿笑收回手指，将沾着的血点儿点在自己的眉心上，似乎是要补那褪色的眉妆。他笑着说：“哼，你们这几个刚出道的厨还真难杀，你说我是先送哪个上路好呢？”降龙不能动弹，但仍怒目而笑。飞鸿笑轻声说：“那你就好好看着，看我怎样杀他们两个。”说话之间，他拔出了一把匕首，那匕首是用白玉雕成的，晶莹剔透，仿佛一碰就会碎裂。飞鸿笑说：“听说过吗？上古有一种猛虎，长着极长极利的牙齿，但是他们极其珍惜自己的利齿，绝对不用它去捕猎，只有在打倒对手之后才用它一剑封喉。我恰恰也有这个习惯。”他缓缓迈步向武清微走了过去。突然他背后响起了一声长嘶，同时双蹄带风朝着他踏了下来。飞鸿笑脸色一变，但是他的嘴角随即挑起了一丝冷笑。一匹马能算得了什么呀？他腰一拧，柔到极处的身子立即转了过来，一掌带着寒风就击了出去。他这耀雪寒辉掌别出一格，连独孤剑降龙都抵挡不住，何况一匹马呢？飞鸿笑只担心马倒下来的时候会压着他自己的脚，但是他这一掌击在马身上，周身立即巨震。这一掌击中之处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盆烈火，一潭岩浆。他那阴寒的真气不但不能奏效，还被那刚猛炽烈的火气透掌而入，瞬间他就受了内伤。飞鸿笑大惊失色，只听马背上的那个人大声喝道：“今日定要取你性命！”说话间就是一掌击下。飞鸿笑哪里还敢抵挡啊，他仗着神鬼莫测的轻功身法，一掠就是几丈，转眼之间就没入了山林之中，哪里还敢看看来的这个人是谁呀？归隐子得意的从红儿背上跳了下来，笑着说：“哈哈，怎么样啊？遇到真正的对手，还是需要我老将出马。”说话间，他得意的拍了拍红儿。呵呵，他以为仗着寒冰掌力就可以横行天下啊？红儿那是火麒麟呐，什么时候火会怕冰了啊？他是越说越高兴，说着说着还忍不住得意的大笑起来。可笑了一会儿，却听不见一个人响应。他低头一看，独孤剑、降龙、武清微三个人都是浑身打颤，显然寒气已经攻入内府，哪有心思听他说什么呀？归因子连忙说：“赶紧！你们三个人呢，赶紧手牵着手，将内息渡入到另一个人的体内。剑儿，你渡给降龙，降龙渡给清微，清微再渡给剑儿。快！” 三个人虽然不明白他这是什么用意，但是都想，这龟银子见多识广的，想必他说的一定有道理，于是呢，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嘿，说也奇怪，等三个人的内息运行一周天，三股真气交杂在一起之后，丹田之中都升起了一股热力，仿佛旭日一般照射着那股寒冰之气，于是他们身上也就不再寒冷了。等到再运功一些时间，寒气越来越轻，渐渐的在三个人内息的催逼之下消融退去。这时候龟银子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幸亏你们遇见我呀，知道破解的方法啊，这药血寒灰掌霸道至极呀，一时三刻就将人冰住，那就再也无法化解了。除非有高手引导，像火麒麟这样天生灵物的先天真火才能够解救过来。独孤剑不解地问，师父，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内息互转就能化解寒冰之力呢？江湖传言呢，武当、少林、峨眉三派武功本出同源，如果有人能将三派武功合而为一，那就能修成至高境界九阳神功。武当剑法中的至阳剑气，少林禅功中的燃木刀法，峨眉心法中的佛光普照，都是这一神功的运用。你们三个人虽然修为还没有达到至高境界，但恰恰是这三派的弟子，内息通合之后也具有部分九阳神功的神通。天下无敌虽然说不上吧，但是压制冰寒那还是绰绰有余的。降龙一言不发，走到龟银子面前坐下了。龟银子一愣，你干什么呀？
1: 我等着你把我们体内的寒气完全给解掉啊，反正这儿有红儿这匹上古火麒麟，你又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大高手啊。
0: 哎，这话对呀。独孤剑跟着武清威一起凑了上来。龟银子看看降龙，再看看独孤剑，他突然发怒了，
2: 你们这些不孝的家伙啊，不知道自食其力，竟然还来压榨我这样的老人家。哼，我这种成名已久的高手怎么能轻易出手呢？不知道我的名号吗？龟银子，龟银子，我早就归隐了。
0: 说完他怒气冲冲的拉着红儿走了。武清微问，你师父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1: 独孤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反正每次我求师父施展武功，师父都会生气。
0: 降龙偷偷的问，
3: 不会是你师父不会武功吧？
0: 独孤剑斩钉截铁的说，
1: 不可能，我曾经亲眼看见师父一剑将飞萤劈成两半，飞萤的尸体还粘在剑身上呢。
3: 哦，
0: 听了这话，降龙点了点头，坐了下来，闭目运动少林禅功，将那股寒气压了下去。但是他的心情却无论如何都轻松不起来，因为就在他的身边躺着他兄弟们的尸体，而他竟然无法为自己的兄弟们报仇，这使得他有些烦躁，精神无法集中，连运几次内息都无法将那股寒气彻底逼出体外。独孤剑与武清威显然也都有同样的困扰， 三个人一起颓然长叹，站起身来，互相问：“咱们该怎么办呢？”祥龙咬了咬牙：“
1: 我一定要追上那个妖女，为我的几个兄弟报仇。”
0: 独孤剑也说：“我也要问问他，为什么要嫁祸于我？”武清微望着远方连绵的群山，若有所思。你们有没有听飞鸿笑提起，他是奉老头子之命来杀我们的？飞鸿笑武功如此之高，这个老头子能意识得了他，必然也是个厉害人物。而我们几个初出江湖的小辈儿，有什么值得这样的高手出手呢？独孤剑点了点头：“嗯，你总算明白过来了，只是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追上那个妖女。”祥龙与独孤剑都是一呆。那妖女轻功诡异至极，同武清微比较起来，迅捷虽不能过，但更为诡秘难测。三个人救治身上冰毒，费了一番功夫，却到哪里找这个女人呢？突然之间，就听见归隐子远远的说：“
2: 哎，你们快些跟上，我知道那妖女在哪儿。”
0: 三个人一听，急忙纵身向前。到了跟前了，只见归隐子的手里头捧了一个小小的金壶，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不时发出吱吱的尖叫。归隐子又笑了：“
2: 嘿嘿嘿，我趁这个飞鸿笑不注意，将子母寻踪蛊的子骨弹到了他背上。这蛊虫极为细小，目所难察，一旦附体，则钻入衣服深处，再也难寻。母蛊失去了子骨之后，不断的呼唤寻找，而子母双骨无论相隔多远，都声息相闻。要想知道这个飞鸿笑去了哪儿，只需问这只母蛊就知道了。”
0: 他说着，轻轻的点了点手里的金壶，壶中那母蛊吱吱的叫了几声，撞向金壶的东南方。
2: 归隐子马鞭遥指：“就是那个方向。”咱们
0: 独孤剑叹了一口气，他知道那种无忧无虑，只是移山那么庄严巍峨，但是却也像小家碧玉，亭亭动人。归隐子说：“
2: 哎，且让我问问密宗母蛊啊，看看这飞鸿笑到底在哪儿。”
0: 他轻轻的敲着金壶，那母蛊突然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将金壶撞得砰砰作响。归隐子皱了皱眉头：“
2: 哎，我说古老兄，你是不是疯了？”
0: 那母蛊笑声越来越尖锐，归隐子的眉头也就越皱越紧。突然之间，只听得一个柔美的声音说：“
4: 你们是在找这个东西吗？”
0: 四个人猛然回头，只见飞鸿笑临风站在一块巨石之上，纤纤玉指上捻着一条小小的金色虫子。
5: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灵宝山下龙虎争，插招换式变身形，刚猛轻骑荣柔刃，三气合一显威风。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独孤剑一行人在密宗母谷的指引之下，来到了襄阳近处的宝灵山，叫道：“
1: 你不可能发现的。”“
0: 我本不会发现，但是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点洁癖，这两日我老是觉得身上有股子异味，本以为是跟你们几个邋遢货交手之后染上的霉味儿，但是走了这么远，那味道不但不弱，反而越来越浓，就不由我不怀疑了。我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两个时辰，才发现了这只小虫子。唉，连这么小的虫子身上的味道你都能闻得出来，你这洁癖还挺厉害啊。”飞鸿笑轻轻的笑着，突然用力一捏，那条子骨倏然之间就被药血寒灰内息冻成了寒冰，跟着就被它捏成了粉末。那金湖中的母骨发出了一声凄厉的笑声，高高的跃起，撞在了壶盖上，跟着就没了气息。归隐子惨叫道：“
1: 我的子母密宗骨啊，那可是我花了20两金子买来的呀！”
0: 飞鸿笑的笑容渐渐的变得凌厉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追来干什么，是专程让我杀你们的吗？”
2: 降龙怒喝了一声：“我要为我的兄弟报仇！”
0: 飞鸿笑纤纤玉指点向独孤剑：“你要想报仇，就该找他。”
2: 降龙怒喝道：“明明是你杀的人，为什么要找他呀？”“
0: 哎，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嘛，你总该知道我是个杀手，杀手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杀人的。”
2: 降龙的脸色变了一下：“

0: 他突然又大笑了起来。
1: 啊，你想说他是你的雇主啊？你想离间我们？我怎么能信你呢？他嘴里这么说，可他心里已经动摇了，因为他对独孤剑了解并不深，而武当的种种恶名却是口耳相传很久了。飞鸿笑笑的是更甜了。
0: 你要是不相信，
2: 绑的和尚再说。
0: 他突然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同时他的身影宛如云朵般的飘了出去。只是这朵云却是飞云，快到不可思议的飞云。
1: 这云突然就窜到了降龙的面前，降龙吐气开声，一声霹雳般的大喝，禅杖威猛无比的击了下来。
0: 飞鸿笑轻声说：“这法子已经行不通了。”
1: 他的身子猛然窜了起来，竟然凭借着轻功在禅杖上点了一点，凭空而起。银铃般的笑声却宛如追魂索命一般响个不停。降龙禅杖被他踏中，顿时一股劲气传了过来，将禅杖直压了下去。这股劲力施展的是巧妙无比，顺着降龙禅杖的来势，让他完全无法抵挡。降龙一声大喝，禅杖借势击在地上，循着那股反弹之力，身子也是一跃而起，一丈又向飞鸿笑追袭而去。可是那飞鸿笑银铃般的笑声突然一停，喝了一声：“小姑娘，到你了。”飞鸿笑身子猛地盘旋而下，朝着武清微冲了过去。武清微一惊，就见飞鸿笑刹那之间，一双玉手已然定直透而入，牵动了降龙前翻未愈的伤势，刹那之间将降龙几乎动了个透。娇笑索命，飞鸿笑双掌中生出一股吸力，沾着降龙向独孤剑两人撞了过来。独孤剑心下大惊，他只见降龙耳边白茫茫的，竟然结了一层冰珠。他心念电转，突然大叫：“快将内息灌到降龙体内！”武清微猛地醒悟过来，跟独孤剑同时出掌，按在了降龙的背心上。峨眉、武当两股内息冲进了降龙的经脉之中，顿时与他本身的内息化而为一，徐徐然生出了一股阳和之气，按照大周天、小周天盘旋起来。他们的内功本出同源，有相同处，有不同处，此时调和归一，求同存异，顿时之间便汇聚一处，将降龙的金刚伏魔禅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飞鸿笑的脸上立即闪过了一道血红，被九阳真气狮子吼两下交逼，心神躁动。降龙的狮子吼一声比一声更霸猛，同时真气宛如海风狂潮汹涌而至。飞鸿笑脸上的血红是越来越浓，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降龙与飞鸿笑离得实在是太近了，飞鸿笑这口鲜血喷得他满脸都是，可是他生怕飞鸿笑趁机逃走，全然不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打定了主意，要将飞鸿笑力臂掌底，为他的兄弟们报仇。可就在这个时候，猝然一道寒光闪过，朝着降龙的面门猛劈了过来。仓促之间，降龙抽手一挡，

0: 那道寒光猛然炸开，降龙是一声惨叫，身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下，巨疼无比。他也不知道这寒光到底是什么，哪里还敢恋战，急忙松手后退，却见鲜血点点而下，也不知道是飞鸿笑一口所喷，还是自己的伤口中流出来的。飞鸿笑喘息数度，脸上的血红渐渐褪去，变得惨白无比，却依旧娇声笑着说：
1: 想不到你这鲁莽和尚，竟让我舍去了一柄碧玉剑。
0: 叮叮数声响，几片玉屑从降龙脸上的伤口处掉落下来。飞鸿笑说：
1: 不用害怕，这是玉剑，没有毒。
0: 降龙恨恨地说：哼，饶你伎俩再多，却又如何逃脱？告诉你，你的寒冰掌力已经没有用了。说着，他一掌就向飞鸿笑击了过去。飞鸿笑淡淡的说：
1: 你不说，我也知道。可是你们可敢与我的帮手一战呢？我练的是寒冰掌，他修习的是烈火功。不知道你们的九阳静气遇到他的火掌又会怎样呢？
0: 哼哼！说话间，他轻轻一跳，身子纵起，在漫天的风中轻轻一折，已穿林而入。降龙大声叫道：你跑到哪儿去啊？大步追了下去。独孤剑等人深恐他出事，急忙也跟着追了下去。远远的，只见飞鸿笑的身子几折几转，青烟般的没入山腰的一个古洞中去了。这山洞里头光线暗淡，降龙身子窜起，向洞中掠去，独孤剑一把就把他给拉住了。不可惊动，
2: 这小妖女受了我们三个人合力之伤，现在正是诛杀他的好时机，那怎么能不追呢？
0: 降龙，这洞中有他的帮手，要是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很容易中了他的暗算。敌在暗，我在明，需要长久伎俩才是。武清微笑了，你看这山如此之大，只怕此洞没有别的出口，我们就守在这儿，不管是妖女还是她的同伙，只要一露头，咱们就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哼，叫他每次都先伤我。独孤剑点了点头。五师妹所言极是。啊，师傅，你有什么方法能对付了烈火掌吗？
3: 方法嘛，
0: 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需要的，咱们没有。那这样，咱们就更不能轻举妄动了。虽然破不了烈火掌，但是我想我们三人内息既然能够相合，三人联手也是威力倍增，远胜于各自出手。降龙大哥内力较高一些，就在前面，我居中接应，五师妹在最后，将内力传给我们。降龙问了一句：
2: 你师傅呢？
0: 独孤剑还没回答，归隐子抢着说：
3: 啊，我骑着红儿看风景。
0: 一听他说这话，武清微一剑又要刺过去，独孤剑连忙止住了他。我师傅是世外高人，不会为这种小角色出手的，咱们还是筹划自己的吧。降龙，我们两个人将内力汇到你体内，不管是谁出来，你都是一仗击下，千万不可迟疑犹豫，先伤了他们一人，我们才有胜算。降龙大哥，你知道了吗？
2: 好啊，交给我了。
0: 说着，降龙用力紧了紧禅杖。
2: 哼，甭管什么乌龟出来，我都一仗打他个缩头。
0: 三个人商定好了策略，就开始实施。武清微站在最后， 将峨眉内息如同涓涓细流注入了独孤剑的体内。独孤剑轻灵绵密的武当真气裹住了这股内息，再传送给降龙，与降龙本身刚猛霸道的内气混合在一起。轻、柔、刚三种不同的真气却恰好互相补充，混成不分彼此的一股强大内力，在降龙的导引之下缓缓凝聚到了双手之间。降龙魁梧的身躯傲岸挺立，禅杖高举，宛如怒目金刚一般。他全神贯注的盯着洞口，一时间万籁俱寂，似乎连天地都在等待着这惊雷电闪般的一击。猝然之间，山洞中暗影一闪，一个人急速窜了出来。降龙目光一赤，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喝。那人倏然抬头，被降龙这一吼震得身形一散。那积山山塌、积海海裂的一仗，向着他当头压下。这一仗混合了三个人的全部功力，蓄势已久，岂是寻常能挡？威力大到极处，速度快到极处，反而无声无息，只唤出了一团暗影，猛然之间就已经击到了那人头顶。那人目光连接变换，猛地一掌击出。这一掌出手，他的身子忽然就变得高大了起来，似乎整座灵宝山都化身为他，随着这一掌站了起来。这一掌不是以他一人来迎战，而是以山之力、以天地之力来迎战。降龙的目光忽然变得炽烈无比，他能够读得出此人掌意，那正是至刚至猛至威至烈的最高境界。修到这种境界，万邪不能侵。

0: 注定无人能挡，无人能驾。可是山洞里降龙的禅杖去势一慢再慢，他突然一声大喝，禅杖猛然之间就被他掷了出去，劲风压体。那个人知道再也无法使巧躲闪，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双掌缓缓的推了出去。一时间众人都恍惚，有一种错觉，似乎灵宝山也随着他双掌之势往前挪了半步。降龙的禅杖与他的掌缘一碰，立时顿住，就宛如凝结了一般，再也不动分毫。那个人突然身子一阵摇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苦笑道：好杖法，好武功。就在这时候，他身后，我这个杀局怎么样啊？这个被他称之为龙八的人身子又晃了几晃，沉声说：哼，好个杀局，想不到我八少爷纵横江湖未尝一败，今日竟折在你这个女娃子手中。
1: 那是你八少爷客气，我找了这几个人来，就是笃定你见到他们名门大派的武功一定会手下留情的。只是你自己一旦留情，那你自己也就非死不可了。
0: 龙八默然，似乎在黯然心伤自己上了这恶当，可是他突然又笑了。
2: 好，好杀局，只是这杀局难道真的就杀得了八少爷吗？
0: 他的身子倏然一掌，双目运怒，宛如闪电一般。只见顷刻之间，犹如千军万马，刀戈闪亮，杀气铺天盖地的，就朝着降龙他们三个人杀了过来。
3: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看看怎么样。
1: 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孩儿啊，你不该来呀，这是杀人战场，太危险，小小年纪伤着怎么办？快，你回庙去找你师父。为父如果能脱离虎口，我到庙里找你去，如果死在山上，事后你要能找着我尸体给我掩埋起来，就算没有白白我们父子一场。哎呀，说的太丧气了，要我你还洗得了啊，我救你呀、啊、嗯，朱元璋心的话，咱俩不定谁救谁呢。孩儿啊，你哪行，哎呀爹爷，我比你强多了。朱元璋想，这就炸出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孩子，我怕伤着你，没事，告诉你吧，习八班兵刃样样我都会习，我还有把劲。爹啊，走啊。上哪去？我送你出山呢。哎，你等会，那边有一对好家伙，比我这大铁柜啊强的太多了，我把那对家伙取回来，我看看好用不好用，完了我保你下山。你取什么呢？朱元璋倒挺喜欢他，不过他说的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有糊涂了。哎，兵刃呀，在哪呢？哎呀，你这眼睛

刘元璋掌身去一看，就好像五雷轰顶这一般呢、眼前发黑，差点摔倒。哎呀我的爷，你怎么的了？犯什么病了？朱元璋看着什么了？只见对面山坡的大树上清清楚楚挂着一对大锤呀，正是八棱紫金链子锤，谁的？大将江忠。哎呀，锤挂在那儿，人呢？往树下一看，江将军呐、哎呀江忠啊，哎呀爹，你怎么哭得这么快？怎么了孩子？你看地下躺着那个人是我的大将，叫江忠啊。哎呀，闹了半天你认识啊？我怎么不认识啊？那是我手下大将，保我进山，为我拉倒百梁楼，想不到他死在那里。江忠怎么死的？江忠真是为朱元璋而亡。书中暗表，南汉的王陈友谅这次是下毒手了，他派周伯彦、李德才来抓江忠。李德才太狠了，他事先派人在那个小山坡上埋伏300名弓箭手，然后叫周伯彦呢、把江忠拨打凋零响冲个口子，怎奈这口子像网一样冲不开撕不断，这锤可是越来舞动越慢，因为这赵国战马上乎其身下乎其马。就在这功夫，赵国战马之际，砰一箭射在肩甲上，疼他压地声，膀子一耷拉，砰砰又两箭。等他再拿锤拿不起来了，紧跟着一根根狼牙箭射在江忠身上，最后一支箭射到天心，江忠扔了大锤翻身落马，在那浑身抖动绝气身亡。江忠算为国尽忠，战马落荒而走。他一死，李德才、周伯彦都过来了。死得也快，刚才活蹦乱跳，这么会没气儿了。哎，有了，咱把锤给他挂在树上，一会儿朱元璋或者那个老头吴真准来找他，看见锤他一定过来，要是过来我们再把他抓住，这叫挖好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对，死尸往那一放，锤就放在树上。朱元璋没注意，朱穆英刚才下山一眼就看见了，本来应该先取锤后救朱元璋，怕来不及了，就这么他奔那锤来。朱元璋一看心里明白，我不能过去，为什么呢？有危险。哎，怎么向徐达交代？他是徐达的外甥，徐达为了保我把外甥的命都搭上。哎呀，我真成罪人了。脱下战袍，穆英啊，你要小心过去，把战袍盖在身上，以尽君臣之意，把锤拿过来，快回来。哎，好了，我激动了。他把袍在腋下一夹，棍也不要，撒脚如飞，噔噔过去。来到谢晋，他看了看，哎呀，大将军呐、对不起啊，我给你盖上点，你那个兵刃呐，借我洗一洗，我给你报仇，听到没有？给你盖上。伸手取锤，他的一切举动李德才等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本来是啊引诱朱元璋过来摘锤，哎，来个小孩，那不说李德才认识他，怎么认识呢？他就在乱石山驻兵啊。这朱穆英没事从庙里翻山而过，满山乱跑啊，都知道有这么个孩子，长得干巴巴精瘦精瘦病孩子。你这么说吧，要是不知道，以为他是肝炎呢，脸焦黄焦黄的，有时候跟军兵也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他也没什么往来，就以为是附近的娃娃。哎，这孩子带红袍取锤，哎，小孩你干什么？爷，干啥呀？借着玩意用一用，你能用得了吗？那

0: 么他死人东就死人东，我不怕你怕啥呀？他把链子往脖上一挂，抓着锤柄，其实这玩意不错。朱元璋一看吓坏了，快回来！哎，宋玉啊，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哎，谁说太监他跑了？不行，开弓放箭，来不及了，他腿太快了，拎着锤跑，后边放箭呢。哎，你们玩去吧，我走喽。爹呀，这个锤我使可太好了，咱俩走啊！好，走。哎，往哪么走啊？是啊，你知道，等我看看啊。哎呀，这前后左右往哪呢？这么，我把鞋往空中一扔，鞋尖冲哪，咱就往哪走。你别胡说八道了，往南边走。哎，对，南边我知道。再见，你走。他刚想下山呢，到，炮声响亮，眼前唰，一哨人马横住去路，高挑将子拉旗呀，朱元璋还不下马受死？朱元璋带坐敌看，哎，完了，过不去了。谁呀？眼前是庐州王左军弼呀。左军弼呀，外号叫赛周仓，胯下万里烟云罩，是宝马良驹，手中点钢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朱元璋一看不好，别硬拼。母婴啊，快，咱俩往这么跑。别家，先别跑，爹，有人给我送马来了，我去取马去。
1: 谁给你送马呀？这不那黑大个子吗？那匹马是我的。嗯嗯，
0: 怎么是你的？那是人家的。嗨，他的我喜不一样吗？人能给你吗？不给能行吗？我去要，爹你甭管。
2: 这把他抓来不也算立功吗？
0: 你说他是不是找倒霉呢？娃娃问我啊，你不是给我送马的吗？嗯，我给你送什么马？你就说你是谁吧。姚梦涵，庐州王在周仓，左军弼是啊爷。你看，你是周仓，不正是我的马童吗？你谁？
1: 我是下关羽啊。
0: 有你让关羽吗？哎，你像个瘦猴子。哎，甭管什么玩意儿，
1: 我说你叫什么？庐州王姓左，
0: 左军弼啊。对对对对对，
1: 哎，行了行了，你把那匹马给我好不好？要给了我呢，我给你点便宜。
0: 你给我什么便宜？
1: 我再给你俩钱就完了呗。
0: 你给我个金蛋我也不干，我这是宝马。
1: 爹呀，不是宝马我还不能要呢。左军弼呀，要我说你趁早让了，你不给得行啊。我可跟你好说好商量，这叫好里好面好棉花。你要不给，看着没有，
0: 干什么？
1: 我要宰
0: 跳这一下。
1: 左军弼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
0: 啊，这大枪日，
1: 这一下子不知道飞到哪个嘎嘎果去了，没了。
0: 哎呀，好厉害！学马就跑。别跑啊，
1: 跑行，把马留下。
0: 马留下，你小心，怎么这么不听话的？今天我告诉你啊，不留马我要你命。撒腿就追。
1: 左军弼回头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这还两条腿赶上我四条腿的马跑得快，
0: 紧跟着追过来。我要是叫这小孩把宝马抢去，我这人可丢大了。吓他赶紧窜到自己队伍，砸到人群当中。小孩追，浑身的马毛是黑的，上边带白花，这匹马叫赛路铁豹。好嘛，锤头一搭了，卡死了。吴真一看，你给我撒手。
1: 哎呀，老头哎，你给我撒手，
0: 你给我撒手，你给我下来。
1: 这一老一小多好，在这吊上劲了。就这功夫，朱元璋过来了。哎呀，
0: 吴老将军，
1: 快松手，这是我的一儿干殿下。
0: 母婴啊，那是你的吴老伯父。
1: 错了。哎呦我的妈呀，还得说吴真呐，脑挺快，急忙啊，刀杆一转悠，泄了劲儿的锤头吧嗒落地，把刀收回来。
0: 怎么，这是世子？
1: 朱穆英就不爱听了。啊，什么什么？哎呀，吴老伯父，你怎么见面就管我叫戏剧呢？我是戏剧，你就是橘子了。
0: 嗨，
1: 朱元璋说，孩儿啊，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是

0: 主公，
1: 这谁呀？
0: 嗨，一言难尽，是我这干儿子这么多回事情。那我问你，这锤怎么落他手？
1: 哎，朱元璋和老将吴真正在说话，突然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南汉王集结队伍再次的围了上来。朱元璋一看有些害怕，为什么？此时就觉得力尽筋疲呀。再看吴真，也觉得浑身哪都酸疼啊。别忘了，那是60多岁的人了。常言说得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已经有半天多的功夫了，能不累吗？一看眼前兵如冰山，将如将领，那是真有些担心呢、担心冲不出去，死没什么，可是主公有三长两短的，西吴可就完了。吴真看看敌军，瞧瞧朱元璋，主公啊，你给微臣关闭了阵，我出战。朱梅英说，哎呀，老伯父啊，用不着你，有戏戏技夫妻劳，杀鸡何用老头刀，看我的。就这样撒脚如飞迎了过去，再看一骑战马灌出队伍，很快来到朱木英眼前。朱木英抬头一看，他可乐了，哎呀，好马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看来这个小子系给我绣马的。眼前这员将长得太难看了，你叫什么名字？姚文安，南汉王驾天称臣，官拜右军抗兵器。他一鼓当马往前撞，手中钢叉唰扎过来。朱木英一想啊，这匹马说啥我也不能叫跑了，再跑了我就太吃亏了。小姐虎哎，你给我撒手吧。就一下子不多，烫是钢叉飞了。哎呦哎呦，啥呀？下来下来。哎呀不好，他要跑，拿着朱木英手在快呢，把链子摘下来了，拽着链子，这个手抓着锤柄，这个手他松了，呜呜呜呜，链子松开，他长啊，呜的一下子奔着毛二虎后背砸起来。毛二虎要不下马就得砸个爆肝吐血，弄不好大人物得砸折。这个家伙吓得急忙甩蹬拱鞍落马，他咕噜咕噜往旁一滚，这匹马刚往前窜，你说这孩子哗啦把锤撤回来，脖上一挂，哎，别跑，小马呀，快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噌，纵身站在马背上，扒一片腿，哎呀，大老红归我了。我说二虎啊，你说你早给我马，何必费这么大劲呢？摔着没有？我不打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气死我也，气死就省着打你了，去吧去去吧。哎呀，有马的这回爹呀，这匹马才是我的呢，走啊！陈友谅一看，这个娃娃太厉害了，这一下子马二虎兵就飞了。上，丁伯浪上，丁伯浪手擎兵器来到气劲，当一招，敌人出手，又上两副将，叮当，哪个也不是朱木英的对手。陈友谅一看，这可糟了，难道说？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是真龙天子，死了个江中又来个娃娃，磕磕巴巴的咬着舌，这么大力量，来围，呼啦围了个圈，干嘛？开弓放箭。你别看朱木英力气不小，时间长了也不行啊，你别忘了人家拿人垫呢，甭说呀，人家放箭就站在那块叫你随便砸也得把你累死啊。哎呀，我说爹呀，这可不好啊，孩子，我就说你。

0: 回庙找你师父，不要掺和，你不听说怎么样？是都累了吧？
1: 谁说我累了？没这打呀。
0: 话那么说呀，渐渐也出汗了。
1: 这三个人如果再多站一阵呢、啊、
0: 性命难保。那位说了，徐达怎么不打接应啊？其实徐达带人早就来了，就是杀不进来呀。
1: 徐达呀，在乱石山外的十里地安下营房，埋锅造饭，支起临时帐篷，吃喝以避，立即点队出征。又怕人多走得慢，他叫于金彪带3500人，领着10个大个，谁呀？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先奔乱石山口。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啊。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啊！我呢60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子嘛。

0: 他左左右骂，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这马红，
1: 马红伦大官人起来没有啊？快起来赶路嘛！
2: 这是谁在叫我呀？这是谁在叫我呀？啊，谁在叫我呀？
1: 叫你的还有谁？小奴张三姐呗。
2: 哎呀，小三姐这动静她就是好听啊。姐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呀，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1: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2: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备驴去啊。哎呀，太好了。
0: 这回呀可有好戏看
3: 了。哎哎哎，你咋踢我呢？真不够哥们儿意思。来来来，哎，
2: 三姐啊，驴我给你备好了，你过去上驴，咱们好赶路啊。
1: 带我上驴呀。
2: 三姐，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把红楼带领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温润一顿喂。
1: 官人呐，你把驴赶慢点儿，小奴我呀是第一次骑驴，别把我摔下来。
0: 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让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

0: 这个天儿挺热呀，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管人

家。家老头知疼知热，能唠贴心话。爱娇妻陪伴身旁，不恋也花。

0: 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耶，外边一堆儿。不要了啊、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2: 嘿！妈呀，掉底儿的包子要露馅了，要出事儿了！哎呀，哎呀，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呀，今儿老爷开市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1: 谢大老爷。
0: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2: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0: 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2: 我告他。
3: 我告他们仨。
0: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3: 小人马红门。
0: 你？
1: 你父没事儿。
0: 哦，没事儿，没事儿，往这儿干什么？下去。
1: 大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
0: 哦，梅花的不是。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0: 哦，民女张三姐。你？
5: 学生冯红伦。
0: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2: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

0: 点秩序好不好？这很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儿啊。那个，
1: 老爷胡乱圆呐、啊，他把民妇买到他的手啊，高高兴兴领我回家度光阴呐、啊。哪曾想他看见美貌张三姐，虎了巴里起了外心呐、啊，甩掉了民妇，他要抢张三姐啊。大老爷管教管教这个不义的人呐、啊！啊啊啊啊！
2: 哎呀，想三姐呀、啊，这回该你讲了。

0: 也乱愁啊，大老爷呀。
1: 哎，
0: 大老爷，
1: 哎，
0: 你家有女儿吗？
1: 有啊，还四个呢。
0: 那你回去问问他们呢。
1: 为啥呀？
0: 大老爷啊，问他们冤家小伙还冤家老头。
1: 哎，这还要问吗？谁都愿意嫁小伙嘛，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堂下人等听的，老爷我要宣判。
2: 大老爷慢，
1: 又怎么了？
2: 老爷，问问他们有没有证据。
1: 对，彭红伦
3: 在。
1: 你有卖身违约吗？
3: 有。
1: 有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3: 老爷，你也没要啊。
4: 哎呀，这孩子咋能跟老爷顶嘴呢？快把证据给老爷看看。
1: 待老爷我看来。冯红伦买赵府丫鬟张三姐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码头还有什么说的？
2: 老爷，这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
1: 这么说你有真的？
2: 有啊，
1: 你把真的拿出来。

0: 神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
0: 哦，
1: 不到一个月呢，
2: 抠下去了。
0: 对，
2: 你看
0: 这俩窟窿眼儿，
2: 嗯。
0: 我俩点儿
3: 给大老爷、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2: 45里。
3: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呢，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2: 哦，
3: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抹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0: 不对呀，没磨碎就不错了。你看啥说的？他那人能听呢？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1: 啊，我还有人证呢。
0: 人证，
1: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
0: 哦，
1: 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0: 哦，
2: 言之有理，
0: 言之有理。我说来。

0: 参见大老爷。
1: 你是店小二呀？
0: 是。
1: 起来说话。
0: 谢大老爷。
1: 我是小二呀。
0: 哎，大老爷，
1: 过来。堂下这几个人，你都认识？
0: 认识。
1: 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0: 啊，那个。
1: 应该你了，完了，完了。
0: 明白。
1: 老爷，他和他是一家的，
0: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1: 是一家的，
0: 也不是一家的。
1: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王红伦、张三姐，
2: 在。
1: 老爷看你们俩年貌相当、地道的一双，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回家拜堂成亲去吧。
2: 谢老爷。
1: 王红伦没事
2: 儿。在。
1: 哎。跟俺商量商量、哦，这个你看你们俩的年岁是吧，差不多少是吧，这个又都长得那么难看是吧，干脆。老爷出个主意，你俩呀，对付对付过，算了啊。
3: 我这老头子，走，咱俩将就过得了啊。
4: 我不要去，
3: 我还不跟你去。
0: 不要，我要，我们要。
2: 大妈，跟我们去吧，我们两个一定好好待你，像亲妈一样。
0: 跟我们绝对。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儿啊，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3: 行，我就跟你去了。
0: 哎，
1: 好，
0: 大妈，
1: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3: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1: 不敢，不敢呀！啊，不敢，
4: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
1: 什么？
4: 你是昏官？
1: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昏官？
4: 是昏官，
1: 你要是上边告我去，
4: 告你。
1: 嗯，好，
4: 冤枉，
1: 鞭子。
4: 20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1: 是。老爷断案没有差。
5: 美满夫妻转回家，
2: 巧计换亲成人美。
1: 便叫我白天一个。

0: 既有情啊，
1: 皇上。

0: 激动啊，
1: 将军你催马呀，要着了了了了去了不是吗？撇下了围棋我呀转回山峰啊，转回大营啊，
0: 孤苦伶仃啊，
1: 冷冷清清，
0: 孤守严等啊，
1: 一更一点没睡觉，二更二点没打灯，我没了困呐、啊，朦胧啊，三更三点呐、啊，做一了了了了梦了不是吗？梦见了将军你呀、啊、转回山峰啊，照着将军谱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0: 谁呀？
1: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臊得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身子一呆愣，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1: 天哪！
2: 师娘。

我满怀希望成同乡，这天地虽大难容我不失良。进五路来退五路，强忍悲愤换里郎啊，你既怕父母把你怪罪，区区小事何必心伤啊，快去临

0: 府，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1: 离家取回银两一旁站，
0: 师娘心里痛断肠啊，一夜无话天放亮，城中起来

0: 陪伴我多年的菱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树状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二十娘孙夫等着呢啊。
0: 十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叫声你郎听衷肠啊，快去临船去找孙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2: 离家我取回银两穿仓吧。
0: 十娘出仓细打量啊，见孙驸马面带

0: 看板配的，
1: 就好像秃尾巴公鸡配你鸡凤凰，爱哪里不爱花啊？
2: 孙大公子，啊、你看师娘我美吗？
0: 哎呀妈，太美！
2: 那我与你孙父般配吗？
0: 哎呀妈，特别般配！
2: 当真般配？
0: 当真般配？
2: 果然般配！
0: 果然般配！
2: 配！禽兽千千万，猪狗也比你孙父我强啊！只曾想今日从良出苦海，哪曾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啊！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杜十娘啊？十娘心怀刻骨恨，我恨你是一个浪荡公子薄情啊！狼啊！
1: 李家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言杜十娘啊！
2: 一见李家我心欲碎，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狼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心岂能用到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百宝啊箱啊！上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啊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0: 师娘别的白瞎了。
1: 李家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劝杜十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百宝啊，哪能卖你杜十娘？又有三心病二意，才来接顶叫我一命亡啊！
2: 是这样，咱们还是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

叫我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那场，今日与我负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太仆从一声落大

千古流，传动天。

0: 变这么老沉了呢？我可背不动了。
1: 我看呐，你也是背不动了。那我这有几亩地，你帮我拱拱啊？
0: 拱地儿？可那不是一车大米掉俩米粒？
1: 怎么讲啊？
0: 多大个事儿啊？
1: 拱起来呀！
0: 往上哎，啥都成啊！
1: 四六六六拱开了。
0: 拔剑鼻子疼啊！

0: 呦呦呦，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参见。
0: 这门亲事我应下。
1: 走，一应下了。

0: 金砖银砖叫他八金陈呐、啊。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啊，要彩礼你得

山的杨雪不信提起安神梅花鹿的鹿茸角，还有

0: 还有那绿的蝈蝈的小脚后跟，
1: 药材里你就该挑这嘎咕的药，
0: 到

恨他是个贪花恋草，老有少心，你大呀小仗势欺人，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的一位。

0: 不多，时间短，毕业文凭给大专。毕业文凭啊，是大专啊，是呀嘛，是大专。
1: 这是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诸暨猴拳，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我不会干，吃喝数着咱开个小饭店，挣钱又解馋，对耙子卖给文物店，换来现款做本钱，停薪留职一年半，营业执照都办全，说干咱就干。

0: 煎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都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浇肉段，这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苦须肉的煎炒膨大样样全，没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呀。三只三个羊，饭菜匆忙俺甩个大嘴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先来解解馋。
1: 阿弟，来客人了。
2: 还来啥？饿都吃没了。

0: 渐渐平静下来的老羊皮向胡八一和胖子讲述了当年他和兄弟杨二蛋如何投奔东北尼尔会，之后又如何分手的一段离奇经历，令胖子唏嘘不已，而胡八一却另有出人意料的反应。
1: 我按住了老羊皮的肩膀，我说：你根本就不是老羊皮，你是羊儿吧。此言一出，老羊皮和胖子都大吃一惊。胖子听得好生糊涂，他不解地说：什么？
2: 这老头是羊儿蛋？
1: 那死人是谁啊？
2: 那老羊皮呢？
1: 我假装义愤填膺地说：这个所谓的老羊皮，那肯定是敌人假冒的。你想想啊，既然当年老羊皮被羊二蛋谋害，从崖上坠落，他挂在了松枝上，他都险些被开膛破肚了啊！但是他在湖边吃多了黑鱼，咱们帮他解开衣服顺气的时候，你怎么就没见他身上有那个旧时的伤疤呀？
2: 还有，
1: 你难道没发现他在腰带里边也系了一条辟邪的红绦子吗？
2: 这就是企图变天的证据啊！
1: 他肯定是铁了心，
2: 那想当一辈子胡匪了。
1: 那两条老黄皮子八成也是他养的，要不然怎么会藏在他的身上？
0: 我强词夺理，胡乱找了几条借口，不过这些借口唬住胖子那足够了。胖子一根筋，完事儿只能从一个角度考虑，加上他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至今疼得还不断的吸凉气儿，不免有些耿耿于怀，于是对我举出的几个证据他是深信不疑，当下便怒喝道：
2: 老胡啊，还是你火眼金睛啊，一眼就识破了。
0: 是的，发黑呀、实在是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随时那都有可能昏倒过去的啊！而且这地下设施路途错综，地形复杂，如果不休息一阵儿，再没有力气往回走了。其二呢，那是因为老羊皮刚刚见到了羊二蛋的尸体，他对那丧尽天良的杨二蛋儿那情分还挺深，几乎就到了。

执迷不悟的地步，这种思想感情那是轻易不会扭转的。我们要是一个舒服啊，或者是坚持不住昏过去了啊，天知道这老羊皮他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所以为了众人的安全起见，最好啊暂时被这老羊皮给他捆起来，等大伙儿安全返回之后，那再向他赔礼道歉也不迟。哎，我可不会因为阶级感情那一时麻痹大意，搭上了胖子和丁思甜的性命。何况这种做法虽然有不妥的地方，却也不失为权宜之计呀。虽然对老羊皮有些不公，但是这实际上那也是一种对他的保护，免得他做出傻事儿连累的大家。不过我担心丁思甜醒后埋怨我的举动，我必须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借口啊，不合理也要争取合理，所以干脆也不把我的真实的意图明示给胖子。在我的煽风点火之下，胖子立刻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揭发检举，彻底批判老杨。

不宜迟啊。由于多次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那现在实在是没力气再开这批斗会了啊，咱们呢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休整，然后返回牧区，当着广大的群众的面前揭露他的罪行。说完了，我也不容老羊皮再做解释，让胖子把他的双手用皮带给反捆喽。然后呢，我们摸到了零号铁门之前，找回了失落的物品。众人呢，返回最初的那间仓库，把门锁上。人困马乏，累的是东倒西歪，亏一歪假鞋的就走进去了。哎呀，到这儿啊，就这脚都快抬不起来了。更难受的是困得都睁不开眼了。我先找了几个平整的木箱子码在了一起，让丁思甜在上面躺下。虽然他脸上的清气还没有散去，但是那粗重的呼吸已经平稳下来了，他睡得正沉。我稍觉安心，又喂着老羊皮胡乱吃了点东西。老羊皮被捆住的手脚也不挣扎，他大有听天由命的意思。我告诉他啊，暂时先睡一会儿啊。现在丁思甜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等养养精神，咱们立刻就回去。然后轮到自己和胖子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俩人呢几乎是狼吞虎咽，最后啊就只吃完了一半，这嘴里还含着那没咽下去的东西，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超负荷之下呀，这一觉睡得好深。在梦里依稀回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梦里这丁思甜他突然就回过头来了，但是那张脸冰冷，他并不是我熟悉的丁思甜，他脸上戴了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金属面具，面具的眼睛的部位是两个深邃幽暗的窟窿，与我们一打照面，立刻就射出了两道寒光，被那寒星般的目光一照，我立刻觉得这个心肺就如触坚冰，遍体生寒。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梦里头醒过来了，我这心里头是砰砰的乱跳。见这仓库里头一片漆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哎呀，我定了定神儿，我心想，还好是个噩梦，这辈子可再也不想跟那戴着面具的老妖婆打交道了。睡了这一觉，精力恢复了不少，觉得手脚有了力气，只有肩上的伤口尚且又疼又痒，据说伤口发痒呢，那是即将愈合的征兆。但是我觉得手背上也有些麻痒，一摸之下，手面上尽是脓泡。我急忙拨亮了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我发觉手背开始微微的溃烂了，闻起来就像是臭牛奶，还有一股子烂鱼的腐腥气。我这才想起来，光顾着给丁思甜解毒了，这脑子里都懵了，竟然把我和胖子被尸身腐液溅到的事情给抛在了脑后了。刚发现的时候曾经怀疑过可能中毒，现在一看，果不其然。
和齐红香都给丁思甜吃了，半粒儿也没剩下呀。而且手工找剩的红色肉粒儿，只能克五毒之类的虫蛇之毒。那回回国的尸身，非植物非动物，都是腐烂死尸身上的毒素，毒物千奇百怪，虽知是毒，却不知毒性如何，连找解药都不知道该找什么解药。我心沉大海，不过好在啊，平时就对个人的生死之事看得比较豁达，想想时间也不早了，该动身上路，要死也死在别的地方，不死在这鬼地方。我拿着工兵照明筒照了照其余的人，胖子鼾声如雷，嘴里头还嘟囔着发狠说梦话呢。妈的，敢吓唬我。我他妈把你连魂带肉体统统扫进历史的到垃圾堆。我而丁思甜的病情似乎已经好起来了，他胸口一起一伏，也在说着模糊不清的梦话。我看见他憔悴的容颜，心想真是侥幸啊，刚才冒冒失失，只凭以前的一点经验，竟然敢给他吃了那些奇红香。要是万一吃下去加重了毒性，或是对他没有效果，那不是害了他的性命吗？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一次，我未必有那种拿他的性命做赌注的果敢和决绝了。那个时候全仗着急昏了头，误打误撞倒把他给救了。我毫不在乎身上中的尸毒，我赶紧叫醒了胖子，跟他说明了情况，必须赶紧把老羊皮追回来。这个时候丁思甜也被我们的说话声给吵醒了，他虽然神志清醒了，脸上的那层清气也已经不见了，但是他面如金纸，迷茫地问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没办法隐瞒，就把他昏倒之后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丁思甜说这怎么可能呢？胖子指着我说，他说的。我只好说出了实情，咱们呢两天一夜都未曾合眼。

我是担心大伙儿累得扛不住，都睡着了之后啊，这老羊皮会做出什么傻事儿，所以我才找个借口把他捆起来。想不到啊，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你们别看老羊皮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他主意很正啊，他认准了的事情，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他肯定是迷信思想严重，想去给他的兄弟杨二蛋招魂引魄去了。凭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敢断言这老羊皮肯定是提前醒了，然后偷着回到了那间地下密室去找那口神秘的铜箱子。只是我们睡得太沉，也不知道他去了多久了。现在再从后边追，怕是已经晚了。我和胖子、丁思田三个人稍一记忆，便做出了决定。就算这密室里真有鬼，那也得硬着头皮回去，必须找到老羊皮。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他以前做过倒斗的盗墓贼，那也应当属于可以团结的大多数。那倒斗的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并没有生产的资本，最多算是个手工业者，跟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本想让丁思田跟胖子留下，由我自己去寻那老羊皮，可丁思田不顾身体虚弱，咬着牙要跟着一起去。无奈之下，只好三个人一同再走回头路。那时候我们对那不腐的女尸有个先入为主、潜移默化的认识，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在潜意识里拿她当作白骨精一类的女性怪物，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念起了：金猴奋起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爱。我们一边念着给自己壮着胆儿，我们一边互相鼓励着。说来也真奇怪，他竟然就一点恐惧的感觉都没有了。可见这精神原子弹那真不是吹出来的。三个人沿着原路很快的就再次绕回到了那间密室的

0: 胡八一强词夺理唬住了胖子，将老羊皮制服，二人筋疲力尽，朦胧睡去。老羊皮竟趁着他们熟睡之际磨断皮带逃走了。
1: 三个人沿着原路，很快的再次绕回到了那间密室的门前。胖子还在絮絮叨叨地念着，给众人壮着胆。我摁住他的嘴，对他跟丁思甜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这附近有什么变化呀？
2: 好像跟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丁思甜天
1: 他已经不在了。不明真相的忐忑比起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感到心中不安，与其在门前乱猜，不如眼见为实，进去看个真切。想到此处，我们三个人对着室内叫了几声老羊皮的名字，见无半点回应，便紧紧地靠在一起进了密室了。我们用工兵照明筒四下里这么一照，果然是狼藉满地，枯死的尸身和那些腐尸堆满了遍地，再往里

事情出人意料，那头戴面具的巫女，她的尸体依然平静地躺在了石桌上，不过再次看到她，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与这研究所中的其余的死者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室中那层好似阴魂萦绕的威胁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在我们过于疲劳而睡着的时候，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变化。我带着胖子和丁思甜再看其余的地方，密室里也没有老羊皮的身影，那身穿黑衣腰系红绦腐烂发白的羊二蛋却还平放在地上。胖子自作聪明地说，老羊皮可能害怕开他的说理斗争大会，结果呀，脚底板摸油，他溜了。我摇着头说：“不可能。”咱们离开的时候，我明明记得把那口黄大仙的箱子踢到了角落里了。可是你们看，这个铜箱子它怎么不见了？一定是老羊皮回来。

0: 所以这密室中没有了那股幽冥无形的气氛。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且不能得知那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不过似乎是凶非吉。想不出老羊皮的动机何在，难道这密室里的尸体根本就不是？再商量办法。胖子说，
1: 临走前来把火，免得留下祸患。
0: 胖子对放火的勾当情有独钟，他也不等别人同意，说完就去找火头。这密室中有的是木板木条，他扯了块盖东西用的白布，找了一些酒精倒上，立时便点起火来了。我想啊，烧了也好，尘归尘土归土，留下百年不腐的尸身，那未必是死者所愿，烧化了形骸，免得再让他们留着出丑了。见到火势渐增，我们不得不开始退出了密室。经过那具女尸近前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好奇心，我心想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啊！我倒要瞧瞧死人为什么要戴面具。于是我用康熙宝刀就挑下了罩在这个女尸脸上的面具。谁知这个尸体他竟然没有脸，面具下的人脸被挖了一个大洞，显得是异常的恐怖。我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可怕了。这个时候丁思甜见我在后边磨蹭，便回过头来看我。我赶紧对他说，别回头。可话说完了，丁思甜也已经见到了那个女尸脸上的窟窿，他被吓得愣在了当场。我心里头忽然一动，这没脸的女尸可能大有蹊跷，但是已不及再去观看，那肆虐的火舌已将那巫女的尸体吞噬。其实说是尸体，却仅仅是一具人皮的躯壳了，眨眼之间它就被焚成了灰烬了，只有那金属的面具在火中发出了金红色的奇异的光彩。想不到火势蔓延，烧得好生的剧烈，地下通道里浓烟涌动，我和胖子拉住了吓坏了的丁思甜，三个人冒烟突火夺路离开。

0: 直到返回地面楼的门前，这才停住了脚步，商量着下一步该当何去何从。我刚刚跑得太急了，那肩上已经愈合的伤口又在隐隐的作痛。我捂着伤口对胖子等人说，在东北黄皮子庙底下埋着两具用人皮为衣的黄鼠狼，死人被掏空了的躯壳就像是口人皮棺材。我刚刚看见那巫女的尸体里面那也是空的，面具后可能是给老黄皮子待的地方，他躲在人皮里面装神弄鬼蛊惑人心，那所谓的巫女可能就是这么回事。看来在大兴安岭团山子的黄皮子坟，那几乎就是完全效仿着白眼窟的复制品，只不过规模形式都小了许多。
1: 胖子恍然大悟说，哦对啊，原来那团山子那鬼衙门那是仿造的赝品，这白眼窟那才是那条通往阴间的入口。
0: 听胖子如此说，我骂道，胡说八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有什么通往阴间的大门呢？所谓的鬼衙门那只不过是个群葬的大墓穴，里面埋的死人多了便被越传越邪乎啊，说成了是什么亡灵聚集的阴室。我看看四周，雾气不聚，天色发暗，眼看天又要黑了。我们离开牧场那已经整整是两天一夜了，也不知道倪首长是否派人出来寻找我们了，还是得想办法找到老羊皮呀，要不然都没法跟牧区的人民交代呀。我便打断了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看什么鬼衙门啊，或是什么鬼门关的，

我和胖子手上麻痒的感觉渐渐的难忍，但又不敢去挠，一碰就流清水，疼得连连的吸气。我怕丁思甜担心，或者是怪自己连累了我们，所以也没敢把身上中了毒的这件事对他说，只好强忍着。但实在说不好，以这种状况还能坚持多久。不过最让我欣慰的是，总算把丁思甜的命给救回来了。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好了很多，我心头的压力就减去了不少。我抖擞精神就走进了研究楼后的那道山丘。这个山坡不知是塌方还是人工爆破作业的原因，呈现出山体的一个截面，山腹中大大小小的窟窿全都暴露无遗，有巨大食人食兽拱持着的洞口，在众多的洞窟中那是最硕大，像一张黑洞洞的大口。要想进到深处，这巨口般的洞窟那是唯一的通道。我们互相搀扶着向里边走，里面鬼火灵光闪烁，景物依稀可见，倒也并非是一片漆黑。这洞里头没有岔路，极高极阔，石壁很阴凉，洞内最深处恶风阵阵，使人发毛。在大约200步开外，那是一片4-5个足球场大小的阶梯形的洞窟，四周方形的土台层层向下呈倒金字塔形。以里面残留的各种工具和照明的设施来判断，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挖掘作业的现场。不过这区域实在是太大了，我正在发愁怎么样才能追踪到老羊皮留下的痕迹。突然跟在旁边去找老羊皮，他说没关系，我只是心里头发闷，我吐了这口血呀、倒是觉得舒服了，我休息会儿就没事了。大姨啊，你跟小胖到底给我吃的什么解毒药啊？我怎么觉得这嘴里的味道。说着话，丁思甜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往前走。我见他勉强支撑，眼下难以判断他的身体的状况，可呕出黑血那绝非善状啊。不过丁思甜他十分的固执，我只好扶着他继续往前走。被他问到给他吃的究竟是什么解药，我自然不敢实话，告诉他吃的是大手工标本身上的肉疙瘩。我只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是不是？是药都有三分毒，药嘛，那当然不如水果糖好吃。而且这个研究所荒废了很多年，这仓库里储存的药物虽然没有变质，但是难免呢那就会有点异味，是吧？等咱们回到牧区，我再给你讲讲这个解毒剂的来历，保证啊你会觉得挺有趣儿。胖子说没错。你保证觉得有趣儿，所以啊，你听老胡讲解药的故事之前，是吧，最好会再温习一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就瞪了胖子一眼，幸亏丁思甜没太听明白，我还以为胖子是让他学习保尔·柯察金面对病魔的顽强的毅力，也没再多问。

0: 见丁思甜面如金纸，走路十分的吃力，但我知道，就算劝他留在山洞的外边等候，那也是枉然。这个女孩性格是太倔强，她认准了一件事，那是绝对不会轻易回头的。于是，我知。
1: 公孙大娘却拦住了他，说：“现在要走吗？真的要走吗？”罗小凤说：“
2: 天下本无不散的宴席，此刻何必不散呢？该走的总要走，此刻何必不走呢？”
1: 一战决斗了，这一战不但势必轰动天下，也必将永垂。

我还知道呢，他们决斗的日子并不是初一，而是十五。金九龄说是初一，他只不过是要你快走。陆小凤说十五，八月十五。公孙大娘点了点头，她慢声地吟道：月圆之夜，紫金之巅，一剑飞来。

0: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1: 他谁啊？
2: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1: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0: 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编辑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明晚继续播出。本节目由芋头电台特约播出。天海间，
1: 一方面也不容面，一世情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2: 鬼吹灯第二部。

胡八一和胖子见老羊皮失踪，便准备烧毁密室后带着丁思甜离开。无意中，胡八一发现了大鲜卑女尸的玄机，许多诡秘的谜团迎刃而解。

到处都有闪烁不定的光亮，好像鬼火，又好像矿石。借着这许多繁星般的亮光，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巨大的挖掘场的轮廓。被层层挖开的地面呈梯形分布着，在外边难以看清最深处有什么，只是靠上面的每一层黄土中都露出一些死尸的肢体，有的露出半个脑袋，有的露出一条胳膊，都是尚未从土中挖出来，几乎全部都羽化了，个个尸毛盈动，好像随时都会从土中爬出来。关起一角，就可以想象这块挖掘场那以前就是一个万人坑，埋了不知有多少古尸。大概风水一道中所谓的归眠之地，那便是此处了。特殊的土壤成分使尸体产生了一种类似羽化的状态，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羽化又未能仙解升天，这么多人死后都被成

0: 心诚意地埋葬在这藏尸洞里，那恐怕也是出于古代人对于生死规律的理解和恐惧吧。他们无法接受人只能活一次的事实，希望在死后生命以其他的形式得以延续，所以这才有了冥府阴间之类的传说。倘若人死之后真的有亡灵，要是看到自己的尸体变成这般古怪的模样，被人挖来掘去，毫不尊重，不知道作何感想啊。这些尸体男女老少都有，装束诡异，都属于我们前所未见的。今天已经看见了太多奇形怪状的尸体，本来我们的神经都有些麻木了，可是站在万人藏尸的封土挖掘场的面前，看着那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的僵尸，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啊。难怪说这鬼衙门里是十八层地狱，活人到了这儿便吓也被活活的给吓死了。这全是死尸的大山洞里，除了我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半个活人的影子。天晓得那老羊皮拖着那口铜箱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估计老羊皮去这死人成堆的黄土坑里没什么意义，他很可能是沿着山洞往更深的地方走了，便顺着挖掘场边缘的过道继续往里走。陆生一边焦急地四处打量，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让他快回来。胖子见始终不见老羊皮的人影，他的心中越发的焦躁。这个山洞那是南北走向，往北走过一片高原，那就是国境线了。于是胖子问我，你要不要采取政治攻势啊？啊，通过喊话的宣传来瓦解这老羊皮的心呢？我心想，这山洞实在太大了，我们盲人骑瞎马似的找过去，那也不是办法啊。不如就依胖子所说的，先喊话。老羊皮要是躲在附近，也许能够劝得他回心转意，从洞里出来。就点头同意了。当下胖子就对着洞窟的深处大声喊起来，
1: 我说老羊皮，抖抖那也是凭手艺吃饭，老羊皮，那咱们可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嘿，听见没有啊？
0: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赶紧拦住了胖子，这喊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水平也太低了。我正想替他接着对老羊皮宣传政策，却被丁思甜一把给拽住了。他指着脚下说，你看，你们看，这儿有一条下去的路，这下边也有拖拽重物留下的新鲜的痕迹，老羊皮爷爷是不是从这个下边到挖掘场的深处去了？如果坡道上的痕迹是很早之前留下，那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说明老羊皮很可能下去没多久。我们三个人都急于把老羊皮给找回来，然后尽快离开这噩梦般的白眼窟。见终于有了线索，就打起了精神，沿着石路就走下去了。这个时候雨在坑外看着藏尸洞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渐行渐低，那几乎是紧贴着黄土截面的尸骸在前进了。那石道偏生又好生狭窄，身体不时地蹭到从土里支棱出来的死人的胳膊和手脚，冰冷而没有生气的触感让人的神经更加紧张。即使又是恐惧又是疲惫，但是没有人提出放弃，我们都硬着头皮往下走。胖子胸前挂着工兵照明筒在前边探着路，三个人手拉

缓缓地从盘陀般的石道上往下一步一蹭，眼看向下而行，中间这段路是越走越黑暗了，最深处则像一张巨大的怪嘴，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朦胧，但并不是一片漆黑，显得十分的不寻常。胖子就对我们说：“哎，我说，就这埋死人这大土坑，他怎么有这么老深呢？我说，你们说这底下这最深的地方，他会有什么东西啊？”丁思甜说：“不是土坑，这里面埋了这么多的尸首，下面恐怕还是无数的尸首。”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埋了上万人的大坟墓。不知道老羊皮爷爷到这座大坟的深处要干什么呢？说完，丁思甜不禁又替老羊皮担心起来了，想要加快脚步，但是腿脚虚弱不听使唤，要不是被我跟胖子拉着，他又差点跌倒在地。我感觉丁思甜的手心里都是冷汗，我知道他又是担心又是害怕。我心想，日本鬼子的这座挖掘场显然是在不断的往深处挖呀，难道这层层的尸体的下面还有重要的东西？不得不谨慎一些。于是我让胖子和丁思甜别着急，就连耗子出洞呢都得先掐算掐算，所以咱们就得多加小心，走得慢，多动脑，还怕的理由。于是我就对他说：“我爷爷那套那都是死旧，虽然最近几年呢我觉得他说的那些事儿有些道理，不过还是不能偏听偏信，对不对？”据我所知，除了风水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因素。人死了之后受到细菌的作用，尸体呢通常都要腐烂，但是这种使死尸腐烂的细菌，那需要生存在温度适宜而且比较潮湿的环境里边，气候寒冷或者是天气干热，比如说沙漠呀、湿湿。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例，比如死于霍乱或被水给带走了，尸体里面的脂肪呢就会变成像肥皂一样的东西，又滑又腻，称作尸蜡。如果盐碱侵入了尸体，也会产生这种滑腻的尸膏，尸体被尸蜡裹住，所以不容易发生腐烂。我上中学的时候参观过一次公安局办的尸体标本展览，当时作为一种破除迷信的科普知识教育，是跟我祖父胡国华一起看的。他说这个展览虽然够科普也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世界上人死后不腐的原因那太多，不是这样一个小型的展览那就能全部囊括。不过我祖父口中的那些特殊的事儿，我自然不敢对丁思甜讲。我只把那次科普展览的记忆照葫芦画瓢的给他讲了一些，让他不必再去担心那坟里的死人会诈尸。不过一个想象力正常的人，他很容易对听到的事情产生联想，越往科学上说呢，大伙儿就越会联想到一些封建迷信的传说。特别是胖子，他不合时宜的一口一个鬼什么的，总是叨咕这鬼衙门传得多么邪性，现在走在深处那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更不见有个鬼影，那不就是长了毛的死尸扎堆吗？有他妈什么大不了的呀？

咱们在分尸间里疑神疑鬼的，还以为那儿关着个幽灵呢，实际上那不就是老黄皮子在捣鬼吗？看来啊，鬼由心生，庸人自扰。在胖子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的啰嗦声中，我们已经绕着圈儿走到了盘旋而落的石道的尽头了。这儿有一个洞口，以白色的圆形碎石堆砌封堵，上面贴了许多东洋的鬼画符。日本鬼子疑心这白眼窟闹鬼，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压鬼符，包括那焚化炉奇特的构造，那都是出于辟邪的目的。不过所谓的闹鬼，也许那就是闹黄皮子。眼前的这道碎石墙已经被人给扒开了，很大的洞口就暴露在我们的面前，里边冒着灰蒙蒙的亮光。本以为这个大坟营那已是最底层了，谁会想到下边还有更深的空间。我们没敢直接进去，在洞口喊了几声不见回应，只好决定再往深处走。我就不信这个洞穴它不见底儿。胖子仍然当先开道，他拎着康熙宝刀，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的往里走。我呢，扶着丁思田跟在了后边。就走了二十几步，胖子忽然停下了，他神色慌张的低声对我们说：“老黄，思田，刚才你们俩谁说没鬼来着？这太不负责任了。”我走上了几步，往前一看，也觉得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来了。我暗声说不好，这么一大片古老的楼台殿阁，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了？而且那些古老的建筑之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动，莫非是误入了阎罗殿了？这并不长的地洞出口，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落水桥，桥下有阴河在滚滚的流动，裹着天然的石桥，那前边的地势就豁然开朗。不知道是什么的光源发出了灰蒙蒙的亮光，朦胧的光线之中，一片片古老的建筑物一时难以分辨它的规模和布局。我们也看不出那些房屋殿堂那是哪朝哪代的古物，只知道那雕梁画柱的造型都古老异常，难以想象这白眼窟里可以埋着这样一片古代的殿阁呀。在这古殿阴森的屋舍堂宇之中，似乎还有许多的黑影在来回的走动，人声嘈杂，远近相闻。虽然建筑古老，但是丝毫不见古旧和破败之状，好像至今还有人在里面居住和生活。我们仨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啊，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活着呢还是早已经死了，否则怎么会见到这地府般的景象啊。我看石桥下边有水，我赶紧蹲下，我用手舀了几捧凉水就泼到自己脸上了。这地下水凉得刺骨啊，那确实不是在梦中游荡啊，眼前的这一幕那都是真真切切的呀。胖子跟丁思田也学着我的样子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胖子说：“我说这落水桥让我想起远在福建的家了。我们那边的山洞里啊，也有这样一

被地下瀑布冲击成的天然石桥洞。老乡们呐、都管它叫仙人桥。可当年老胡啊，却妖言惑众，你愣说那桥是神仙撒尿滋出来的。我看丁思甜的脸上那也是神色黯然，可能他听胖子一提回家，同样想起了他的故乡北京。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常常会对从小长大的故乡产生无比的眷恋。我望着洞窟深处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我叹了一口气，对丁思甜跟胖子说，既然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那以后就四海为家吧。说到这儿，我心中的一股莫名之火上撞，我咬了咬牙就站起来了。我招呼胖子跟丁思甜，听着，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找着老羊皮就绝不回头。我看咱们直接过去，我倒要看看这鬼城里他有什么名堂。我们仨人被凉水这么一激，就都觉得精神了很多。我们一步一步就走向了那片灰色的阴影。山洞的四壁鬼火飘荡，那鬼火其实就是磷火，一旦有活人的阳气接近，那一团团绿油油的火球就随着人踪忽明忽灭。我们仗着心中一股战天斗地的悲壮之情，那才敢往深处走。可随着离那云烟缭绕的城池越近，就越是觉得这个脚底下发软，好像踩了棉花套，忽深忽浅，想立足站稳都觉得吃力。我暗骂自己，怎么用啊你，走着走着腿都

为了找到老羊皮，胡八一等人在大挖掘场里四处搜寻，丁思甜在坡道上发现了老羊皮留下的痕迹。三人走进洞窟深处，却在地洞里发现了一大片古老的亭台殿阁。

0: 灰扑扑的人影直奔着我们就飘过来了。三个人大吃一惊，赶紧一步三晃地躲在了一旁。洞口处一阵阴风吹过来，那个人影立即闪进了黑暗的地下，不见了。怪风卷处，原本灯光人影闪动的大片的建筑，在一瞬间忽然万象俱无，只剩下岩缝间无数的鬼火在闪动。我们大为惊奇。胖子挥着胳膊，在那人影消失的地方摸了半天，他说：“
1: 我说，怎么钻土里头去了？”
0: 我觉得脚底下越发的没根了，我赶紧拉着丁思甜和胖子靠在山壁上，我这才发现还不是因为恐惧而脚软，而是地面并不平整，一走动就会踩到好多圆弧形的石头，很容易失去重心。山洞的地面都被一层青烟遮蔽，那每一脚都是陷入其中的，看不出脚底下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伸手去摸地面，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丁思甜紧张地问我：“这地面上有什么呀？是不是死人的脑瓜骨啊？”我说：“

死人的脑袋哪有这么大呀？这倒像是倒扣在地上的锅底，摸起来还挺光滑。说着话，我摸到了缝隙，我单手一用力，竟然把地面上一大块凸出来的东西给是龟棉地。真正的龟棉地是海中老龟自知命不长久的时候爬上陆地埋骨的场所，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上层洞穴埋的那些死尸，那一定是想借龟棉宝地的灵气羽化飞升。我所知极为有限，谁又知道古代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据说沿海地区有一种传说，鳖入海而为肾，万年老鳖从陆地爬入大海，那就会失去形体，化为海市蜃楼的幻气。在海中看到一座并不存在的仙山，那实际上就是鳖与海气所化而成的海市奇观。巨鳖生前见到的景象，在海中产生了这种难以琢磨的海气，但在青鸟术中却说其实海里没有鳖。他想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指海中的太阴之气与龟鳖鱼龙等灵物相通。在海中生活了千年万年的老龟，其龟甲形骸之中都带有大量的海气，所以群龟埋骨之地呢必常有海气幻视。我们看到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那极有可能是群龟在海中的聚集之地。我估计那些埋在这里的死人以及鬼衙门的民间传说，那八成是把龟骨中海气浮动所产生的幻步之象就当作了阴间了。那时候我对青鸟所知只是皮毛，那是在山里闲着没事乱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加上以前总听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些故事，才多少明白一点。具体理论呢，我根本就没掌握，反正就是说书大天磊、胖子跟丁思甜他也听不明白。我们只好呢把这事先放下不管，继续在这鬼影洞洞的大山里边搜寻着老羊皮。再往里走，这山洞就到了底儿了。地面头顶乳石林立，青烟缭绕，这里有个大石床，石床下有许多小小的石头棺材，每一口那都是人形，长不到半米，东倒西歪的放得非常的散乱，上边刻着不同的男女人物，表情虽然生动，而面目呢却让人觉得十分的可憎。胖子看得心烦，一脚踢翻了一口小石头棺材，那口石棺早就被人撬开了，然后又给合上了，盖得不严实，叫胖子这么一踹，石棺倾倒，里边的东西就滚在地上了。一看，那竟是一只死黄皮子。胖子不由得连骂晦气。我发现这石台上刻着许多戴面具的女子占卜行巫的场面，有很多人虔诚的顶礼膜拜。我提醒胖子别乱动，这地方啊，它可能就是摆那戴面具污泥尸体的地方。我赶紧过去一看，老羊皮抱着那口铜箱子就昏倒在石

扁平长方的石台那像是个盖子，已经被他推开了一个缺口了，下面露出了一个地穴，那里面都是巨砖，砖上有黑色的龙形标记，龙体浑然简约，要不是有爪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那就是泥鳅呢。我见其中有异，我特地仔细地看了一眼，砖上的龙形记号形态几乎完全一样，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龙都没有眼睛。常言道，画龙须点睛，龙无眼睛，那不是成了瞎龙了吗？这地穴里也有一层层的龟骨，似乎是风水阴穴中的一口金井，用来聚集地脉中的生气。不知道画龙是什么意思？我猜想，这墙上的龙都没有眼，这是不是日本鬼子干的呀？不过看痕迹不像啊，那没有被人刮去的痕迹啊。我见那古怪的铜箱子终于没有被打开，我就松了一口气了。三个人过去把老羊皮给搀扶起来，一通的揉胸捶背，连声的呼唤，这才把老羊皮给弄醒。原来他推开这个石板的时候，被下面沉积的阴晦之气给冲撞，才昏倒在地了。老羊皮定了定神，他还是没搞明白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不是讲话的地方，所以我便想带着大伙赶紧离开。可是老羊皮目光散乱，他盯着地上那口铜箱子说：“赶快，赶快，快把那铜匣匣放进金井里。”放却被胖子给抢先了一步，他过去想把那口铜箱抱起来就扔进地穴，可不料那个铜箱年代太久了，古老脆弱，那铜性都被水土蒸淘殆尽了，又被老羊皮半拖半拽的走了一路。胖子刚把它搬离地面，那铜箱的盖子和箱体就离了骨了，里边装的东西呼噜一声就掉在了地上了。被胖子抱起的铜箱离了骨，里面的东西掉出来了。在我们眼里啊，这跟掉在地上的原子弹没什么区别，我们这心都揪到了半空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老羊皮，四个人都愣住了，我们的目光就都投向了胖子的脚下了。只见那残破的箱体之中掉出了一只全身白毛的老黄皮子的干尸，比一般的黄皮子大出不是一点半点，那体型大的简直就像是一头小号的山羊，身上的白毛有一指多长。他四爪蜷缩，抱着一个血卵般的东西，那血卵长在了他的心窝子上，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肉色鲜红如血，让人一看就觉得心生惧意。不等我们回过神来，那老黄皮子怀中的血卵被风一吹，竟然缓缓地蠕动，他全身的尸毛里攒聚了无数僵如细碎纸片的白尸，这种僵尸上生的肉尸专门吸活人的阳气，他也是见风就动，眨眼的功夫已经散的是满洞都是了。我们立刻就被这冰屑般的肉尸给包围了，我叫声不好，研究所

0: 人大概都是被这个东西咬死的，好像没有人能够幸免一难。
1: 形势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了，但在旱地上，那很快就会成为藏尸洞里多余的一具尸体。最近的经历使胖子恨极了黄鼠狼，他似乎忘了那个铜箱子里的老黄皮子早已经不知死去多少年了。他恨恨地骂着说，
0: 死也要他娘的拉上这老黄皮子给我垫背。
1: 他不顾身上被白狮咬得钻心，抬脚就踩破了老黄鼠狼胸口上生的血流，那恶臭的脓血四溅。黄皮子尸体上寄生的白狮失去了宿主，顿时四处就散开了。不过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还是在照死里的吸着活人的生气。
2: 我本想带着众人逃向落水桥，但是显然来不及了，
1: 估计逃不到一半就得给活活的咬死，这全身疼的就像是被无数刀。
2: 也许还能有条活路。那砖上满是虾龙的地穴就在身边，
1: 四个人争先恐后的就跳下去了。
2: 井壁上都是龙砖，而底部并没有水，在磷光中，金井的底下有许多半透明的凹凸的物体，触手光滑温暖，像是某种石头，有的已经被敲破了，有的保存完好。下面像是有清水在流动。坟下的金井不深，但是跌下去也摔得不轻。
1: 我滚倒在井底，转头一看，丁思甜也跌在了旁边。
2: 他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虚弱，在成群白狮的咬食之下落入井中之后，立刻就不能动弹了。我想去拽他往里边逃，但是眼前阵阵的发黑，想伸手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胖子呢，仗着皮糙肉厚还比较抗咬，他一边疼得哇哇大叫着，一边一手一个拽住我和丁思甜的衣领子，用力的往后拽了两步，紧跟着他也就扑倒在地了。
2: 这个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剩下嗓子眼里咯咯的响着，滚动着，挣扎着。从那老黄皮子的铜棺破裂，直到我们被咬得快要不能动弹，这前后不到一两分钟。
1: 你甚至都没来得及绝望，你这脑子里就逐渐变得麻木。
2: 人活全凭一口气儿啊，所谓精气神，
1: 活人体内的生气这么一散，那就行将就木了。
2: 我和胖子这身上本来就中了尸毒了，早就有了死在这个地方的精神准备了，但是谁都不肯提起，怕让老羊皮和丁思甜知道了难过。在此之前，我和胖子认为，如果万一我们的毒发死了，却能把老羊皮和丁思甜救出去，那也算没白死。再次，脑子里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心里那股不甘长。就在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只盼着死神尽快到来，早点结束我们在这地狱里受刑般的煎熬的时候，却听老羊皮的嘴里呼呼喘着粗气，用手划了道，跟我们一同落入井里的康熙宝刀，他对着头顶那半透明的石头猛然地戳过去。我以为他是疼疯了呢，我心想，你还不如把刀给我，让我抹脖子呢，我死的还能痛快点。于是我伸手凭空乱抓，想把长刀抢过来，

0: 一伸手忽然感到一阵清凉，
1: 原来
0: 老羊皮用长刀戳破了头顶的一片朦胧透明的石壳，里面有大量的清水就流出来了，那水如同观音菩萨仙瓶里的玉露，碰到身上疼痛立止，手臂上清凉的感觉传过来，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大脑也从半麻木的状态下就清醒了很多，我立刻醒悟了，这不是一般的水，老羊皮让我们逃进金井是因为这井里头有水胆，
1: 那个时候

0: 抱着那只神秘的铜箱。
1: 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对地质矿物的事情了解的多了，才知道世上有一种矿石叫做水胆玛瑙。玛瑙是石英引晶质矿物的一种，质地脆而硬，磨蚀的硬度为7，非常的耐磨，有蜡状的光泽，呈半透明状，是一种古火山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的引晶质集合体。二氧化硅胶体在凝结的时候包住一股高温产生的水蒸气，在凝聚之后化为液态水，那么这股清水呢，就永远地留在了玛瑙之中，全是1亿多年前的纯净水。龟绵地下的金井就有类似于水胆玛瑙的矿层，不过并非就是水胆玛瑙，只是近似。金层呢更薄更脆，尤其是金井下这层薄薄的层矿里所储藏的，那是罕见的生气凝结之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水，可去百毒除百病，有起死回生的奇效。日本人从这儿挖走了不少储有金井生水的矿体，但可能由于这个东西不能再生了，而且存世量太过稀少了，他们还想留下一些原样进行研究，所以才剩下了这些，也就是这井中最后残存的生水救了我们的命。老羊皮把长刀乱戳，矿脉中藏着的玉液全都流出来了，把井穴给淹没了半米多深。我们死中得活呀，跑在水中依着井壁，想起了这番经历，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就这一来回儿，那不过两三分钟，这好像已经是天荒地老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相对论吧，人生中幸福的时光再漫长，你也会觉得短暂，而痛苦的时间再短暂，你也会觉得漫长。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们不仅当时被这股生气凝结之水给救了命了，古人所说的名山大川和气相向则生欲随，食之能得不死，这龙吐天江般的生水虽然并非能使人长生不死，但却是能解千百种的奇毒，有起死回生之力。我和胖子丁思甜身上的燃毒湿毒在不知不觉之中也都被除尽了，也许是命不该绝呀，但当时已经彻底懵了，半天都没明白过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见那些狮子都附在水面上，个个胀的是圆滚滚的，白花花的就飘了一片，足有数万个。我捏起几个看了看，那白狮全身透明如雪，体圆扁平，身上全都是透明的硬毛，腹部肥大，六足乱蹬，用指甲一掐就是一股黑水。老羊皮突然开口了，他告诉我们，他以前做盗墓贼的时候曾经听说过有这种僵尸上生的肥尸，想不到世上真的有此物，要不是金井中有水胆救命，现在大伙儿都死得多时了。我问老羊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呀那真是越老越糊。咱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那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死一起死，要活活一堆儿，就没必要再隐瞒了。

老羊蹄吃力地从水里站起来，他承认虽然大部分告诉我们了，但是里面呢确有隐情，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可能这金井里也不安全，得赶紧离开，等出去之后再说不迟。众人被这水胆里的清水这么一浸，虽然全身上下冷得直打颤，但是伤口却都不疼了，身上呢又有了几分力气。此时听老羊皮说这里还有危险，便像落汤鸡一样从水里头爬出了金井，打算回那研究所的楼房里寻几件干爽的衣服换上，要不然这样也回不了家呀。刚刚走到那地面布满了硅谷的洞里，便听前方恶风不善，一大片一大片的黑灰从眼前飘过，拿手这么一抓，那全都是死人体内的油膏。从藏洞外传来的恶风之声犹如龙吟长鼓，震得洞壁是一阵阵的发颤，那成片的黑尘在空气中浮动，我们随手挥开扑向了脸部的黑烟，觉得手指上滑滑腻腻的都是滚热的油脂，也分辨不出是人脂还是牛油。老羊皮大叫不好，妖龙要归巢了。被这阵黑风卷到，那就像被焚尸炉的高温给烧化了，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就顷刻间会变成灰飞烟灭的。我知道这个事不是儿戏，我脚下不停，催促众人快逃。这硅谷洞内地势一马平川，若被内阵焚风堵在了洞口，谁都别想活命，唯一的生路那就是赶在那股无影无形的妖风出现之前逃进落水桥下的阴河。这个时候谁还顾得上去思前想后啊，身上能扔的东西都扔了，轻装畸形。洞口外动静越来越大了，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赶至了桥边，顺着落水桥边上光滑的岩石就溜进了冰冷刺骨的地

无眼的盲鱼从身边溜过的感觉，好像是有许多冰凉的滑腻的怪手在身上乱点，更是使人心悸。只要把脑袋露出去，耳中就会听到那凄厉的热风呜咽划过。我们浮在水里等了很久，落水桥上的洞穴处风声呼止，泛来寂静。我们四个人从阴河中湿淋淋地探出头来，直到确认真正的安全了，才哆哆嗦嗦地爬回到桥上。我们冻得全身发颤，上牙打着下牙，想说话都张不开嘴，只好摸索着出了洞口。外边那巨大的藏尸洞里，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被焚风给吹化了，成为了黑色的灰烬。这一点竟和那龟眠地的传说如出一辙了。埋在龟骨洞里的尸体最终全都羽化了，就连点骨头渣子都没有。

研究所地下的大火已经灭了，火势并未波及楼上几层。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我们想扒几件死人穿的衣裳换，但觉得那衣服没法穿，只好作罢。就在楼里边点了一堆火来取暖，我们都被冻得面色惨白，嘴唇发青。想起了这次在白眼窟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啊。尤其是老羊皮见着他兄弟杨二蛋的尸体，已经同地下室里的许多死人一并付之了一

0: 老羊蹄在陕西老家那历来都是土葬的，临终后被一把黄土埋了躯体，还算是对得起祖宗。入土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此刻烟袋锅上挂着的半袋烟叶也都湿透了，他离了烟草更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气，实不知他心中啊在想着什么。胖子呢却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来劝大伙儿说，我说哎，怎么瞧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呀，啊，我说咱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这一次不仅领略了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啊，也在极大的程度上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品质啊，这点小情况算什么，要知道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才刚刚开始，沧海横流啊，将来在战场上方显咱们真正的英雄本色。我心绪烦乱，我正低着头想事儿，没去理会唱高调的胖子，只有丁思甜忙碌着给大伙检查伤口。我肩上的伤口虽深，却索性没有伤着筋骨，只要是没有感染发炎，那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胖子的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伤势不轻，他动作一大就会牵扯的伤口往外渗血，可他黑熊般的一身的粗肉，铁牛似的遍体的顽皮，他不把这些伤痛放在心上。胖子发现丁思甜手掌上的伤口也没有愈合，那还是在树洞子里夺刀的时候留下的。这一路走来，反倒是四个人被困在树洞里，面对能使读心术的两只黄皮子的时候最为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地形狭窄环境特殊啊，那还真就得葬身在那个老树洞里边了。胖子得理不饶人，他让老羊皮好好的看着丁思甜手上的伤口，这么嫩这么美丽的一只小手被刀割的都快看见骨头了，这都是老羊皮干的好事，要早点说出来啊，也不至于让大伙儿差点搭上大好的性命。可是到现在为止啊，这可恶的这老羊皮他似乎还有一肚子的阴谋诡计没向大伙坦白，实在是可恼可恨。丁思甜不同意胖子的观点，毛主席曾经反复的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理的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绝不要像军阀一样的武断和压迫人民。我相信老羊皮爷爷有他的苦衷，而且小胖你别忘了咱们的命也都是他救的呀。胖子对丁思甜说，就你说那原则它只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我看呢老羊皮他就是居心叵测，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变天账啊。说到这儿又回过头来问我，我说哎老胡你表个态呀，我说的在不在理呀。我对胖子跟丁思甜说，按说呀牛群跑丢了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可这两天咱们出生入死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谁都没做缩头乌龟，这为什么？我想那就是因为咱们相信老羊皮是三代赤贫。你们刚才说的观点那我都不同意，虽然我对老羊皮的阶级成分保留我的意见，甚至还很怀疑他所作所为的动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我也对 小胖你刚才的过激的举动感到万分的紧张、忧虑和不安啊，因为不符合马列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客观的态度。胖子仍然坚持要揪豆，他叫着说：
1: 老胡，我说你甭跟我提什么客观什么态度，你呀、啊、你这就是在搞赤裸裸的折中主义，你说了半天就等于没说。我呀要你以一个革命军人的后代立场
0: 上了你手掌了，莫非他也与这白眼哭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一时都停下了话头，让老羊皮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不然回到了牧区被盘问起来确实没法交代。经老羊皮一说，原来他本没想对我们隐瞒什么事实，只是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就连他这种斗争觉悟和积极性不高的人也知道有些话不能乱讲，讲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所隐瞒的那都是一些乡野知识，这种事被入乡随俗的知青知道了也没什么，但是万一传进革委会的耳朵里，那可就麻烦了。老羊皮之所以对白眼窟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是因为他的兄弟羊二蛋找到了那口铜棺材，带到了白眼窟的日军研究所之后就此下落不明了。老羊皮呢一时懦弱胆怯，不敢进去查明真相，但是他这些年来也没闲着，当年他跟随那姓陈的道魁学了一些倒斗的手艺，知道倒斗的寻龙有许多特殊的途径，例如要乔装改扮，对传说有古墓的巨冢的地方进行打探，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情报和线索，比如这山上有没有什么传说呀，有没有什么遗迹呀，通过这些线索，一来呢可以寻找古墓的位置，二来呢也能从侧面了解那古墓的周围有什么危险。黑道上管这叫踩盘子，踩盘子那本是民间的一项杂耍表演，一直小心翼翼，有试探吉凶虚实的含义。倒斗的则管用这种方式探听来的重要线索叫蛇漏。老羊皮在附近的山区牧区捡了无数的蛇漏，把这些七零八落的民间传说就拼凑在一起，再按以往的经验筛选排除，就逐渐知道了一些白眼窟的内幕了。其实啊，白眼窟根本就不是什么鲜卑人的藏尸洞，里面也极少有鲜卑人的尸体，但是白眼窟确实与嘎仙渡一样，是代表着阴与阳、生与死的两大圣地。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发现许多巨龟埋骨于此，常有宫阙楼宇的仙境出现在洞里边，古人不知这是龟甲中海气产生的鬼事，认为这是人死之后去往阴界的归宿。不过游牧民族历来崇尚天葬，并不强调入土为安，但是仍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许多的民族来此祭山。直到大兴安岭的附近出现了一种元教，元就是黄，拜的大仙正是元大仙，黄字冲金，所以不言黄而称元，一时盛极一时，信徒很多。元教大巫据说是黄大仙化成的女子人形，她整日戴着面具坐在堂中， 善男信女顶礼膜拜。

其实呢，所谓的黄大仙姑只不过是把一具无名女尸制成了人皮的躯壳，神棍们把老黄皮子装在里面，利用幻术蛊惑民众。不过老羊皮并不知道这一节，他还到那女尸当真就是黄大仙的遗退呢。我和胖子却在黄皮子坟下与密室中看见过这种空心的人皮，我们知道这其中的蹊跷。老羊皮听我说了那人皮的傀儡的事儿，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随后呢，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原教的事。原教吸收了许多东北当地的巫术，但形势非常的隐秘，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草原。白眼窟呢，那正是连接草原与大漠的要地。当时在山口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的事情发生，那原教的神棍就对外宣称地下有鬼龙从冥府中窜出来为祟，只要把黄大仙的遗骨埋到了白眼窟，便能镇住这条龙的魂魄。于是呢，就修了一个带金井的墓穴，把黄大仙葬进去了。其实他们这么做，那就是为了占这块埋有归骸水生凝结的宝地，并且宣扬教中信徒舍弃钱物，死后葬入此地就可以羽化飞升。结果呢，好多人都倾尽了家财，一时从者如云。200年间呢，就这白眼窟里头也不知道埋了多少死。

原教所指的黄大仙啊，实际上是那具空有虚壳的女尸，另有一口招魂的铜箱子，里面装了一只尸变了的老黄鼠狼子。招魂箱藏纳于金井之中，附近还养着一些黄皮子，专门看守这口招魂箱。据说这大坟中所有死者的灵魂都会被纳入到这口箱子里，如果家属遗孀需要跟已经死去多年的人交谈，只要纳给原教金珠，这黄大仙呢就能通过这口铜箱子召回亡魂。物极必反，原教在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逐渐就走向了衰落，那残存的教众呢带着招魂香就躲回了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修了黄大仙庙，继续从事他们的诡秘的勾当。当时山里正有金脉，挖金的人很多，由于很早以前那就有山里的黄金都是黄皮子所藏的这种说法，所以挖金的都要给黄大仙烧香上供，黄皮子庙的香火呢便又中兴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有几个胆大包天之人心存好奇，偷着去看黄大仙那口铜箱里的事物，结果呢周围死了很多人，山里的金脉不知道是挖没了还是自己长腿跑了，也就此消失无踪了。后来呢更有一场泥石流埋住了黄大仙庙，里面的东西就再也没人见过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团山子那个土丘才被称为黄皮子坟。不过知道这个名称由来的人太少了，那老羊皮也是无意之中才得到了这个蛇漏。后来关东军成立了专门研究杀人武器的秘密部队，对外宣称给水防疫部队，他们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箱子那是一件神秘而又古老的武器，在白眼窟挖掘未获，就又收买了汉奸四处搜寻，终于被他们得了手。不过这个铜箱子被带到了白眼窟之后，那紧跟着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至于这研究所的人是怎么死的，那就有多种可能性了。老羊皮虽然知道了招魂箱落进了白眼窟，他自己的亲兄弟杨二蛋八成也死在了那里面，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进去看看，因为那里毕竟是传说中活人有进无出的鬼衙门，所以他一直留在草原上做零工为生，直到解放后给他定了个赤贫的成分，当了牧区的牧民，那就更没有机会再去白眼窟了。不过天有不测的风云，今年各牧区都有灾情，只有这一片草原一切太平，派来的泥首长呢还传达了一个指示，还有大片闲置的草场应该充分的利用起来，牵一批受灾的牧民带着牲口到那边度过冬荒。老羊皮一听这事儿，这些年由于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从没有人真正进过白眼窟的那片丘陵和丛林，一旦有牧民迁过去，迟早会发现这个山里藏着一口招魂箱。别的倒还罢了，这杨二蛋的亡魂怕是还关在里面啊，另外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闹出人命啊。可这事儿哪敢直接说出来呀、啊、却想不到自己现在走进了白眼窟，而且走的是越来越深。
迟早的看见杨二蛋被尸身裹住的尸体，那才一度情绪失控，差点就要揭开招魂箱为他招魂，幸好被胖子及时的给拦住了。趁我们疲惫不堪睡着的时候，老羊皮年纪大了睡得少，迷糊了一阵他就醒了。他那几年没白叨叨，论其脱身之术那好生了得呀。他用刀蹭断了扎住了他的手脚的皮带，他偷偷就溜回了密室，对杨二蛋的尸体大哭了一通：孽海无边，何不尽早的回头啊。胖子听老羊皮说的凄惨，忽然他心又软了，他插口说：哎，我说他当胡匪做汉奸而死是吧，轻如鸿毛是吧。丁思甜怕胖子口不择言，接下来又会说出一些天花乱坠的废话刺到老羊皮的痛处，于是抬手就把胖子嘴给捏住。老羊皮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死的确实是轻于鸿毛了，人死留名，雁过留声，要是死的比鸿毛还不如，那也算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在第二次回到密室看到杨二蛋的死尸的时候，这老羊皮总算是有点醒悟了，这人的道啊，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劝了他不下是百遍千遍啊，亲生兄弟一场，那也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老羊皮担心过些天这白眼哭的事情就会暴露，他怕这口箱子被不明真相的人打开，伤及无辜的性命，便决定把他埋到龟骨洞下的金井里边。结果呢，无意中就打破了这口铜棺，匆忙中带着大伙儿就跳下金井求生，深藏不露。他虽然不懂风水。

的道理，但是接触古墓，发掘丘冢，道听途说呢，也能略知一些名堂。这金井里的水，在那些向地的行家的眼睛里边，那是龙气所聚，龙吐天江，有起死回生之力。说到这里，老羊皮伸出了握住的拳头，摊开了手掌，露出了一个青铜造的五眼龙符，他搁在众人的面前让大伙看，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后的蛇。我接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龙符，仔细的看。胖子跟丁思甜也好奇的围过来看了半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龙符是青铜打造的，算不上工艺精奇，但是形状很怪，跟现在人们熟悉的龙形那区别很大。20厘米长短，分有五爪，红手白尾的样子，那是浑然天成。龙头上没有眼睛，那也是一条盲龙。看那铜性翠绿处，能够映入肌骨，掂在手里头轻轻飘飘的，就好像一片纸。估计啊，那也是一件千年前的古物。我问老羊皮说，这龙符的年代好像很古老了，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啊？难道与白眼窟的龙骨洞还有什么牵扯吗？老羊皮用他浑浊的目光望着那枚青铜龙符，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在黄皮子铜棺里头捡出来的冥器，那是黄大仙的陪葬品。当时众人在金井里死里逃生，往回走的时候，那还是惊魂未定，谁都没有留意到这老羊皮顺手牵羊，在铜棺里就摸了这么一件冥器。老羊皮呢，那也是当年在一位老萨满的口中捡了个蛇漏，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枚乌木龙符。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藏在黄大仙的铜棺里头，他只是在言语中提到过有这么一个东西。老羊皮从金井中出来，无意中看见龙符从铜棺里掉在地上，就随手拿了回来。那么这枚无眼的古怪的铜龙，它究竟是什么呢？传说呀，它是原教从白眼窟所埋的那无数的龟骸中找出来的，它的具体的来历呢，无从知晓，很可能是那些巨龟从海里带上陆地的。正是由于无数巨龟在白眼窟埋骨葬身，活了万年千年的老龟尸骸中凝聚着生前残留的海气，故在洞底有鬼视鬼影之奇观。据说在海底有龙火潜燃，这种阴火与地上的火完全不同，遇水不灭，亮度和温度都非常高，可以融化铜和铁。这些老龟生活的海域，万年龟甲通阴经之气，海底常有龙火海气汹涌，所以龟甲中蕴含着无形的鬼火般的热风，那很可能就由此而来。这些事情在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曾有提及，可惜呀，言之不深，而且俄语中没有风水的术语，那这些名词呢都只能是音译。幸好我和老羊皮各自知道一些皮毛，所以差不多还能琢磨出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呢又都不同了，最后我们实在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那也不方便扣帽子来硬逼着老羊皮相信啊，相信我自认为是真理，

总之，白眼窟龟年地下的金井一毁，这个地方禁放在活人的身边，那也是不祥之举啊。老羊皮转天早上天刚亮，这白眼窟就来了大队人马了。原来倪首长没能把这件事给隐瞒住，齐里的革委会听说牧区丢了不少牧牛，那一组知青和牧民朝蒙古大漠的方向就追下去了，已经两天没有音信了。于是连夜请求边防军的支援，一个连的骑兵在牧民们的带领之下就搜索到了白眼窟。我和老羊皮等四个人都接受了是如何在老羊皮与丁思田受伤昏迷的情况之下，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了日本鬼子的焚尸炉活捉了一条金鳞鰯。我还说这家伙的骨头啊，那比白金还值钱呢，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贪功，这全都应该归功于革委会的正确领导。革委会本来就想把这片牧区树立成抓革命促生产、支援农牧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好在知青和牧民协力抓了一条锦鳞鰯，那算是挽回了重大的损失，可以功过相抵。于是尽量呢就把事情压下来了。审查之后，那只是对众人进行了批评教育，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啊，其余的事儿就都没有深入追究。不过老羊皮私藏的康熙宝刀却被人发现，我们知武说那是在附近拾的，于是当场就给没收了。接下来把白眼窟的各种遗迹，该查封的查封，该销毁的销毁。至于这些事情呢，那就不是我们有权利过问和干涉的。随后我们被送进齐里的医院治伤，好在还没有伤筋动骨，都是皮肉伤。哎呀，我跟胖子这次本来是打算来草原玩一趟，就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从医院出来之后呢，我们去老羊皮的蒙古包里看望他，他伤的也是不轻，不过老羊皮死也不肯进医院，他说一看见医院那白床单他就发怵，他只是在家休养。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那都是本分忠厚的牧民，在家里头尽心尽力的照顾着老羊皮。老羊皮回到牧区之后啊，这病情好像一下就加重了，他整天躺着咳嗽不断，很快就病逝了。我和胖子已经离开插队的大兴安岭将近20天了，那不得不向丁思田说再见了。先前我来草原的时候，那还想跟丁思田谈谈这婚姻大事，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最发愁做饭这一关。既然在内蒙古落户扎根干革命了，早点成家那也是给组织上减轻负担的，要是有戏那就赶紧打报告确定恋爱的关系。可是没想到出了许多的意外，老羊皮一死，谁也没心情再提这个事儿。三个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挥泪作别。哎呀，想不到这一别就是10多年呢、这10年来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回福建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参了军，那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可比不得当知青逍遥自在了。加上头几年又

0: 是随军在昆仑山执行秘密的任务，根本就没法跟外界进行通信联系的。等我随部队调访兰州军区的时候，我才知道丁思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就在我和胖子离开草原的那年冬天，以白眼库为中心发生了残酷的白灾，冻死了许多的人畜。丁思甜也在那场大东荒天灾中遇难了。而且呀，这尸体至今都没有找到。
1: 系列长篇小说《鬼吹灯二》黄皮子坟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午夜拍案惊奇栏目将从明天起播出《鬼吹灯二》南海归墟，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来到缺少洞宾，
1: 一位先拿洞宾老祖把身下看的不着，请断。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娘把笔墨砚瓦

0: 夫来说上几句呀、
1: 空巢烟花，
0: 叫丫鬟去打茶。

0: 树的苗棚花棚啊，这本是百家姓啊，
1: 写完毕啊，
0: 再把这十字回完，
1: 写纸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笔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子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一横一竖。

0: 天了我看见了啊，二马子来到我呀，墙头在跑马，兔子九年了搞啊，癞蛤蟆掉了一只大天鹅呀，天鹅天鹅呀，你快飞吧，听不如我表一表石道黑呀，王大娘的烟了带他无比的改呀，掐头那去尾呀一道黑呀，二大家人去描眉打定啊，描眉他打定啊两道黑呀，张飞的嫩了糟蹋你又打呀，公来劝架三了道黑呀，头一副礼让他不下劲啊，拉到了南了原我四道黑呀，再来个香瓜啊没少掏啊，到那么被窝里透捂到了黑呀，蒸锅包子啊没蒸少啊，盖上了锅盖呀六道黑呀，买一个小毛驴啊不会啊，老两口上场里呀去把鸡赶啦，
1: 双拐乌烟赶盆呀，贼胖卷下山呐、啊、兵吞六拐。

0: 酒店一起难呐、小燕青，
1: 小燕青打擂，
0: 勾奔太阳。

0: 水舞啊，刘贤的。
1: 刘三姐在磨坊，
0: 我刘贤的做大丈，
1: 这丈夫啊
0: 啊啊啊啊！对啊，上不得去的。啊，刘建德这三请来了先生啊，
1: 请来了先生啊，那是诸葛

日新我就可要考啊，敢问呐、啊。

0: 彩，九彩彩信少贪图，在外边别图人齐钱，家有这贤妻无人图啊，得不着得走，早点的回家转呐、啊，别叫扯老盼儿子气盼我丈夫，老盼儿子那嘴里藏刀念呐、啊，气盼这个丈夫妈去诱惑，
1: 咋的？
0: 说不出啊，丈夫，
1: 你嘱咐我要。我也嘱咐你呀，
0: 说吧，
1: 丈夫言语记心腹啊，望你在公婆的面前多多行孝啊，左邻右舍要和睦，少擦官府的门前站，少穿那几件上色衣服啊，但等丈夫回家转了，你的恩情我再补，夫啊。

父亲我们说不尽呐，离别的话

0: 老唱来，一站起，
1: 起，吼。

0: 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他让你俩快点滚，别在这里来丢人。门君说着关上门双扇，
0: 阁主三姐夫妻二人，门君开门呐、
1: 啊、开什么门，赶快滚啊，再不滚放狗咬你了啊。

了。

0: 们夫妻二人回家转，勤俭持家度光阴，我砍柴得了温两盏，
1: 我挖菜得了狗头地，
0: 一到京城去献宝，封了一个献宝将军。

说神里二堂啊，口尊声同袍小门细听总啊长啊，我是你的子玉大哥回家转，不应该盘问家事往常啊，想当初咱们家是住在那魏魁府，然后我搬家到梁家村那庄啊，梁

其实那回情郎啊，名叫。

叉烧，有心喊叉叉，别人提刀，摆摆手，一掌勺，一只叉叉往外溜，一只鞋踩丢了，光脚丫多难瞧，噔哒呼嗨呼嗨呀，听郎哥看见了我的笑，忘。

叫呀亲郎啊，来日马去把他冲散叫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我的那个亲郎啊，哎呀呀，来日马去把他冲散。

我的爱呀，那是那样的伤呀，情郎啊，第二天清早晨命归阎王，查王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要我的那个情郎啊，哎呀呀，第二天清晨命归阎王。好啊哈。

0: 刘表的这个后事安排啊是不恰当的，他为后来荆州的分裂打下了基础，甚至可以说自从刘表做出让刘琮接班，把刘琦派出去当江夏太守这个决议以后，荆州集团在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刘琮为名义上的代表，背后是蔡瑁、快月这些人。快月我们前面讲了是曹操欣赏的人，蔡瑁呢估计与曹操有旧，跟曹操老早就认识了，后来曹操得到荆州以后还进了蔡瑁的家，到了他的内室见到了蔡瑁的妻子，可见曹操和蔡瑁的关系是很好的。那么这一派我们可以叫做降曹派，另一派以刘琦为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都只能当名义上的代表啊，这两人没用的。背后是谁呢？背后是刘备、诸葛亮。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态度也是很清楚的，刘备是决心要抗曹的，因为刘备不可能投降曹操，他是从曹操那背叛跑出来的，而且曹操已经说过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刘备投降曹操他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只有死硬到底。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已经都规划好了，就是要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也不会主张刘备去投降曹操，所以这一派呢我们无妨称之为抗曹派。刘表是什么态度呢？刘表是既不想降曹也不想联吴，他想守中立，他想保住他这一亩三分地，但是他管得了自己他管不了儿子，管得了身前他管不了身后，而对他的后事他居然做出这样一个安排的，岂非是草包？所以陈寿对刘表这个人的评价不高，他也是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起评论的，他说刘表和袁绍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呢，是有仪表，人长得漂亮，有风度，这个儒雅，第三有名气，名声很大，第四呢也有成就。我讲过袁绍他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的祖辈和父辈，刘表到荆州以后由单骑入义城到一统荆州也是有成就的，
1: 中为荆州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袁绍也是心胸狭窄之人，也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策，最终也导致了失败的结局。那么刘表和袁绍除了这些相同点之外，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啊？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刘表说句公道话，这个刘表和袁绍呢还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第一，袁绍是自取灭亡，刘表是在劫难逃。袁绍是自己去惹曹操的，官渡之战的策略他可能荆州就守不住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正由于刘表实行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荆州地区获得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和平，荆州地区的人民和士人过着安定和较为幸福的生活，这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是想苟全荆州于乱世，所以呢说刘表

0: 是漂亮的草包可能过了一点，不太恰当。比较准确的评价是历史学家何姿权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刘表最大的不幸是不该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这不是他的错误。而且刘表也不是一点运气都没有，刘表也还是有运气的。他被朝廷派遣到荆州就是他的运气，因为荆州这个地方啊，是当时汉代十三州当中最大的州之一啊。汉代十三个州有两个州是最大的，一个是荆州，一个是益州。这个地方很大也很富庶，但不是政治中心，因此争夺天下的战争呢，首先不发生在荆州地区，发生在北方。袁绍和曹操的这个争夺天下战争他就在北方打的，所以在天下未定时之时，荆州不失为一个避乱和苟全性命的好地方。但是到了天下将定的时候，荆州就成了虎狼眼中必须争夺的一只羊。所以刘表是不幸的幸运儿。当然刘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他只能采取苟全荆州于乱世的政策。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早就在打荆州的主意，诸葛亮和鲁肃为各自的君主所做的战略规划也盯准了荆州。那么荆州的命运将如何呢？请看，
1: 可以和他联合对抗曹操。处在败军之际的刘备已经走投无路，有一个人能够和他联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同意。此时曹操在接受荆州投降以后，又拿下江陵，紧接着顺江而下，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备。情况对于刘备来说已经是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挺身而出，请命和鲁肃一起到柴桑会见孙权，以求两家联合。这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诸葛亮必须完成这次使命。但问题是，这件事情由不得刘备集团的一厢情愿，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那么诸葛亮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使东吴的外交才能。易中天评三国之临危受命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诸葛亮这个使命好完成吗？不好完成。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世仇，孙策和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在攻打荆州集团的时候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所杀，这叫做杀父之仇。而且也就在此之前不久，建安十三年的元月，孙权西征黄祖，杀了黄祖，而且屠其城，这叫做夺将之恨。所以荆州集团和江东集团是有很深的隔阂的。

当然呢，在此之前，这个鲁肃呢已经出使了荆州，啊，这个缓解了一下关系。另外的这个刘备呢，他也不是刘表，但毕竟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隔阂。第二点呢，刘备是新败之后，刚刚在当阳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人家和你联合呢？至少在江东这边他是有顾虑的。他想一想，联合刘备这样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人合算不合算，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呢，就是诸葛亮本人，这个时候多大呢？27岁。因为诸葛亮在建安12年出山的时候是26岁，当然我们也不很准确的知道他的生日，那么估计也就是26、27岁吧。而且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非常大的名气，不像后来名重一时，这是刚刚出山，还是初出茅庐。第二呢，他也没有正式的职务。我们去看这个《三国志·诸葛亮传》，我们会发现刘备正式任命诸葛亮职务是在赤壁之战以后，职务是军师中郎将。那么军师这个词呢，大家都很熟悉，一提起诸葛亮就是诸葛亮是军师。那这个名号呢是古已有之的，在三国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官职，最早是刘备设立，最早是曹操设立的，叫做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这个职务呢是刘备发明的。那么后来这个刘备拿下成都以后，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那么这个军师祭酒、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军师祭酒是没有兵权的，他就是一个参谋。军师中郎将和军师将军是有军权的，所以我们如果硬要比附现在的职务，那就是军师祭酒就相当于参谋，军师中郎将那就是参谋长，那么军师将军呢就好比是个总参谋长。但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是赤壁之战后，赤壁之战前有没有职务我们史料上查不到，有职务也不会高。那么这样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出使东吴有没有分量，那是个问题。当然东吴方面估计呢也知道他啊，也不会一点不知道，因为他诸葛亮当时在荆州呢还是个名人啊，荆州士人集团有很多人是推崇他的，那么东吴方面不会一点不知道。但是你要说他东吴方面多么的这个推崇，恐怕也谈不上。总而言之呢，他出使江东呢应该说是很困难很艰难的，正是由于这种艰难才凸显出诸葛亮的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台上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三国志这个书啊，它不是编年体，它是纪传体的，每个人的事情呢写在每个人的传里面，它没有一个时间表。那么《资治通鉴》呢是编年体的，它有一个时间表，按照《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是诸葛亮和鲁肃一起来到柴桑以后，诸葛亮先见到了孙权，先见孙权的不是鲁肃，是诸葛亮，这个时间表和《三国演义》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那么诸葛亮见到孙权以后呢，出场不凡，

0: 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作为一个刚刚打败了仗的这样一个政治和军事集团的代表来求援的。宾主见面以后啊，自然会有一番寒暄和客套。进入正题以后，诸葛亮出手不凡。他从什么地方说起呢？他不说我来求援，从头到尾没有说求援这两个字。他从哪里说起呢？天下大事。他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这个开场白非常之精彩。海内大乱四个字就把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情况全说清楚，然后并列的推出两句话来：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这个并列句里面是有关与曹操并争天下，给人感觉就是天下大乱以后呢，他只有三家，没有那么多。那么或者有人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嘛，这个什么袁术啦、袁绍啦、啊吕布啦、什么张绣啦都没了，啊可以不提。好，那还有没有有的？有啊，对不对？这个蜀还有刘璋啊，汉中还有张鲁啊，啊西北还有韩遂啊，这个马超他们也不提。人家可能又会说，现在我们是谈荆州问题嘛，那可以不提他们。对，谈荆州问题你就应该说与曹操并争荆州。为什么要说与曹操并争天下呢？实际上在这里诸葛亮不动声色的悄悄的把他隆中对的战略思想把它传递过去了。不但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且传递了第二个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以孙权集团和我们刘备集团是统一战线。为什么呢？是我们与曹操并争天下。你看他那个用词，是吧？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他都画得清清楚楚，咱们俩是一家，他是另一家，他是敌人。他就把这个敌我友的这个界限又画出来了。我们知道政治斗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政治斗争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可以不说的，但是你不能刻意的去说，不能很用心、很故意的去说。你那样去说呢，会引起对方的猜疑。什么意思？谁跟你统一战线？会引起反感。你跟我统一战线，知道我多大吗？对不对？我江东六郡十万之众，你多大吗？你不就是一郡之地吗？还是刘琦的？你不就两万人马吗？还一半也是刘琦的？啊，就你这跟我统一战线？那他要反感，但是现在他是说什么呢？是说历史，说形势，那对方接受。那么对方一接受，好了。第一个用这样一段分析形势的话，诸葛亮获得了和孙权谈判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这是很重要的。你这个谈判你不对等，
1: 大气磅礴，几句话就提升了自己的位置，这确实体现了诸葛亮杰出的外交才能。
0: 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请了地

量不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及早投降。如果你的力量足以对抗曹操，你应该立即翻脸。你得把账算清楚，像你现在这样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那你两头都不讨好。祸至无日矣，你倒霉的日子说来就来了。诸葛亮的回答大义凛然，柳玉州当然不能投降。想当年田横不过是一个皮，在那个时代实在打不过了，临时投他一下，是不是啊？找了机会以后他再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不存在道德障碍。所以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讲到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三国演义有首诗叫做免从虎穴斩屈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就刘备的性格来说，随机应变是他的性格，手艺不如那不是的。当然我们不要因此小看刘备，所以我还是肯定刘备是英雄，这个男子汉能屈能伸嘛。哎，果然孙权拍案而起，刘豫州只有一郡之地，20000人马，尚且手艺不如，我孙某人6郡之地10万人马，岂能受制于人？孙权说了下面话：武技绝矣，非刘豫州不可挡曹操者。我定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一段对话啊，就是孙权问这个诸葛亮，他说：“但是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能力来对抗曹操吗？”那么有这么一笔军事账，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以后再讲。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应该说是诸葛亮到了柴上以后立即见到了孙权，而且立即说服了孙权。那么后面才是孙权和鲁肃谈，孙权和周瑜谈啊，然后才是战略部署等等等等，这是《资治通鉴》的时间表。按照这样一个时间表呢，孙刘联盟的首功应该归于诸葛亮。诸葛亮、鲁肃和诸葛亮一起从夏口来到柴桑去见孙权，谁先见？这个《三国志》是没有交代的。那谁先见你，谁就是第一功嘛。那么《资治通鉴》说是诸葛亮先见，而且见到以后孙权就说了武技绝矣，而且《资治通鉴》接下来说权大悦啊，然后和群臣商议，这个时候张昭等人反对，然后鲁肃才怎么怎么说，然后周瑜才怎么怎么说。但是这个过程这个交代是司马光交代的，不是陈寿交代。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孙权究竟有没有可能在还没有见到鲁肃，也没有和自己的部下商量过，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拍板表态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不可能有4个理由。第一点，这场战争是谁的？根据《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这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争。就曹操他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

所以《三国志》的五帝纪的记载都是公至江陵征刘备，公至赤壁与备战。就按照《三国志》五帝纪的这个说法呢，曹操这个战争的目的先是为了夺荆州，是吧？荆州拿下来以后再继续顺江东下，就是打刘备的，不关孙权的事。孙权是被拖下水的，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这个话啊，而且还有历史学家提出来，包括吕思勉先生都提出来，说想不通这个孙权为什么去淌这个浑水，为什么被拖下水。那么不关孙权的事情，孙权怎么会马上就表态呢？那有人说这就是诸葛亮这句话急的啊，我们留豫州，豫州如何守义不辱啊等等，这个就是一点。第二点呢，在这个是投降曹操还是对抗曹操这个问题上，江东集团内部是有很激烈的斗争的啊，这个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在江东集团存在着一个势力很大的，我们叫他投降派也好，叫他降曹派也好，叫他割派也好，叫他主和派也好，反正是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可能是就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冒出来的，他们早就存在了。而且江东集团也不可能是诸葛亮来了以后才关注到荆州的事态，他应该是早就关注了，所以才有这个孙权派鲁肃到当阳去见刘备这样一件事情，就说明他们早就在关注这个形势的发展了。于是不同的意见应该也是早就形成的。那么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孙权这样一个会做领导的人，他怎么可能不和家里人先商量好了，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啊，仅凭一个陌生人啊，原来敌对集团的，明明自己打败仗来求援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么慷慨陈词一番他就表态了，是燕姻亲，那是亲家。这个而且如果一旦刘备被曹操灭了，孙权会感到威胁，这个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贸然的帮助刘备，那就等于和曹操翻脸，曹操也是得罪不起的，也是要给自己惹来麻烦的。那么现在仗是一个什么样仗呢？帮助刘备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助纣为虐。反过来也一样，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易患。因为刘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对不对？你这回帮了他，他难道将来就不打你的主意？他羽翼丰满了以后，你以为他是那么好玩的吗？所以他犹豫，他算过来算过账，算过去，他这个账算不清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守中立了，也不行。你想当年曹操跟袁绍打仗的时候，刘表就守中立，最后怎么样呢？曹操把袁家灭了以后灭刘表。所以帮刘备不是，不帮刘备不是，守中立也不是，这才犹豫，这才拿捏不准。如果孙权拿捏准了，算好了这个账，诸葛亮不来说，他也会派鲁肃去找刘备。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诸葛亮说的时候拍了这一板呢？那只有一个推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帮孙权把账算清楚了，他有了底，才对诸葛亮拍了板，五计决议，非刘豫州不可当曹操者。那有人就会再问一个问题了，你说的这个把账算清的这个人，

0: 难道就不能够是诸葛亮？
1: 不能够。
0: 为什么不能够呢？这不是水平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啊，诸葛亮的能力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此刻不行。是什么问题呢？是立场问题，身份问题。诸葛亮现在是什么身份？是刘备集团的使节。什么立场？刘备的立场，不是孙权的立场。当然为了维护刘备的立场，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替孙权谋划一下，但不可能十分到位，孙权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因为在孙权要算的这个账里面还有一笔账，这就是我说不可能的第四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孙权的决策不但要考虑江东集团的集团利益，还要考虑他孙权的个人利益。而替孙权个人进行谋划，绝不可能是诸葛亮，因为他是一个另一个集团派来的使节。如果这个时候诸葛亮没出山，他不是刘备的人，他还在隐居在隆中，这个时候他飘然来到江东说一番话，哎，那个可能起作用。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讲是能起作用的，但他已经是局中人了，这个身份改不了。而设身处地贴心贴肺的替孙权谋划的，只可能是孙权自己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非常清楚孙权的心思，能够和孙权达到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请看下集力挽狂澜。
2: 诸葛亮出使东吴，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孙权审时度势，决定联刘抗曹。然而孙权原本是十分犹豫的，因为他降曹不是，联刘不是，守中立也不是。那么孙权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还是另有他人？如果另有他人，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品三国之
0: 也不是。诸葛亮是帮孙权算了账的，而且诸葛亮在说服孙权的时候使用的办法也是算账。诸葛亮帮孙权算了三笔账。第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难临头，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吾日矣。这是第一笔账。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将军人多势众，刘豫州尚有余威，如果贵我两方联合起来，破曹必敌，一定能打败曹操。啊，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式就形成了。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那我们

就能造成一个三国鼎立或者说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形势。这对于贵我两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说诸葛亮是算了账的，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的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呢它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胡夷，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案宫，下官张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也是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案。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任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巡案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方反妹真解如何，变没变心，早妹早不。

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破帽啊，身穿着袍子不定是落不定。

0: 变模样了。八府巡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都不懂了，要饭不行啊，那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漏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救生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打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答应，你这年头呢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了，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呢，饿得丢当的
1: 啊，
0: 给点。
1: 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晚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儿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吧，你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儿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都穿方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那啥馅的？
1: 三鲜馅。
0: 都哪三鲜馅啊？
1: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的长干啥？大爷啊，
1: 哎，
0: 剩没剩啊？
1: 剩了。
0: 那给点吧。
1: 对不起呀、
0: 啊啊，
1: 我们家呀、啊、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大岁数。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治了病一种。
0: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1: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0: 啊，有钱，
1: 有钱，
0: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1: 对了，
0: 啊，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1: 对了，
0: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
1: 上苏州要去了，
0: 哎、带我苏州去了。

0: 行走来得快，城门不远就在我的面前呀，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贴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城进，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南右南难坏了挺羞我呀，啊啊啊啊啊啊
1: 啊，这谁定的规矩，
0: 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动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我何不给他当个千绿的桶啊，我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声十三老板您老实听啊，你带花子我把城门进，我情愿给你当名千绿的桶啊，胡同口里我走

0: 看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直往花门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问来观花皆在正当中啊。二妹呀、啊、
1: 谢谢
0: 我看。我直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
1: 子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姑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她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的心灯灭呀，要，哎呀，师傅。到了，哎呀，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嘎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吊，说没就没了。哎呀，
0: 讲究。
1: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啊，二姑呗，喝酒呗，二姑父喝酒啊。哎呀，二姑父，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再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吸引了。好的个妈，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哎呀，这搞这个吧。啊呜啊，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啊、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
0: 这脚
1: 二姑父，你可别笑我呀，我跟你，哎
0: 哎哎，王劲儿。

0: 谁呀、啊？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上那干啥来了？
1: 不，回来了。
0: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1: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啊！我二姑早就死了。
1: 王劲儿，
0: 别给我扯啊！
1: 王劲儿，
0: 别我骂人啊！
1: 王劲儿，王劲儿，
0: 别说，
1: 王劲儿，
0: 停！你是谁？
1: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1: 瞎造谣！
0: 当着是人是鬼？
1: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1: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1: 啊，
0: 你就是人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1: 啊，
0: 那你就是鬼
1: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1: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1: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二姑父，
1: 哎，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1: 啊，
0: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哎呀妈呀，打鬼呀、啊！
1: 王劲儿，
0: 打鬼、啊！
1: 哎呀，
0: 打！
1: 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啊！
1: 你再重试试，
0: 当是我二姑父，
1: 哎，
0: 我，
1: 你再叫三声，
0: 我是呀，二姑，
1: 这长得挺大挺胖的崽儿，
0: 二姑父，
1: 哎，
0: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1: 王劲儿，
0: 嗯，有点人动呀。二姑父，
1: 王劲儿哎，
0: 二姑父，
1: 王劲儿，
0: 二姑父，
1: 王劲儿，哎呀，王劲儿，王劲儿，
0: 你咋才回来了你？
1: 我昨天晚上回来
0: 了。不说你死了吗？
1: 不挺好的吗？
0: 都说你死了吗？
1: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0: 你真是你二姑吗？
1: 可不是咋，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干啥呢？
0: 二姑父
1: 啊，
0: 嗯，你在家说，
1: 嗯，
0: 你待我恩重如山，
1: 咱爷俩不错。
0: 那好，关好关好的，
1: 关好关。
0: 都说你死了，这往我上家都跟那吃那喝呢，我就给你烧点纸，咱爷俩喝一盅，唠个心里话。
1: 你来祭奠二姑父来了，
0: 嗯，
1: 好小子，我为白疼一回。
0: 二姑父，
1: 来来，劲儿啊，我问你，
0: 嗯。
1: 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古乐齐鸣，这是为啥？
0: 啊？有大喜事吗？
1: 啥喜事？
0: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1: 啊，三种喜事并一种。
0: 啊，
1: 哪三种喜事并一种呢？
0: 头一种
1: 啊，
0: 老王爷的
1: 怎么
0: 寿诞之日。
1: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0: 二种，
1: 二种，
0: 寿诞夸官。
1: 哦，
0: 大姑姑回来了吗？
1: 赵囊得官了。
0: 当官了，
1: 这倒是可喜可贺。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
1: 啊，
0: 嗯，我二姑下聘彩礼。
1: 啊？
0: 二姑父，
1: 你说什么？
0: 嫁人了？
1: 你二姑父，你二姑又嫁人了？
0: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1: 王劲儿啊，
0: 啊，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1: 劲儿啊，
0: 啊，
1: 来，二姑父在家前儿。谁俩处咋样？
0: 那你待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1: 没说的吧？
0: 没说的。
1: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0: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1: 好使。
0: 哎，
1: 王劲儿
0: 啊，
1: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铺门架等他。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周家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0: 二姑，你放心吧。
1: 啊，
0: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1: 哎，
0: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1: 好，
0: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在这等我。
1: 哎，好，
0: 二姑夫来。二姑，哎，你就坐这
1: 儿。王劲儿，
0: 喝酒，
1: 快去吧。
0: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这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2: 哎呀，好撞我门了，
0: 好唱我雨达呀，
2: 这谁

0: 家他们老婆我没中，咱俩好不？
1: 真回来了。
0: 好，
1: 真的。
0: 真回来了。嗯，
1: 不是做梦啊。
0: 不是做梦，真回来了。
1: 真的。
0: 在后花园呢。
1: 真的吗？
0: 我刚在等着。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让我周家的夫妻见上一面。
1: 见上一面。
0: 对。行。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的这帮亲朋好友，别把我看出来。
1: 嗯，
0: 你回到后楼，
1: 嗯，
0: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知道，谁别好，天子弟子，你是我是。啊，快去，快去，大后院忙去了。

身旁为妻，二哥南京可靠，一去流年没回。

下那张家

嘴呀、啊，二姐都绣好啊。

王大娘啊，王大娘上楼来就给我的摸摸脉，当时笑坏了王大娘啊，这个丫头不是寒，她与那个不是火呀。

来个条数大的就要打大娘啊，王二姐我一见我的不怠慢，我那走上金钱拉住大娘啊，叫一声大娘啊慢刀点走啊，王二姐下地给你做碗面汤。

封书信，你给我二哥捎啊，小姑铁妹捋我，他诈是小宝。

过身来抱着礼貌腰啊，二姐生来我就好淘气。

鞋，

生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一坐，好像一个小

恨，用我的金莲使劲擦，小金莲啊本是啊后抱拳有奶，后抱拳呐、啊、有个妈，你说这小蝎子他能那个坏不坏呀？他捋顺裤腿是怎么往上爬呀？这个蝎子爬到了哪儿？爬过了讷河啊，来到哈达呀，那哈达倒有一个招商的客店，小蝎子合计合计就要住下呀，到白天的小蝎子啊观花望景啊，到下晚吊珠马就往那坨花啊，小蝎子他越爬二姐嫁得越忙，他越忙我越爬，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23岁。

边毛畜生啊，都有连起的衣。

0: 下庄我不死了吗？你盼我死啊？
1: 那你不是想死吗？
2: 呀，你们看呢，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瓢似的，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涨红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0: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2: 咋的了？
0: 二哥南京科考不回来，我姑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虽然不活了，
2: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知我二姑不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1: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2: 啊哈，大喜了！
0: 我丫鬟呢？
2: 啊，
0: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2: 你还不知道吧？
0: 我知道什么呢？
2: 今天呢，是俺们老阎王爷的寿诞之日，阎王爷喜，阎王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0: 呆着吧！员外寿诞之日，你大的奴才。下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跨他的狗冠，拜他的狗像，二姑我不喜，有事无事，
1: 无事
0: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儿。
1: 哼，王八打把式翻了，
2: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0: 张啥呀？
2: 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3: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2: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

0: 庄，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1: 我不愿听。下去。哎，
0: 这咋张他也不乐呀？这回呀，我就实话实说。
2: 阿姑，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1: 他还家来了，
3: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1: 啊！咱大的奴才，你上楼来就欺笑二姑不成？
3: 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不哭了，宝儿啊，不哭了。
0: 哎，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3: 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我二姑夫回来了。
2: 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2: 我二姑夫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1: 丫鬟，真事啊？
2: 真的，
1: 此话当真？
2: 当真？
1: 果然，
2: 果然。
1: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
2: 回来了，他是做官了，是威官了，还是骑马了，还是担担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吃官啊，你是嚼官啊？
1: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也是做官，二姑我不是大大一品吗？
3: 谁呀？
1: 乖娘子，
0: 我看你好像个官吹瓤子。
1: 呆着，乖娘子，
3: 乖娘子。
1: 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3: 啊，做官回来，做官回来，
0: 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叫虎吧。哎，真做官回来了。
1: 真做官回来的。
0: 真做官回来。
1: 啊，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0: 头戴。我哪看他戴啥了？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5: 鲁智深、武松、矮脚虎、王英、古上早、石迁四将斗张青。张青本事再大，只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哪有机会到出手来掏石头子儿？眨眼之间，就见张青鼻发鬓角，热汗直淌，是眼花缭乱。正在这么个时候，张青的磕头把兄弟，这一伸手就是鸡叉，心说你会打石头子儿，我也有我的暗器，咱呢谁也别给谁留客气。他和丁德孙打猎就十几个回合，腾出手来，在逮捕囊之中拽出红棉套索，一抖手招，套的这个准的，正套到丁德孙脖子上的，一丈青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龟孙子！这位还真听话，他不下去就勒死他了。哎呀，扑通，塞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把丁德孙妈肩头拢二臂拿绳给勒上了。公望正打个厅那边叫了一声，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我二哥叫人逮住了。他一分神可坏了，叫浪子燕青使了个破绊，把马给绊倒，这人整个从马上折下来。燕青往上一纵，抬起腿来，别动，踩到他脖子上了，马肩头拢二背，也把他生擒活拿。你看这部下的将官有部下的灵便之处，骑马的有骑马的优势。眨眼之间，二将被擒。张清正打着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二位贤弟呀，你们这是何苦？他也一分神，可坏了，被武松